0: 定促发展，交出一份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建设亮眼答卷，为全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定基石。
1: 作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海东以构建五大体制、实施十大工程为路径，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试点工作荣获第三届青海省改革创新奖创新项目，立足基层治理堵点，用好地方立法小块零优势，出台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全省首批基层社会治理条例、平安建设条例，持续完善制度供给，建成市县乡三级三加五加 N 一站式社会治理综合治理中心，打造书香和美等一批特色调解品牌，矛盾纠纷化解率长期稳定在99%以上，实现群众只进一扇门，难事就地解。
0: 一碗拉面连四海，一套机制解风针。针对于180,000名的海东籍拉面人跨省务工实际，海东创新培育了拉面产业跨域矛盾纠纷调解法，联动着18个省区、69座城市，搭建了跨区域协作网络，依托驻外的办事处、拉面巡回法庭、云端诉讼的服务点，推行线上调解、远程办案，破解了跨区域纠纷两头跑的难题。该工作法成功入选了全国枫桥市工作法典型案例，成为流动人口矛盾化解辨识度较高的海东样板。
1: 海东打造智慧政法、智慧公安一体化平台，上线云鹰云指 AI 警务系统，组建大数据、无人机、水域救援专业战队，汇聚海量社会治安数据，构建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智治赋能，让平安防控更加精准高效。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持续开展各类专项打击行动。5年来，刑事案件下降45.06%，治安案件下降16.45%。2025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较2021年提升10.06%。
0: 基层稳则全域安。海东创新推行了生与情、治与防、亡与责的六字治理路径，划分了5222个基础网格，配齐了8941名的网格员，坐实了一站八员基层治理体系。小板凳议事会、网格员民情日记等载体畅通了民意渠道，推动隐患排查在一线，矛盾化解在源头，织密全域覆盖和联动高效的基层治理网络。
1: 征程万里风正劲，平安建设再出发。目前海东市正持续提升党委领导驱动力、依法治理保障力、智慧治理支撑力、基层治理战斗力，不断补齐治理短板，持续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海东实践，以更高水平平安建设护航现代化海东建设，让平安底色成为河湟谷地最动人的民生亮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自2010年结缘了青海祁连，投身对口原青工作以来，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始终心怀家国、情系高原，牢记央企的使命担当，和祁连大地守望相助，携手同行，在岁月流转中接下了血浓于水的深厚协作友谊。企业主动融入了国家战略大局，深情扎根于天境祁连热土，精准锚定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统筹推进产业支援、民生改善、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生态保护等各项工作，构建起高层引领、多方协同、精准对接、全域覆盖的原青工作格局。
1: 中国五矿以赤诚之心原青，以务实之举兴祁连，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促发展，书写了让央企与雪域高原双向奔赴、共促发展的动人篇章。十四五期间，集团累计向祁连县投入支援资金1580多万元，重点投向产业发展、教育医疗、人才培养等关键领域，投入规模远超规划既定标准，以实实在在的帮扶成效回馈这片淳朴疗愈的广阔大地，为祁连县经济社会提质升级、民族团结进步、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改善

0: 善注入强劲动能，让五矿与祁连的山海情谊在深耕协作中愈发醇厚绵长。
1: 构建特色产业链，激活产业内生动力，中国五矿始终立足于祁连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农牧禀赋，勤勤助力于县域产业的转型升级，为地方的长远发展蓄力赋能，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元，积极参与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精准补齐高原农牧产业基础设施短板。
0: 建成莫乐镇畜牧兽医站，配套建设兽医实验室、质检实验室、药房等标准化设施，筑牢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建成纳达木运动场暨粮畜展销集散地，打造集体育赛事、粮畜交易、商贸流通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擦亮祁连生态文旅金字招牌，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高标准建设特色农畜产品加工车间，推动当地农畜产品从初级种养向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链条延伸，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1: 拓展内外市场，助力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国五矿与祁连县金城协作，优势互补，携手闯出了一条高原县域开放发展的新路径。集团注册成立了五矿祁连发展有限公司，充分发挥自身的全球化贸易资源优势，深耕盐湖产品、快消品的双向贸易，助力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积极推动所属日本五金矿产株式会社与祁连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功实现祁连碳酸锂出口零的突破，彻底打开了县域外贸发展新局面。同时，集团斥资2.2亿元高标准建设五星级祁连五矿国贸饭店，持续迭代升级软硬件服务品质，圆满承接国际飞行节、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山水灵田湖草沙高原峰会以及伊卡洛斯飞行节等一系列重大高端活动接待保障工作。
1: 聚焦民生福祉，改善教育医疗条件，集团连续5年开展了爱心包裹公益项目，持续捐赠美术和科创类的物资，守护高原少年成长的梦想。创新实施了矿新职业教育计划，全额资助了8名困难家庭学子赴攀枝花技师学院求学，通过定向招生、定向培养、灵活就业的模式，为高原青年铺就成才就业坦途，用心用情点亮了寒门学子的希望。
0: 医疗惠民，落地生根，集团投入100多万元，全力支持地方抗疫医疗救助工作，守护牧区群众生命健康，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实施天使工程，为50名偏远村医配备专业便携急救设备，并开展专项培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常态化开展健康边疆型公益义诊，组织北京同仁医院专家赴齐问诊，为56名患儿提供义诊服务，帮助11名先心病患儿赴京免费救治，用医者仁心守护高原孩童健康。同时投入100万元专项经费，扎实推进老年助餐、儿童福利院提质建设，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
1: 此外，集团投入了70万元精心打造五矿筑梦未来特色研学品牌，常态化举办了五矿杯天境祁连好少年表彰、花开16红、圆梦一家亲研学交流活动，每年组织祁连的优秀少数民族学子赴京研学交流，厚植高原青少年爱国爱党民族团结的深厚情怀。投入30万元常态化开展了五矿祁连手拉手情暖天境送爱心慰问活动，紧扣着节庆节点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用心用情纾民困暖民心，一桩桩民生实事，一次次暖心帮扶，尽显了中国五矿大爱无疆、心系边疆、真情为民的责任情怀。一次次青春对话，一场场暖心帮扶，让中国五矿与祁连的兄弟情谊愈发浓厚。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8: 西宁市捕获，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2: 8月6号上午，三辆满载高原牦牛、藏羊优质鲜肉的冷链车从西宁综合保税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集散中心发车启程，预计40小时内直达香港市场。此次直发的高原优质鲜肉顺利供港，标志着西宁综保区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出口领域实现新突破，为西宁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西宁市农畜产品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西宁综保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集散中心聚焦高原牦牛、藏羊肉、冷凉蔬菜等本地的优势品类，集仓储保鲜、分拣加工、集散分拨、报关出运等功能于一体，精准补齐了农畜产品出口冷链集散环节短板，打通了产地到集散到出口全链条，为特色农畜产品规模化外销和出口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持续提升青海农畜产品对外输出能力。本次的供港鲜肉经由西海海关快速查验和高效通关，凭借优良的高验生态品质获得了市场认可。
2: 本次发车仪式同步开展低空智慧物流实操演练，货物无人机搭载高原冷凉蔬菜完成精准飞行作业，顺利落地西宁综保区。这一创新实践将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与综保区对外开放平台功能有机结合，为小批量货物高效运转开辟了空中新通道，丰富园区物流模式，有效提升货物流转效率，为后续低空智慧物流常态化运营和场景化应用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
3: 下一步，西宁综保区将持续的激活集散中心的平台效能，扩大牦牛、藏羊肉、高原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的出口规模，深耕粤港澳大湾区，拓展海外市场，擦亮西宁高原绿色农畜产品金字招牌。同时积极探索保税物流和低空经济的融合创新，丰富新业态，完善新配套，以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双轮驱动，推动全市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为深入落实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工作部署，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市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将于8月13号至16号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宁广场举办。
3: 活动期间将举行供销集市开集仪式及品牌发布会，届时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公用品牌品味清源将会正式亮相，部分企业及产品将会获得首批的品牌授权使用资格，系统内部分的生产加工企业及专业合作社将与省内外的采购商、电商平台和大型连锁商超、品牌餐饮企业集中的签订采购意向合作协议。
2: 8月14号至8月15号，各市州供销社还将分别对本地特色优质农畜产品进行专场推介。8月15号至16号，青海土特产推荐官将走进直播间，介绍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省内知名网红、探店达人也将集中探店打卡，全平台同步直播。
3: 为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满足城南海湖片区市民的工作日早晚高峰高效出行需求，西宁公交集团结合现有的线路运营情况以及客流数据分析，决定从8月7号起新开巡游公交线路专线4线路，于昨日进入了试运行。
2: 巡游公交线路专线4运营时间为早高峰7点至10点30分，工作日双向同时发车，晚高峰17点至16点30分，工作日双向同时发车。线路走向为城南公交首末站南京路、申宁路、南川东路、福禄巷、南川西路、香格里拉路、昆仑西路、海湖路、西关大街、通海路、五四西路、绿地云香郡。把西宁唱给你听，8月7号19点30分，西宁广场西海221和黄文化大集迎来一场独属于西宁的听觉盛宴，强基工程大美青海幸福西宁原创歌曲专场演出，十首扎根和黄咏唱时代的原创力作首度唱响。
3: 此次演出由省委文明办、市委文明办主办，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城西区委宣传部、市音乐舞蹈家协会承办，经市委文联、市文联组建的由市音乐舞蹈家协会骨干会员及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等高校的专家教授组成的创作团队，历时数月，通过了词曲征集、旋律打磨、反复论证和市场反馈，淬炼出十首兼具于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的原创歌曲，作品主题突出，旋律动人，生动描摹了青海大地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烟火之暖。
2: 整台演出以大美青海我的家、古城故事、夏都西宁我的家、夏都之恋、我的诗和远方、西宁乡、西宁恋歌、我的家乡美扎了、我是夏都西宁娃，让世界聆听青海十首原创歌曲为筋骨，穿插和黄民俗舞蹈，分为古城流芳、童心筑梦、幸福启航三个篇章，从大美青海我的家的辽阔到让世界聆听青海的豪迈，十段旋律勾勒出西宁的千年文脉、民族深情与时代风貌。
3: 据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演出是强基工程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是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力讲好青海故事、西宁故事的真切表达。每一首歌都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都是对幸福生活的真诚礼赞。演出旨在通过文艺的滋养，让基层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更丰厚的土壤，用文化自信让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步履更加坚定有力。
2: 8月8号20点，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之神剑之乡灵秀尖扎民俗文艺专场秀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火热开演。此次活动是以共建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发展目标为抓手，持续深化西宁市城中区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跨区域文旅共建、资源互通、客源互送合作机制，依托城中区城市核心商圈、夜间文旅消费载体优势，进一步推动城乡文旅联合、民俗时尚融合、文化消费提质，全方位展示尖扎县独特人文风貌与非遗民俗魅力。
3: 8月8号晚，西宁市中心广场将会上演歌舞、DJ 表演及文旅推介等节目。现场还设置了1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五彩神剑木剑制作技艺、尖扎藏香制作技艺、尖扎刺绣制作技艺，以及黄南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尖扎五谷画、毛绒街边技艺、尖扎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银器首饰加工技艺、藏族纺织技艺等。8月8号晚20点，也就是今晚的8点，诚邀市民和游客相约中心广场，共赏尖扎非遗魅力。
2: 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优秀文化传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8月4号，电视剧纪录片《生命树：康巴方言闲作益智》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此次签约搭建了主旋律影视作品深耕康巴民族地区的重要传播平台，打通了文化传播最后一公里。
3: 生命树以可可西里生态保护与反盗猎斗争为真实的蓝本，取景地和康巴群众生活同源，康巴方言译制 有助于引发情感的共鸣，精准传递党的惠民政策，夯实基层思想的阵地，进一步促进各民族情感共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擦亮青海生态文化名片，赋能地方文旅融合和特色产业的升级。
2: 仪式上，青海省民族与影视艺术中心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与电影艺术中心等单位围绕项目推进、质量管控、审核范围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达成合作共识，并将紧盯艺术进度、严控标准，在最短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艺术任务。
3: 七月的祁连山，碧草连天，雪山如屏。当城市的热浪翻涌，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额堡镇却以20摄氏度的清凉铺展出一幅诗意盎然的高原画卷。青翠草甸绵延照山腰，白色的帐篷炊烟袅袅，牛羊悠闲的觅食，远处的牧民夏季草场一望无际。
2: 7月25号，一群游客在额堡庄园的草原上纵马驰骋，迎风而行或缓步慢行，悠然观景。作为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最美自驾线路，北架祁连9号公路串联起祁连山的雪山、草原、河谷等壮美景致，持续释放沿线文旅发展潜力。进入盛夏，大批自驾游客沿9号公路慕名而来，在辽阔草场上策马观景，与雪山清风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游牧风情。
3: 位于公路黄金廊道上的额堡庄园，深挖草原资源和游牧文化，打造了特色骑马体验项目。绿草如茵，清风送爽，游客在无垠的草甸纵马驰骋，雪山为衬，碧野为台。这一沉浸式的高原游牧体验成为了沿途最受欢迎的特色游玩项目。
2: 依托景观公路客流优势，祁连县走出公路引流加文旅体验加民俗赋能融合发展路径，将过境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生态资源变身富民资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3: 一条网红公路带旺一路产业，一方草原骏马富裕一方百姓。祁连山下古老的游牧文化正在焕发新生，天境祁连正以开放之姿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高原自由之约。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2: 哦，
1: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
2: 哦，
1: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谢谢。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5: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
5: 哦，
4: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5: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每天新出发。
9: Good morning, 青海。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

0: 乡村发展旅游走支持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2: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的脚步也一年一年呢。
0: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夏时节，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八堡镇麻拉河村景致宜人，卓尔山丹霞叠翠，八堡河清流潺潺，连片七彩油菜花次第绽放，网红公路上车流不息，农家小院宾客满堂，依托党建引领产能赋能，善治润民，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成功实现从深山村落到网红旅游村的华丽蝶变。
1: 乡村振兴，党建为魂。曾经的麻拉河村村情复杂，发展滞后，坐拥优质生态资源却难以实现。为了破解发展难题，村党支部筑牢了党建堡垒，创新推行了两红三金工作法，激活乡村治理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村里扎实推进三培双贷工程，培育了53名本土乡土人才，村两委致富能手的占比超过了70%，打造高素质的基层干事队伍，同时搭建了一校一屋一站一院的学习阵地，联动了农牧区党建联合体，打通了基层治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依托金色网络、金牌服务、金色孵化器三金服务体系，村庄治理效能大幅提升，村级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5%以上，群众诉求响应效率提升40%，一站式便民服务累计办结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10多件，群众满意度达到98.6%。通过党支部加社区加企业加景区加农户模式，村里培育出24户特色农家乐，乡村业态持续升温。
1: 立足毗邻卓尔山景区的区位优势，村党支部精准发力，盘活文旅资源，做大做强了花海经济。针对村民发展缺资金、怕风险的难题，村上整合了148万元资金、项目和资金，科学打造了花海观光和天境旅拍两大特色板块，将高原花海景观、网红公路串联成特色的旅游环线，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
0: 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麻拉河村成立村办旅游公司，构建支部服务、企业运营、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设置保洁、运维、驾驶等固定就业岗位，同时扶持村民发展骑马体验、山地摩托、特色小吃等业态，依托95万元旅游特色帐篷项目，两度融入多民族民俗文化，去年带动12户村民增收36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富民兴村的金山银山，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乡村的风貌和民生幸福同步升级。麻拉河村持续完善了基础设施，完成8公里的村道硬化，3.6公里的污水管网改造，配套建设了垃圾分类站、太阳能路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依托于8联共建模式，深化了民族团结建设，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服务活动，培育文明乡风。目前村里获评的最美家庭、5星级文明户为80多户。2026年的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了80万元。
0: 小小鸿沟起，承载大产业，托起富民新希望。近年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龙

0: 乡，紧扣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立足本地光热资源优势，将枸杞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来抓，通过聚焦把品质、农技赋能、常态化监管、暖心化服务等关键环节，推动枸杞产业向标准化、绿色化、高质化迈进，让粒粒红果果成色更足、销路更广、效益更佳。
1: 优良品质源于科学种植，产业根基始于规范建园。针对传统的零散种植品质的参差不齐短板，巴陇乡对辖区的 2.1 万多户枸杞种植开展了全面的标准化升级改造，以示范田为标杆，邀请了县级农业专家指导筛选了适配高原气候、耐寒抗旱、挂果率高、品质优良的本土枸杞良种，打造集中连片、规范有序的标准化种植。
0: 同时持续补齐产业基础设施，累计建成集中晾晒棚27座、标准化烘干房2张，全方位夯实枸杞种植生产硬件支撑，从种苗选育、田间布局到设施配套全程把握，枸杞优质果率提升 35%， 为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基础。
1: 摒弃传统粗放的管理模式，巴陇乡以科技赋能、绿色发展为核心，全力推动枸杞种植管护转型升级。每年常态化开设了田间课堂7场次，组织农技专家扎根于种植一线，面对面的答疑解惑，手把手的实操教学，累计培育种植户200多人次，重点讲解了修枝塑形和病虫害绿色防控、风产蚊产管护等核心的技术，针对性的改良了高原盐碱土地，有效提升枸杞果品的口感、品相和营养价值。果品的含糖量、营养成分含量较传统的种植显著提升。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8月7号，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据泰媒报道，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事件造成15人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据泰媒报道，涉案枪手是一名9年级学生。
1: 综合消息。智利与委内瑞拉两国外交部当地时间6号同步发表声明，确认两国已正式恢复领事关系，并决定在两国的首都互设总领事馆。
0: 综合委内瑞拉国家通讯社、智利帕乌塔广播电视台等媒体消息，两国政府代表5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完成外交照会交换工作。这份由两国外长签署的文件标志着双方领事关系在法律层面落地见效。6号，双方共同发布声明，正式公布这一推进。
1: 智利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麦纳肯指出，这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将确保两国公民能获得领事保护与服务。两国也将进一步的探讨双方关切的议题，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地区。此外，双方还就下一阶段的工作达成一致，将循序渐进推进两边的关系全面正常化。
0: 智维两国外交部7月30号曾发布联合声明，提出将分步推动双边关系回暖。2024年7月28号，委内瑞拉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智利、阿根廷、秘鲁等7个拉美国家不认可此次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同年7月29号宣布召回驻上述国家外交人员，并要求对方外交官撤离委内瑞拉。
1: 综合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6号报道称，

0: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在接受采访时公开了这一初步文本细节。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根据该方案，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被伊朗视为敌对国家的船只将禁止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或货物也只被通行许可。
1: 方案还称，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的赔偿前，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方案拟对违反有关规定者，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和处罚。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仍在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新框架进行谈判。
0: 法国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确认一名曾在法国度假的游客感染汉坦病毒。法国卫生部当天表示，这名游客为法裔的阿根廷公民，上月曾在法国度假，随后在西班牙被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并在当地接受隔离。法国卫生部称，该患者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染汉坦病毒的症状，当局已采取应对措施来追踪该患者的相关旅程。法国媒体称，法国卫生部专家当天将召开会议及以下下一步行动方针，并为此展开欧洲范围内的协调应对工作。
1: 法国卫生部还表示，由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疏散的一名法国确诊感染病毒患者，在经过约为3个月的治疗后，于6号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已宣布，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世卫组织称，将继续联合各国政府及合作伙伴，以加强对本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总体情况的了解。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号对也门东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动袭击，造成数十名政府军事士兵伤亡。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胡塞武装6号对沙南部地区屡屡发动袭击，造成平民受伤。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发表声明称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东部的马里卜省和哈拉毛拉省的政府军集结地发动了打击，造成数百人伤亡。
1: 目前各方对伤亡人数的说法不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袭击造成了至少30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法新社则援引医疗人士的说法称，袭击至少导致了38名士兵的死亡，2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了声明称，胡塞武装6号袭击了沙特南部的奈吉兰省，造成了11名平民受伤，其中包括了1名4岁儿童。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是8月8号，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妨约上自己的亲友或者是单位同事一起下楼，结伴的参与到攻坚操和趣味跑，哪怕只是散散步，跳跳轻松的操，也能在挥洒的汗里舒展身心，在相伴同行的氛围里，共同的去解锁健康活力，热气腾腾的美好生活。新的一天，各位听众，周末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其他直播的类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出现降降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

0: 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两周时间没有陪伴大家一起阅读的时光，因为呢休假调节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假期呢做好中登的超级老爸啊，80后呢都要去陪孩子呢去度过一些美妙的假期，以便完成自己曾经的梦想。因为在我的假期的时候呢，也是一到放假呢就要出去玩啊，心里边呢总是慌慌着，到底去哪儿啊，去哪儿玩啊，玩什么呀。这个假期呢陪孩子呢好好去玩一圈，在玩的过程中呢去感受

听别人的生活故事，慢慢的滋养自己的心灵。所以无论是听一起阅读，还是真的去阅读，还是走出去去阅读自己的人生，我觉得都很棒。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的路漫漫又遥远，我们总是在期盼未来，回顾过往，忽略了当下。当下有压力，有琐碎，有遗憾，有不舍，有烦恼。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更能感悟时光带来的陪伴呢？可能读书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旅行当然也是。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好书推荐，第一本呢是《云边有个小卖部》。人世间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陪伴，说家人默默无闻的包容和守护。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这样一本写给普通人温情的书。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最朴素的文字写进了故乡的柔情、亲情的绵长、成长的遗憾，治愈了无数在城里独自打拼的成年人。作者张嘉佳擅长书写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细碎悲欢，他的文字从来不刻意鸡汤，也不强行的励志，只是忠实记录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普通人的笨拙、失意、狼狈，以及藏在低谷里的温暖和善意。相较于宏大的文学叙事，张嘉佳更偏爱人间小事。他认为最尊贵的人生道理，从来都是藏在亲人的唠叨、故乡的晚风、平凡人的坚守之中。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里，很多人背井离乡，奔赴大城市追逐梦想，我们拼命工作，努力奔波，渴望功成名就，渴望被人认可，却常常在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失意之后陷入到自我否定。我们以为成功是人生的唯一的答案，却忘了无论我们多么平凡、多么狼狈，永远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会无条件接纳所有的不完美，那就是故乡与家人。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为所有漂泊在外、独自成家的人而写。书中的主人公刘十三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他天资平平，努力笨拙，读书屡屡失利，工作处处碰壁，满怀热忱奔赴生活，却屡屡被现实击破。他不甘平庸，却无力对抗生活的风雨，在大城市的人海里迷茫、焦虑、自我怀疑，活得狼狈又疲惫。当人生彻底坠入到谷底，一无所有的他只能回到安静温柔的云边小镇，回到外婆的身边。云边小镇没有繁华的霓虹，没有高薪的机遇，只有山间清风、稻田的晚风、老旧的小院，还有永远温柔包容他的外婆。在外受尽委屈的刘十三，在这里不用逞强，不用伪装，不用逼迫自己变得优秀。外婆从来不会指责他的平庸，不会埋怨他的失败，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爱着他，为他做饭，为他遮风，包容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告诉他平凡也值得被好好爱着。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教会我们读懂亲情，珍惜陪伴。年少时的我们总急于逃离故乡，嫌弃家人的唠叨，向往远方的热闹与自由。我们以为外面的世界是万般精彩，以为亲人的陪伴永远不会缺席，肆意挥霍着最珍贵的时光，直到历经世事，满身风霜，才明白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离别倒计时。家人的陪伴是人生最珍贵、最短暂、

0: 最不可复制的宝藏。书中有这样一段温柔的文字，确实呢，也治愈了很多人。文字是这样写的：为别人活着，也要为自己活着，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遇。人生的起落是常态，失意落魄也是常态，平凡普通更多是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不必因为一时的失败自我否定，不必因为不够优秀而暗自菲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竞速比赛，不需要时时刻刻的争强好胜。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你也有可能看过它改编成的电影。因为呢，这本书呢改编成了一个还不错的文艺片。我相信呢，这部文艺片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书读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漫长，花两小时时间可以把这部片子欣赏一下。好，刚才呢我分享了这部我比较喜欢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书啊，我看过，后来我个人呢也去看了他的电影，改编的也很不错，非常的温情。这里边呢有每个人的影子，让我们每个人去体会人生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生就是一种告别。今天呢带孩子回来，孩子呢总是很焦虑。他说啊，我回去之后呢就玩不了了，连大人上班都会很焦虑，更别说孩子告别远方和假期。我给他说了这个观点：人生就是一种离别，我们终将要去告别和迎来新生，去告别曾经陪伴我们的人，一段一段的过往，一个一个的故事，这其中有怀念，但绝对不会从头来过。去告别一段又一段的时光，那些快乐的美好的记忆终将也会向我们告别，我们又会去迎来新的不同的体验，这些感受又会向我们告别，直到我们最终走向终点。人生就是一种告别。云边有个小卖部披着亲情的外衣，但实际上是一种告别的仪式，告别一种活法，告别一段感情，告别一个执念，告别曾经的幼稚。今天为这本书呢解读了很长时间，但我依然觉得不够。如果我们的解读能唤起你读书的欲望，希望呢哪怕我们一期节目就是一本书，也能够帮您回到书中的模样。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欣赏一下书评人他们是来怎么解读这本书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这本书已经开始有兴趣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本书。
1: 用十分钟带你读懂一本好书，把厚书读薄，把精华讲透。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云边有个小卖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远方才是答案。我们拼命想离开出生的地方，想离开熟悉的街道，离开那些太普通、太缓慢、太不起眼的日子。我们以为只要去了大城市，人生就会变好，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拥有体面的工作、理想的爱情、漂亮的未来。可后来才发现，人生很多时候并不会按照计划发生。你以为自己是在奔向远方，其实 可能只是在逃离孤独。你以为自己终于离开了故乡，可故乡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离开、失败、重逢和告别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十三，他出生在云边镇，那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小地方，有山，有云，有慢悠悠的日子，也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部。小卖部的主人是刘十三的外婆王莺莺。刘十三从小没有得到完整的父母之爱，是外婆把他拉扯长大。王莺莺不是那种温柔细腻，会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他脾气直，说话冲，做事风风火火，像一阵山里的风。他不会温柔地安慰刘十三，也不会每天对他说什么感人的话，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把能给他的都给他。他守着小卖部，守着云边镇，也守着刘十三的童年。对小时候的刘十三来说，云边镇太小了，小到他一眼就能望见生活的尽头。他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他想考出去，想去大城市，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能留在小镇里的普通人。于是他把未来写进计划里，学习、考试、上大学、工作、恋爱、结婚，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以为人生就像一本笔记本，只要认真写下目标，再一步一步完成，就能抵达想要的结局。可现实很快给了他第一记耳光。刘十三长大后终于离开云边镇，去了城市。可是城市并没有因为他的到来就给他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生。他的成绩不算出众，工作也并不顺利。他做过努力，吃过苦，也试着把自己塞进城市的节奏里。可他越努力，越觉得自己渺小。在大城市里，没有人关心你从哪里来，也没有人关心你曾经有多少梦想。大家都在往前跑，摔倒的人只能自己爬起来。刘十三也经历了爱情，他以为爱情可以成为自己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理由，可感情也没有按照他的期待发展。他喜欢过，付出过，认真过，最后还是被现实推开，事业失败，爱情受挫，人生一地鸡毛。那个曾经满怀雄心离开云边镇的少年，终于在城市里变成了一个狼狈的大人。而就在刘十三最失意的时候，外婆王莺莺出现了。他没有讲太多道理，也没有问他到底有多难过，他只是用近乎粗暴的方式把他带回了云边镇。这一幕看起来有些荒诞，一个在城市里跌倒的年轻人被年迈的外婆重新带回故乡，好像他这么多年努力离开的一切最后又绕了回来。对刘十三来说，回到云边镇并不光荣，这不像衣锦还乡，更像是一场失败后的逃亡。他曾经那么想离开这里，如今却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可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有些地方你离开时觉得它束缚了你，等你受伤后才发现它也能接住你。云边镇还是老样子，小卖部还在，外婆还在，山峰还在，小镇上的人说话依旧直接，生活依旧琐碎。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也没有所谓成功人士的光环，可这里有烟火气，有熟人之间的牵挂，有吵吵闹闹却真实存在的感情。刘十三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重新开始生活，他遇到了成双。成双是他生命里很特别的一个女孩，她明亮洒脱，像一道突然照进阴天里的光。她和刘十三不同，刘十三总是在计划人生，总是在害怕失败，总是在意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成双更像一个早早看清生命无常的人。他知道有些东西无法掌控，所以反而更愿意认

故事里还有一个孩子叫球球。球球的出现让这本书的情感变得更柔软，也更沉重。一个孩子的孤独往往比成年人的失败更让人心疼。成年人可以用玩笑掩饰痛苦，可以用忙碌逃避伤口，可孩子不会。孩子的害怕、期待、依赖都干净的让人不忍心。刘十三原本是一个连自己人生都顾不好的人，可在陪伴球球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所谓长大并不是自己成功了、赚到钱了、站在了人群前面。真正的长大是当你自己也很狼狈的时候，仍然愿意伸手去保护别人。故事中刘十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他要在云边镇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个任务让他不得不走进小镇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他去找人聊天，去推销，去被拒绝，也去看见别人家里的难处。起初他只是想完成目标，证明自己还没有彻底失败，可慢慢的他发现云边镇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人看起来粗俗，其实心里藏着温柔。有的人看起来爱占小便宜，其实只是生活太苦。有的人整天开玩笑，其实不敢面对心里的孤单。刘十三原本以为自己是在向这些人推销东西，后来他才明白，他其实是在重新认识故乡。过去的他只想离开云边镇，因为他觉得这里普通、落后、没有前途。可当他真正走进这些人，才发现故乡不是一个抽象的地名，故乡是外婆做好的饭，是小卖部亮着的灯，是熟人一句不客气的关心，是你失败之后依然可以回去的地方。王莺莺是整本书里最让人难忘的人，她看起来强悍，甚至有些蛮横，可她的强悍背后是一个老人用尽一生保护外孙的笨拙方式。他没有能力给刘十三一个富裕的起点，也不能替他挡住人生所有风雨，他能做的只是守着那个小卖部，守着那个家。等他回来时，给他一口热饭，给他一个住处，给他重新站起来的力气。很多人读这本书会被王莺莺打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里也许都有这样一个人，他们不懂浪漫，不会表达，不会说漂亮话，他们的爱很粗糙，很沉默，甚至常常让人误会。可是等我们长大了，离开了，跌倒了，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些唠叨里藏着牵挂，那些责骂里藏着心疼，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可能是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爱意。刘十三在云边镇的日子，不只是治愈，也不只是热闹。这本书真正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故乡写成一个永远温暖的童话。云边镇有欢笑，也有离别，有重逢，也有失去。有些人陪你走一段路，最后还是会消失在生命里。成双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他像光一样出现，照亮刘十三最灰暗的一段人生。可光并不一定永远停留，他的命运让人心疼，也让刘十三终于明白，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往往不是拥有多久，而是他曾经怎样改变过你。成双教会刘十三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在看见无常之后依然认真的爱，认真的活。他让刘十三知道，人不能总等到一切准备好了才开始生活，因为很多时候生活不会等你。你以为未来还很长，可有些告别来得猝不及防，你以为还有机会说出口的话，也许转身就再也没有机会。所以这本书越往后读，越会发现它表面上写的是一个小镇青年回乡的故事，实际上写的是每个人都无法逃开的命题：亲情、爱情、故乡、死亡，还有成长。刘十三从小到大一直想赢，他想赢过贫穷，赢过出身，赢过普通，赢过被人看清的命运。可到最后，他才发现，人生不是只有赢这一种答案。有时候，承认自己的普通也是一种勇气。有时候，

0: 接受自己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开始。有时候我们拼命寻找远方，其实只是为了最终明白，真正重要的人一直在身后等我们。云边有个小卖部，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情节有多复杂，而是它写出了很多普通人的一生。我们都像刘十三一样，曾经用力地想离开某个地方，小时候想离开家乡，长大后想离开困境。我们以为离开就代表成长，以为远方就代表希望，可走着走着才发现世界很大，能真正安放自己的地方却很少。城市可以给你机会，也可以让你孤独，远方可以给你梦想，也可以让你迷路。而故乡也许不能让你变得成功，却能在你最狼狈的时候提醒你，你不是一个人。这本书写给那些在外漂泊的人，写给那些努力很久却依然普通的人，写给那些失恋、失业、失败却还在硬撑的人，也写给那些终于明白爱有时不会大声说出口的人。云边的小卖部不只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它更像一个记忆的入口，那里放着刘十三的童年，放着王莺莺的牵挂，放着成双的光，也放着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心里最柔软的一部分。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告别，告别童年，告别故乡，告别爱过的人，告别曾经以为一定会实现的梦想。可告别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失了，那些陪伴过我们的人会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也许不在身边了，却会在某个深夜、某阵风里、某条回家的路上忽然被我们想起。然后我们才明白，原来爱从来不会真正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我们往前走。所以云边有个小卖部不是一个单纯悲伤的故事，它有遗憾也有温暖，有眼泪也有笑声。它告诉我们，人生可能不会按照计划发生，你可能考不上理想的学校，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遇不到完美的爱情，也成为不了那个曾经想象中的自己。但这并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失败了，因为真正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未必是成功，而是那些真心爱过你的人，是那些在你跌倒时接住你的人，是那些你曾经嫌弃后来却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刘十三最终明白，故乡不是用来逃离的地方，故乡是当你走遍世界，受过伤，流过泪，终于懂得回头时，心里仍然亮着的一盏灯。而云边那个小卖部也会一直留在那里，像外婆的爱一样，不热烈，不张扬，却足够温暖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好了，以上就是
1: 说得非常棒，云中的小卖部送给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这个好书推荐之后呢，他解读的比我还要更为完整，对这本书是不是开始有兴趣了？他改编成电影之后呢，张靓颖为他献唱，唱了主题曲《云中有个小卖部》。我们来通过主题曲呢去感受一下，这首主题曲它也能够唱出来很多人的心声。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听过这首歌，因为这算是张靓颖比较知名的一首歌曲了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对这首音乐并不是很陌生，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音乐也送给大家。云中有个小卖部。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

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年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有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依然是好书推荐的时刻。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云中的小卖部》，虽然半个小时的时间能把一本书读透，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作家为我们带来的。萤火虫小象，汉娜。人生一世，亲情是与生俱来的羁绊，爱情是不期而遇的惊喜，而真挚的友情是漫漫人生路里最珍贵最难得的救赎与支撑。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一段不离不弃的友情，陪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熬过人生低谷，见证我们的成长和蜕变。汉娜的《萤火虫小象》是一本专门书写女性友情陪伴与救赎的经典读物，温柔又有力量，治愈所有孤独前行的灵魂。作者克里斯汀·汉娜是国际知名温情文学作家，她的作品从不聚焦狗血的冲突与刻意的煽情，而是专注挖掘普通人情感里最真挚最纯粹的部分。她擅长用细腻温柔的笔触书写陪伴、成长、救赎、和解，

0: 读者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友情、自己的人生。很多人一生都在寻找契合的灵魂伴侣，却常常忽略了身边长久陪伴的挚友。我们的人生路上会遇见无数人，有人擦肩而过，有人短暂相伴，真正能够陪我们熬过低谷、见证悲欢、不离不弃的朋友寥寥无几。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贫富，无关距离、远近，无关朝夕相伴，是历经岁月沉淀依然初心不改，彼此珍惜。萤火虫小巷讲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跨越了数十年的双向奔赴与长久陪伴。凯蒂温柔乖巧，平凡内敛，活在安稳的生活里，性格柔软，缺乏勇气。而塔莉耀眼张扬，勇敢叛逆，活成了所有人羡慕的模样，却从小缺失亲情，内心孤独缺爱。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女孩在年少时相遇，成为彼此生命里唯一的光。年少的她们共享所有的秘密、欢喜与憧憬，约定永远不分开，永远做彼此最坚实的依靠。相信这本书能够让我们重回青葱岁月的闺蜜友情。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什么书呢？这本书我觉得适合所有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为自己退休生活所打算的朋友的聆听和阅读。这本书呢叫《杏林》。很多朋友说你才40来岁，为什么要去读一本关于退休的书呢？因为我觉得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不惧怕老去。接下来为大家分享这本书。
1: 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刷新认知的晚年新概念。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过了70岁反而越活越舒展，像一朵花终于开到了最舒展的时候，而有些人明明条件不差，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越收越紧的茧？我最近读了和田秀树这本《杏林》，才发现这中间的差别根本不是钱多钱少、儿女孝不孝顺，而是你有没有搞懂晚年这回事儿，到底是为谁在活。《杏林》这本书一上来就讲了一个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观点。他说，人过了70岁，最忌讳的就是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忍饥挨饿，而是一种更深的刻在骨子里的自我克制。作者说，很多老人过得不快乐，根源就在于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件易碎品，小心翼翼地存放着，生怕磕了碰了，结果一辈子都没真正被使用过。你看这个比喻多扎心，我们总以为攒着、省着、忍着就能换来一个安稳的晚年，但作者告诉你，晚年不是让你找个角落安全的变老，而是让你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底下理直气壮地享受。那怎么才算理直气壮地享受？我今天不想跟你列1、2、3、4、5，我想跟你分享我从书里读到的3个层次的解放。你得一层一层地把自己松开，才能真正活成和田秀树所说的那种杏林者。第一层解放是把身体从规矩里解放出来。书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很多老人吃饭活得像个苦行僧，这个不能吃，怕血糖高，那个不能碰，怕血压升，吃饭变成了一场精确的化学实验，毫无乐趣可言。作者就反问，你都已经70岁了，你还在为谁保持一个完美的化验单？这个追问太有力了。我不是说让你胡吃海塞，而是提醒你，当健康这个目标本身已经开始剥夺你生活的幸福感时，它就走到了反面。书里有个特别温暖的提醒，他说，偶尔吃一块你心心念念的红烧肉，那种从心底升起来的满足感，让你的身体分泌出来的愉悦物质，可能比那块肉本身带来的负担要有益得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别老盯着那些冰冷的数字，多听听你身体的渴望。它陪你走了大半辈子，想吃点什么，想看点什么，想歇一歇，这些信号才是最真实的。把身体从那些严苛的条条框框里先放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层解放有点残酷，但你必须面对，就是把子女从你的人生清单里解放出来，也把你自己从父母这个身份里解放出来。杏林里有一段话，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这真是戳破了很多家庭那层窗户纸。 他说，父母晚年对子女最大的慷慨，不是留下多少存款，而是给他们看到一个不亏欠自己的榜样。你细品这句话，多少父母攒了一辈子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后这笔钱传给孩子，孩子可能转头就换了一辆新车。不是说孩子不孝顺，而是这笔带着牺牲意味的钱太沉重了，它无形中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债务。你以为你是在爱他，其实你可能在用你的惨来让他一辈子心里不安。作者提出，真正的爱是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你活得开心、自洽、舒展，你的子女才敢放心的、没有负罪感的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你得先从那个操不完心的老母亲、老父亲的角色里走下来，你才能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你可以去开启一段黄昏恋，可以去报个老年大学，学个你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乐器。这些不是为老不尊，这叫为老重启。当你不再把人生的意义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时，你们双方都自由了。第三层解放是最核心的，就是把余生这个概念从倒计时解放成进行时，书名叫《幸龄》。什么是幸龄？不是幸运的年龄，而是幸福年华。你看这个角度一转，整个活法就变了。作者做了一个特别精妙的对比，他说，别再说自己是高龄者了，高龄听起来就像是在不断爬高，然后随时可能坠落，充满了不安。而幸龄意思是，我正处在人生中幸福的年龄阶段，一个词变了。你整个心里的底色就变了，你会从我还有几年好活的恐惧变成我还能好好活几年的雀跃，这个差别天差地别。所以书中就鼓励你，想做什么现在就去做，那个一直想见的老朋友别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了，现在就去联系，因为时间不等人，一等可能就是永远。那条你嫌太花哨的裙子买来穿上，别想着等什么重要场合了，你穿上它的每一天就是那个重要场合。作者甚至半开玩笑地说，80岁之前尽情地把你攒的钱花在能让你开心的地方，别想着给世界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你要留下的是一个鲜活的至死都在拥抱生活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比金山银山都更能激励后人。所以你看，《幸龄》这本书，它不是在教你一套养老攻略，他是在帮你拔掉那个一直堵在你心口的塞子，那个塞子可能叫我应该，叫我怕人说，叫我再等等。一旦你拔掉了，你生命里那种本真的享受当下的快乐就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说到底，一个人真正变老的标志，从来不是脸上的皱纹，不是头上的白发，而是他眼神里再也没有了想要的东西，是从他决定收起自己，决定委屈自己，决定把自己当成一个过期商品打折处理的那一刻开始的。如果你也正处在这个人生阶段，或者你的父母正处在这个阶段，特别推荐去读一读这本《幸龄》。
0: 说得非常好啊！我相信呢，这本书适用很多的老年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为我自己挑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很适合我们这种中年人，《富爸爸穷爸爸》啊，书是很出名的，我们再聆听一下。
2: 十分钟读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美国作家罗伯特·清崎所著的《富爸爸穷爸爸》。经常有很多人说，读那么多书到底图啥？其实很简单，读书能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精神上的，比如怎么面对生老病死，那这时候你得去读老子、庄子，读曾国藩。还有些问题非常具体，非常实在，比如说怎么搞钱，别觉得谈钱就俗了，人活一辈子，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哪样离得开钱，心里再清高，身体也得吃饭，想追求诗和远方也得先有路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生在罗马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好好上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辛辛苦苦一个月工资到手，交完房租，还完信用卡给爹妈买点东西，工资就没了，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一个轮子上跑，跑了气喘吁吁，但哪儿也到不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富爸爸穷爸爸》，它就是专门讲怎么从这个轮子上跳下来的。作者罗伯特·清崎是个日裔美国人，他的人生挺有意思，有两个爹，一个是亲爹，亲爹受过高等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在夏威夷州政府当教育部长，是个典型的高知精英作者，管他叫穷爸爸。 另一个爹呢是他好朋友麦克的爸爸，这个爸爸连高中都没毕业，但他白手起家成了夏威夷最富有的人之一，作者管他叫富爸爸。一个孩子同接受两种截然相反的教育，这是种什么体验呢？熊爸爸跟他说，你要好好学习找个好公司。富爸爸跟他说，你要好好学习搞明白怎么开一家好公司，或者收购一家好公司。熊爸爸说，贪财是万恶之源。富爸爸说，贫穷才是万恶之本。熊爸爸教他怎么写一份漂亮的简历，富爸爸教他怎么看懂一份财务报表。你看这本书不是一本教你炒股买基金一夜暴富的秘籍，它是一本帮你重塑你的金钱观的说明书。今天我从这本书里给你拎出四个核心的硬道理，你听懂了不一定马上发财，但至少能让你看明白你现在是在轮子上跑还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走。首先第一点，你必须先搞明白两个词，资产与负债。富爸爸对这俩词的定义简单粗暴，直击要害。资产是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负债就是不断从你口袋里往外掏钱的，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觉得我买了房买了车这就是我的资产，其实错了，这得看具体情况。我举个例子，有两口子前几年在北京摇上号了，他们高兴坏了，把积蓄全拿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够首付在五环外买了套100多平的房子，他们觉得这辈子也算有恒产了。结果呢，每个月10000多的房贷，雷打不动物业费取暖费一样不能少，为了还贷不敢换工作，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以前还偶尔喝个酒，现在彻底没影了。所以那个房子到底是给他带来了安全感呢，还是带来了枷锁？这个房子是把钱放进了他口袋，还是不断从他口袋里掏钱？很明显，在他还清贷款或者把房子租出去产生正向现金流之前，这套房子就是他们的负债。这就是中产阶级的典型困境，看着收入不低，生活也还挺体面，但他们现金流很糟糕，工资一进来马上就流出去了，用来支付各种账单，像是房贷车贷信用卡孩子的补习班。他们买了很多自以为是资产的东西，但其实全是负债，收入越高消费越高，负债也越多，结果就是在财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那富人呢？富人的玩法不一样，他们用收入优先购买真正的资产。什么是真正的资产呢？就是能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现金流的东西，比如能收租金的房子，能分红的股票，能产生版税的书或者专利，然后我们再用这些资产产生了钱去支付生活开销，去买那些奢侈品。你看懂其中的区别了吗？穷人和中产是用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换钱，然后用钱去买负债，富人是用钱去买资产，让资产帮他们生钱。一个是用人挣钱，一个是用钱挣钱，这就是本质区别。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步就是重新审视你手里那些东西，拿张纸画条线，左边写资产，右边写负债，按照是往你口袋里放钱还是掏钱这个标准重新归类一遍，结果可能会让你吓一跳。说完第一点，我们说第二点，分清你的职业和你的事业。职业和事业这两个词听得差不多，其实差远了。职业是你为之工作换取薪水的东西，简单说是给别人打工，事业是你自己拥有的能给你带来资产的东西。书里举了个例子，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有次去大学演讲，他问学生，我的职业是什么？学生都笑说，谁不知道啊，你是卖汉堡的。克罗克也笑说，我的职业确实是卖汉堡，但我的事业是房地产。学生们都懵了，这是啥意思啊？原来麦当劳最值钱的不是那个 M 标志，也不是炸薯条的配方，而是他在全世界各个黄金地段拥有的那些店面。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想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职业里，追求升职加薪，这说起来没错，但他们忘了，他们是在为别人的事业添砖加瓦。公司发展的再好，股票涨得再多，那是老板和股东的事业，给你加薪只是为了让你更卖力地建设别人的事业，一旦公司裁员，你立马就一无所有。所以富爸爸给的核心建议是关注你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把你的工资投入到建立你自己的资产项里去，所以别光顾着在公司的梯子上往上爬，你得想想你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梯子。哪怕一开始这个梯子很小很破，只有2-3级，但它是你自己的，你可以白天在公司爬着大梯子，晚上回来在家里擦拭和加固你自己的小梯子，这才是你的后路，你的底气。第三点，你要认识到工作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学习。这话听着有点反常识，不会挣钱我工作干嘛？做慈善吗？ 富爸爸的意思是，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选择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标准，不应该是薪水高低，而是你能从中学到什么。那到底学什么呢？不是让你学怎么更会写。

0: 败了或者更会做手术，这些是专业技能，虽然他们也很重要，但专业技能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专，路也可能越走越窄。你要学的是那些能为你建立自己事业的通用技能。那有哪些算是通用技能呢？这本书里提到了最重要的三项，第一，销售，第二，市场营销，第三，管理。其实说白了就是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怎么让更多人知道你的东西好，以及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组织团队。书里写的那个女记者的故事就很典型，女记者的文笔极好，想当畅销书作家，但她鄙视销售，觉得那是很 low 的事情。结果啊，她永远也成不了畅销书作家，因为她只有作品，没有把作品卖出去的能力。所以别怕脸皮厚一点，如果你害怕被拒绝，就去找一份销售的工作干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就去学学管理。对你一生的事业来说，这些学习的过程比你多拿几千块工资价值大得多，因为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事业免费储备弹药，这笔账我们得算明白。第四点也是最难的一点，那就是克服你心里的障碍。很多人道理都懂，书也看了不少，但就是不行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心里有几个鬼在作祟。第一个鬼叫恐惧，主要是恐惧亏钱。谁都知道投资有风险，很多人一想到可能亏钱就缩回去了，宁愿把钱放银行，看着它被通货膨胀一点点吃掉，也不敢拿出来冒一点险。富爸爸说，我这辈子见过的富人都亏过钱，而我认识的无数穷人却一分钱都没亏过。第二个鬼叫懒惰，这种懒惰常常还伪装成忙碌，天天九九六，忙的脚不沾地，回到家就想躺着。但你问他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他说太忙了没空想，这其实是思想上的懒惰，用身体的忙碌来掩盖对重要问题的逃避。那有什么办法治这个懒惰吗？富爸爸给的解决办法是多一点贪婪。别觉得贪婪是坏词，这里的贪婪是对更好生活的渴望。你问问自己，如果我财务自由了，我想干什么？是环游世界呢，还是陪家人呢？把这些画面想得越具体越好，这种渴望会给你巨大的动力，让你从沙发上爬起来去学习去行动。所以不要再说我买不起，而是要开始问我怎样才能买得起，这种问法的转变才会开启你的大脑。还有一个鬼叫自负，也就是傲慢，就是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在投资这件事上，自负是毒药，因为你不知道的东西会让你亏得血本无归。承认自己无知是智慧的开始，你可以去上课，去请教专家，去读书，花几千块钱上个培训班，这些事可能反而会帮你省下几十万的亏损，这个账聪明人都算得过来。讲到这本书的核心逻辑就差不多了。这本书告诉我们，财务自由的本质不是挣多少钱，而是养成一种富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学会重新定义资产和负债，关注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职业，通过工作来学习关键技能，并且勇敢地克服内心的恐惧、懒惰和自负。这本书不是让你明天就辞职去创业，而是让你从今天开始，从你拿到的每一块钱开始，做出一个选择，看看自己是要继续在老鼠赛跑的轮子上跑下去，还是为自己建一个能持续产生收入的资产管道。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父母那一代一个单位干到老的安稳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铁饭碗早就生锈了。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你的公司、你的职位，而是来自于你的财商，来自于你拥有的能持续为你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所以财富到底是什么？富爸爸给了一个定义，我觉得特别好。财富就是如果你今天停止工作，你还能活多久。财富不是你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不是你有几套房，而是你的被动收入能支撑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多久，这个时间才是你真正的财富。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本书说金钱是一种观念，那你问问自己，你现在脑子里关于钱的那个观念是帮你
1: 说的非常好啊。这个《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呢，确实值得读，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感受一下这本书中的知识点和内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我们再会。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
4: 北京时间10:00，
5: 记录伟大时代，
4: 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听众朋友，生活中呢总有一些奔波和疲惫，今天呢我们就换上全新的流行正能量歌单，国风、热血追梦、治愈平凡、家国温情全部都覆盖，十首传唱度超高的热门金曲，用歌声来驱散你的焦虑，重拾奔赴前路的勇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音乐伴着我们向阳而行。好的，听众朋友，那开篇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我们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呢，轻快婉转的歌声，把细碎日常里的小美好慢慢的铺展开来。这首歌呀，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但是却用温柔的歌词唱透了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告诉我们不必去追着宏大圆满来奔跑，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过好，那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美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下摆的 feel。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一首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在一曲小美满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朝气蓬勃的少年，来聆听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滚烫心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充满了青春力量的流行励志单曲，节奏非常轻快和昂扬，唱出了青年敢闯敢拼、自成星光的底气。欢迎来收听来自王一博的《未来我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利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回来的勇气。

少年自有万丈光芒，怀揣理想奔赴前路，追梦途中难免孤单。那么下一首歌呢，就送一个每一个默默坚持不曾放弃的普通人。这是一首全网爆火治愈流行的金曲，温柔的叙事也致敬着世间每一位坚守着岗位的平凡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这首歌没有激昂的高音，只有着细腻和娓娓道来的一种人间温暖。医护、基层工作者和普通人的坚守都藏在了这首歌的旋律里，温柔治愈，也抚平了内心的烦躁。那平凡亦是伟大，守住当下的热爱，让我们继续向着心中的目标勇敢地出发。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一首歌呢，来自于热血追梦，送给正在奋力奔跑的你，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呢，也是常年霸榜于励志歌单的热门摇滚神曲，直白的呐喊呢，献给每一个不甘于平庸奋力追梦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第五首呢来自于我们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也是一首国民级治愈的流行单曲，旋律呢非常的舒缓辽阔，写给每一个在黑暗里面寻找着方向的人。接下来请欣赏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慢点。
1: 妈，您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0: 是。
2: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

0: 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家呀？
1: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越来越立体，
5: 越来越多元，
6: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7: 越来越
5: 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8: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循着星光寻找方向，熬过低谷，终会迎来繁花盛开。接下来的这一首热门单曲，愿我们一路繁花，万事顺遂。接下来一起来收听温艺昕的一路生花。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的《勋章》。每一份汗水都能铸就属于自己的勋章，平凡人也能创造不凡的人生。下面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年度的热门正能量金曲，致敬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这首歌呢，来自于刘德华的《非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德华《非凡》。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是传唱多年的经典正能量流行金曲。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张韶涵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力量，寓意内心自有力量，能够冲破困境。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希望今天这些治愈和热血的旋律能够为大家带去长久前行的底气和希望，也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有我》，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
1: 北京时间11:00，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一集上岛。

0: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上，距离最近的海岸12海里，面积只有2个足球场大。布满黑色岩石的开山岛看上去毫不起眼，可它位于地形险要的灌河口，更像是中国黄海的一个哨兵。1939年，侵华日军侵略连云港时，正是以开山岛为跳板，通过舰船换乘，才得以从燕尾港登陆，然后集结部队向阳极、板浦、南城进犯。当时日本士兵在开山岛上屯兵半个连队，在距岛200米处修建了炮楼，集体机枪控制住整个黄海海面，至今炮楼遗址犹存。因此开山岛是黄海前哨的一级战备岛屿，是军事要塞连云港的右翼前哨阵地，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山岛曾由一个连队驻守，修筑了军事设施。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2014年，中宣部授予王继才夫妇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让我们回到1986年7月14日，这一天是王继才上岛的日子。
1: 继才，看啊，30盒烟，这是30瓶酒，一个月的吃喝用品都给你装好了。
2: 哎呀，王政委
1: 啊，
2: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啊。
1: 先带上嘛。
2: 哦，
1: 你家里怎么样？安排好了没？
2: 嗯，那个老婆孩子不知道我要上岛，回头慢慢做工作吧。我爸是解放前就入党的老党员了，打过游击，他很支持我，说以前去打仗，一仗下来，活下来的战友都没几个。现在守岛算什么困难？好歹还有命。我觉得我爸说得对。
1: 岛上确实艰苦，还得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
2: 嗯，
1: 县人武部之前呢派过民兵上岛，最长的待了13天，最后啊

0: 完成使命。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守好开山岛，保卫祖国。
2: 26岁的王继才一腔热血，带着答应了组织就一定要做到的承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开山岛这个人迹罕至的孤岛。老百姓曾给开山岛编了顺口溜：石多泥土少，台风时常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上岛。虽然上岛前王继才做过最坏的思想准备，但真的上岛了，他才发现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馒头状的岛屿远看如同沧海一粟，上岛后只是一个长了些蒿草的石头山。海风肆虐，怪石嶙峋，草木难生，和海水的颜色连成一片枯黄。走一圈只要20分钟，不通电，也没有淡水。白天大海茫茫，到了夜里岛上就一片黑漆漆静悄悄的，蚊虫遍地，筷子长的老鼠才是岛上的主人，满山逃窜。王继才心想，第二天一有船就回去。那天夜里，从来没喝过酒、抽过烟的王继才，为了熬过这漫漫长夜，喝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口酒，抽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烟。他觉得，喝醉了、睡着了，就不会害怕了吧？但哪儿想到，过度的紧张连酒精也不管用了。王继才想起第一个守岛的民兵在岛上只待了2天，用他的话说，这哪里是守岛啊，分明就是在上面坐牢嘛。从陆地到开山岛12海里水路，船在海上要行驶1小时左右，在涨潮时才能靠近开山岛的小码头。王继才第一次上岛刚好赶上休渔期，海面上一艘船都没有，他一个人在岛上足足守了48天，终于等到了第一艘县武装部的船。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下来的人是他万万不敢告诉的人，妻子王世花。王世花抱着大女儿，看着眼前这个消失了48天的人，他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人就是他的丈夫。整整48天没有理发、没有剃胡须的王继才又黑又瘦，在妻子的眼里就像个野人，住处脏衣服胡乱堆着，地上扔了一地空酒瓶、烟头。王世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她苦劝丈夫，放着家里好好的日子不过，为啥偏要来守这8丈大的枯岛呢？别人不守，咱也不守，回去吧。看着这个杂草荒芜的孤岛，王继才一言不发地抽完了一整包烟，他想起了二舅的嘱托。王继才的二舅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曾经在黄海海面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战斗。上岛前，二舅说起了当年日本进犯连云港的往事。他告诉王继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灯照多远就能走多远，灯不灭，人不死，这个灯就是一种信仰。二舅的这番话，王继才似懂非懂，但直觉告诉他，自己应该留下。所以，当面对妻子的苦劝时，王继才

0: 却回答说，你不守我不守，终究还要有人守，我已经答应了，咋能说了不算数呢？你自己回吧。王世花知道丈夫的脾气，唾口唾沫都是钉，她只好独自坐船离去。可她眼前无时无刻不浮现出丈夫独自一人伫立在岛上的身影，把她一个人丢在岛上，她怎么过活呀？想了几天，她决定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把两岁大的女儿托付给婆婆，独自一人去岛上陪伴丈夫。
1: 世华，
2: 嗯，
1: 你说你辞职这么大的事儿，咋不跟我商量商量？
2: 那你来守岛跟我商量了吗？还骗我说执行任务，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我最后知道你上岛的消息。
1: 我是怕你反对嘛。
2: 我辞职前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堂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对孩子们说，咱们都爱北京天安门，开山岛是海防前哨，老师去守开山岛就是去保卫天安门。这句话说给孩子们听，也说给我自己听的。季才，我理解你。
1: 哎，你看，天上这三颗星啊，就是董永挑着两个孩子，这边这个亮的就是织女星，中间就是黄河。哎呀，我前些天琢磨着，就是这十二海里啊，把我和你们母女俩给隔开了。
2: 净瞎编，愣把银河说成黄河，把牛郎说成董永。我看呐，以后咱俩守岛就是坐水牢了。
1: 哎，这哪里是水牢啊，水牢至少还有几个人陪着呢，你来之前就我一个人，你来了就好了，就是家了。明天咱们开始种树种菜啊，还种花，守岛就要守好，要让国旗飘扬起来，让岛像家一样，让岛上一片花香，夏天的时候要能在树下乘凉，秋天乡亲们来了能有甜甜的果子尝。
2: 好，都听你的，升国旗种树种菜还种花。
0: 就这样，经过组织的同意，王继才与王世花夫唱妇随地在开山岛上驻扎了下来。岛上的生活比王世花想象的更加艰难，阳光照在海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亮，裹挟着黄沙的海水翻滚咆哮，海风夹着咸腥味一阵阵刮过来，这是开山岛上多年不变的风景。听说从岛外运水成本很高，王继才向组织提出，不用送水，我们自己能解决喝水问题。从此夫妻俩只能喝雨水窖里的雨水，王继才把泥鳅放进去吃水里的虫子净化水再喝。岛上没有电，只能点煤油灯，吃的每一根葱每一颗菜都要拖过往的渔船从岛外捎上来。夏天岛上湿热，蚊虫奇多，夫妻俩只好睡到房顶上。冬天阴冷难忍，两人不得不搬进海风吹不透的山洞里过夜。没过多久，他们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湿疹，硬币大小的白色斑点布满了身上，疼痒难忍，常常半夜里疼醒，只能互相敲打着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台风来时，船只无法出海，开山岛就真正成了

0: 与世隔绝的孤岛。王世花回忆，茫茫大海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断粮断水的日子每年都会遇到几回。一次连续刮了17天大风，柴火都用光了，没办法做饭，我们饿得头晕眼花，两腿发软，只能把生米用水泡酥后捞起来干嚼，像嚼沙子一样，那滋味实在难以忍受。一连嚼了5天生米，饿得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如此，两人仍像一支队伍，一起劳动，一起巡逻。一开始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是每天花半个小时巡逻全岛，看看空荡荡的营房坑道，望望四周的海面航标，然后在守岛日志记下一切正常。可王继才却给自己增添了一项升国旗的任务。此后漫长守岛岁月中的每一个清晨，他和妻子王世花二人就伴着蒙蒙天光早早起身，准备升旗仪式。
1: 世花，世花，抓紧起床了啊！升国旗喽！
2: 可咱们没有国旗台和旗杆呀。哎，
1: 我前阵子用水泥和砖砌的台子，哎，就是我们的国旗台啊。这根竹竿，你看，又长又韧，当旗杆能用很久呢。
2: 你可真行，我唱国歌，你升国旗。
1: 嗯，升国旗，敬礼。

0: 国旗升起来了，真美啊！夫妻俩一人升国旗，一人敬礼。11600多个清晨，无论风雨，五星红旗都会在岛上升起。在王继才心里，这里是祖国的东门，必须升起国旗。 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如一盏灯，既照来路，也照归途。进出海的船路过开山岛，都会主动鸣笛，即使和夫妇俩打招呼，更是向国旗致敬。岛上风大，湿度大，阳光照射强烈，国旗很容易褪色。
1: 破损。首岛32年，王继才夫妻俩自己掏钱买了300多面国旗。2012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听说他们的故事后，专门从北京送来一座全钢移动升旗台和不锈钢旗杆，还送给他们一面曾经在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 国旗，王继才将这面国旗视若珍宝。每当天气变化，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国旗台，保护这一抹鲜红。有一次，因为海上突然刮起大风，王继才生怕把国旗刮破，冒着风雨把国旗收下来抱在怀里。 可脚下一滑，跌下石阶。那一次，摔断了几根肋骨。还有一次巡逻时，王继才不慎掉落海里，一个大浪过来，人便不见了。这一次，他险些丧命。家就是岛，岛就是国。这座小岛。 连接着王继才生命中所有最珍贵的存在。

0: 更牵动着他那颗赤诚为国的不变初心。但守岛真的太难了，遇到突发紧急状况，夫妻俩只能想办法自救。
1: 季才，
2: 啊，
1: 我肚子疼，怕是要提前生了。
2: 啊，这还没到预产期啊！
1: 哎呀，
2: 我们是算好日子下岛去镇里医院生的。
1: 不行了，季才，越来越疼了，怎么办呢？
2: 先忍忍，我要电话给武装部。喂，什么？台风影响，船上不来。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呀！喂，喂！哎，这
1: 羊水破了，我要生了。
2: 哎呀，这是。
1: 哎呀，
2: 我想起来了，武装部长的家属是妇产科医生，我再问他。喂，对对对，什么？哎，遇上难产会出人命的。而且是两条人命，哎呦，我求求你了，千万救救我的老婆！好好，我照您说的做。
1: 让你守岛，守岛，疼死我了！
2: 这没办法了，只能我给你接生了。
1: 你说什么？你哪里会接生？哎呦，
2: 这船没法上岛，我们只能自救了。我现在去烧开水，把我背心煮了当纱布用啊，剪刀用火烧一烧，然后剪脐带，你用力啊，一定会没事的。来，坚持住，
1: 我们娘俩的命都交到你手里了，王继才，你一定要想办法。
2: 哎，孩子生出来了，哎，孩子生出来了，你怎么样？
1: 行，死不了。
2: 实话，是我对不起你，都怨我。我怎么会同意你留在这个地方呢？受这么大的罪，我该死。你打我吧。
1: 男儿膝下有黄金。起来啊，季才，我不怨你，你为我接生世上难找，上岛是我自愿的，你守岛我守你啊，你守一天我就要我们在一起一天啊。
2: 好，咱俩这辈子顶别人几辈子了。
1: 孩子抱给我看看。
2: 哎，是男孩，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1: 嗯，叫治国吧。他爸爸最大的志向就是守岛卫国，现在这也是他妈妈的志向了。
2: 哎，就叫治国。王治国。
1: 嗯。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二集《守岛》。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守岛卫国32年，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1987年，儿子王志国被王继才亲手接生出来，开山岛上热闹了起来。小时候，王继才总在岛上那一面画着毛主席和雷锋像的墙前，给儿子讲毛主席、讲雷锋的故事。这成为了王志国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了。上山下山寻岛，王继才也带着儿子，给他练出了一副好身板。就连在后山的峭壁上，王志国也能上下如飞。但他永远也忘不了父亲有一次揍他。开山岛上的食材需要从燕尾港运过来，一旦赶上风大，船过不来，岛上的人就只能饿肚子。最长的一次，王继才一家人整整等了半个月。为了不饿肚子，他们冒着风浪去岸边捡了被海浪拍上来的牡蛎吃，最后连生火的煤炭都用完了，他们只能生吃。但5岁的王志国坚决不吃生的牡蛎，被王继才急得狠狠地打了一顿。因为在那样一种断粮断火的情况下，只有吃进去才能活下来。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开山岛上怪石嶙峋，环境恶劣，王继才有个愿望，要把荒岛变成绿岛。利用出岛的机会，夫妻俩燕子衔泥般从岸上带回一袋袋泥土和肥料，在石头缝里种树种菜。第一年种下100多棵白杨，全死了。第二年种下50多棵槐树，无一存活。王继才说，他就是不信人能在岛上活下来，树怎么就活不下来。第三年1斤多的苦楝树种子撒下去，夫妇俩从喝的水中挤出淡水，悉心浇灌，终于长出一棵小苗。就这样，种了死，死了种，大树旁边种小树，渐渐成了丛。原来种不活的松树、桃树、梨树、无花果、葡萄、蔬菜，慢慢的都种活了。王继才特别开心，他说，
有树就会有生机，有生机就会有希望。岛上最多的树就是苦楝树，这名字听起来苦，岛上的生活也苦。可每到初夏，总能开出一簇簇粉紫色的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待到恋花落尽，就会结出一串串的恋果。岛上缺土，恋果落地后极少能发出芽来，可一旦成活，便要结结实实地活一回。苦恋树就像王继才，既然选择了这片土地，就要顽强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疯狂宇宙时，将一切考验刻在年轮里。风和日丽时，沐浴阳光积攒生长的力量，只为给荒岛带去一片绿荫。守岛32年，双脚总在海水里泡，王继才和王世花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湿疹，腿上常常是新伤叠旧伤。医生看了说，要想彻底治好，就得离开开山岛。可夫妻俩谁也没想过走。王继才表示，守这个岛虽然苦一点、累一点、寂寞一点，但只要我身体好，我要守岛一辈子，家就是岛。话虽如此，王继才不是没有过动摇。在守岛的第8个年头，

0: 就来看看，啊，季才来了，坐，哎，咱哥俩呀，好些年没见了，我看看，哎呦呵，这胡子怎么这么长嘞？
1: 哎呀，吓到急，没顾上。
0: 王政委，您还好些了吧？癌症晚期。
1: 没多长日子了，这不会的，你好好吃药啊，能好起来的。
0: 行了，甭拿我当小孩哄了。这两天我还真在算日子，你上岛得8年了吧？
1: 哎，我今天呢是
0: 季才，听我说啊，我听人说了，你把岛守得很好。
1: 还在岛上种了树啊！哎，
0: 我和石花托人从岸上烧了土和种子，这几年有苦楝树、无花果树、葡萄树，哎，桃树今年还结果了呢，特别甜。
1: 真没想到啊，开山岛那么一个岩石山，竟然还能有绿荫，你真了不起啊！
0: 王政委，明年等这结了桃子了，我就给你送过来。怕是等不到明年了，季才啊，我这心里头啊，还真放不下呀。你有啥放不下的呀？放不下开山岛啊。8年前那会儿，我送你上岛的时候，你说过。 不守住它，国门就会洞开。而且开山岛离大陆近，不守好它呀，那偷渡、走私、黄赌毒什么的，还有不少犯罪分子，也都盯着这块宝地呢。岛上还有那么多公事，那么多仪器。 需要人看护啊！哎，守了8年呢，也没人比你更清楚。哎，你这些年呐，你的付出辛苦，我知道。可就是你守着岛，我才放心。你得好好守啊，季才。你要是不干喽。
1: 可能就没人干了。王政委啊，那么多人都走了，就你留下来了。你是祖国的优秀哨兵啊，国家总得有人守卫。季才，我呀，想把开山岛继续托付给你，这也算是。
2: 我最后的心愿了，我相信你不会给咱老王家丢脸。王政委，您放心，我一定把开山岛守好，一直守到我守不动为止。面对王政委信任的眼神，王继才无法张开辞职的口。 他回到开山岛，告诉妻子：“我们答应了组织，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就这样，夫妻俩继续驻守了下去。对王继才夫妇来说，虽然岛上只两个人生活，但他们却用善良和淳朴温暖了这片海。
3: 船舵，左右8门没有教室。船舵，
4: 什么？船往这边来，跟着信号灯，糟糕，船撞上了。
3: 你的船起火了，是油箱漏了。
4: 火，
3: 跳船呢？跳船会爆炸的。
4: 不行啊，船没了，我全部家当都没了，救火！

0: 更大了。
1: 别用海水扑油火，你先下船。秀花，把被子抱来。
2: 哎呀，夜里冷，喝酒啊，暖和暖和啊。
3: 鸡仔哥，我真的吓坏了，你救了我的命，你把我的船保住了，我敬你。
2: 我已经给武装部打电话了，天亮就有船来接你回去，放心吧啊。
3: 你和嫂子拿被子盖在我发动机上灭火，现在被子都毁了，这么冷的天你俩夜里咋办呢？
2: 没事，洗洗还能用。
3: 你和嫂子大恩大德，我黄小国永远记着。
2: 在这海上啊，大家都不容易。

0: 是自讨苦吃。
1: 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活法。
0: 哥，其实国家强大了，有钱了，也不一定非得你

0: 你说的不对啊，这开山岛就是不给钱也要守。你可以说我傻，但是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国防事业。
1: 不不不，我怎么会笑你傻？哥呀，其实我挺佩服你，这个时代就缺你这样的精神，我要向你学习。不止我佩服，我们渔民里也有很多人夸你。
0: 之前我们村老潘在收网时滑倒，在甲板上摔破了头，流了好多血。当时渔船急靠开山岛码头，你帮他敷上药，再包扎好，然后护送到医院的，简直是个赤脚医生啊！
2: 是有这事儿，我有个小木箱，常年装着30多种常用药应急药，为自己，也为别人。
0: 我们渔民在海上啥危险都能碰上，你在开山岛。
2: 我们就心安了。在海上帮助渔民，王继才不遗余力。一年开春，一条渔船在开山岛附近被大风刮翻，4名渔民掉进大海。王继才不会游泳，就用绳子做成圈，使劲往海里扔，硬是将4个人全部拉上岸。在岛上。 王继才夫妇还帮助他们疗伤，在自己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照顾了好几天。渔民出海时，最怕海上暗礁。开山岛的东边是砚台石，西边有大狮、小狮二礁和船山，它们上面的4盏灯，王继才每天都要看，因为。 他们照着四面八方来岛的船。一天夜晚，渔民陈玉冰因事出海，海风呼啸，海浪翻滚。虽然经常在海上，可是，一旦遇到雨雪天，陈玉冰还是很担心。他就像瞎子一样，凭感觉，凭经验在航行。 就在担惊受怕时，远处亮起了信号灯。尽管模糊，可是能隐隐约约看见，然后就听见“咣咣咣”越来越大的声音。陈玉冰说：“那是王继才敲击面盆的声音，这是救命的声音。”王继才常常连夜寻岛。 有时怕远处的人看不清航标灯，就使劲儿地敲盆提示，为渔民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送药、送医、送粮、送水、送菜。这些年，开山岛像个海上雷锋站，在这片海域打鱼的人，都得到过王继才夫妇的帮助。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开山岛位置独特，又有很多地下工事，不少犯罪分子对此虎视眈眈。王继才和妻子一生最恨的就是这些人。
3: 小峰，难得上岛，我弄点菜。
4: 你们俩喝两杯。哎嗨，
3: 别忙了，嫂子。哎呀，开山岛这么个破地方，能有啥好吃的？你别忙活了。
4: 哎，打破了。我看挺好。
3: 得了吧，你就是死心眼儿。你小学时候就那样，咱有些同学人家啊，你看看，打工的、做生意的，哪个没发财？就你，守这破岛，一年工资多少钱？一年3000起，你赶不上我几顿饭钱。我说你混忒差了，你。 哎，
4: 啊，话不能这么说啊。
3: 革命分工不同，对对对对对，革命分工呢，这话就你信不？哎呀，看你把我嫂子委屈成啥样了，你瞧瞧。
5: 我说小峰啊，
3: 哎，
5: 我和继才在岛上苦是苦点，这心里踏实。你呀就别操心。
3: 行行行行行啊，嫂子发话了，革命战士了不起。<笑>那个，我这回来啊，我是想拜托你俩一个事儿。<笑>你说，我呢？ 这不是过段时间呢，我想带几个人呢到你们岛上住2天，你俩什么都不用管，就当没人上岛。夜里头啊，
0: 我就开船把他们接走，你们也甭吭声，不上报就行，怎么样？
1: 哎，我说这啥意思啊？来开山岛旅游？
3: 哼，他是要利用开山岛组织偷渡，难怪发财了呀！啊，
0: 哎呀，我不亏待老同学，咱一块儿发呀！你瞧，这包里，哎，你见过这些吗？10万块钱都归你。哎哎，我可听说啊，你们家那个治国要上高中，5000块钱赞助费，都是你贷的款。你想想你啊，弄这么惨，你何苦啊你啊？
3: 你这10万块钱还是少啊。
0: 哟呵，就这还少呢？季才，你这胃口可别太大啊。
3: 前阵子有个姓孙的跟我说，想在岛上搞旅游开发，其实就是色情赌博场所。他给我分股份，要跟我分成，我不答应，他还拿我儿子的安全来威胁我。你看他下的本是不是比你大呀？
1: 对了，还有个县领导不干好事儿，想把60辆走私小汽车停在岛上周转，也拿了一大笔钱，让我家老王啊别给部队报告。
0: 哎，你两口子啥意思啊？跟我是做英雄事迹报告呢？别说那个啊，嫌钱少我可以加，行吗？
3: 哎呀，这10万块钱啊不少，哎，我一辈子可能都挣不了那么多钱
0: 吧。
3: 但别说是10万，就算是100万、1000万都不行。开山岛是国家的土地，不管加多少都不行。
1: 没错，季才说的对，不干净的钱我们坚决不要。
0: 我说你们
3: 偷渡是违法的，我会给边防汇报。
0: 我说王季才，我看怎么意思啊？敬酒不吃，你非得吃罚酒啊？
3: 你们要么把我弄死，不弄死我，我还是要汇报。
2: 蛇头恼羞成怒，带人强行把王季才拖到码头，狠狠地打了一顿。发生在1996年的这件事，对王季才来说并不陌生，但他没有被威胁吓到，随即向县人武部和边防部门报告。时间久了，挡人财路的夫妇俩就成了违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险情时有发生，但夫妻俩从没有退缩过。他们先后向上级报告了9起涉嫌走私、偷渡等违法案件，其中6次成功破获，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对王季才来说，守岛就是守家。他说，就算是死，也要守卫国家这一方净土。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上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长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
1: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同比增长4.8%。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2%；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56万亿元，同比增长0.6%。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结果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
1: 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质量系统显著提升。97.3%的保护区地表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
0: 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到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

0: 18.6%，高发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检查办案发现，虚假诉讼衍生出新类型、新形态，其危害已突破个人利益受损范畴，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需持续加强治理。
1: 据介绍，有的国有单位和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为中饱私囊，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诉讼，通过诉讼以及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土地、房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
0: 此外，金融领域虚假诉讼高发，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券合法化，通过增虚借贷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控压力，侵蚀社会公平。
1: 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呢，是虚假诉讼常见的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呢，挤占了刚需的保障资金，破坏了诚信公平体现。这种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如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呢，就发现了某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呢全部胜诉。此前呢，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了劳动仲裁，均获支持的异常情形。检察机关呢，经过核查调查，认定呢该系列案件呢为虚假诉讼，并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类似的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行进一步核查，经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0: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1: 不过日前呢，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呢34岁的程先生因为盲目的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呢暴瘦了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到 ICU 救助。经医院诊断，陈先生呢患上了尿源性的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多发器官功能性障碍综合症。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并在康复之后呢仍然会遗留有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0: 陈先生的经历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的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的生成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
1: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呢生成专属的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来定制减肥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时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本计划提出了质疑。
1: 比如说，一位博主呢表示不会100%相信 AI 了，其让 AI 呢帮忙定制一个减肥计划。一开始定制呢是3天低碳、1天高碳，一个月呢减到10%的体脂率，一定能实现。博主呢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呢，发现太累了，询问这个 AI 能否多吃点碳水，但还是要在一个月之内呢达到10%的体脂率。AI 回复之后就是说，把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5碗，这样呢也能达到减肥目标。
0: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替代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1: 专家认为，从积极层面来讲，利用 AI 呢来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呢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的是，当前的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着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专家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呢普及如何健康减重是有利的，但是具体到实施步骤还是要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来进行指导。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部署研究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青海贡献。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7号，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启动，活动承接海南州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活动，立足县域生态资源禀赋、特色文化底蕴和非遗民俗特色，设置25项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圣洁海南、生态星海文旅品牌，助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协同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县坐拥黄河源头核心生态屏障，地域广袤辽阔，藏乡风情浓厚，活动聚焦生态星海自然风貌、赛宗山水风光、本土民俗风光、乡村振兴展示成果等核心题材，集中开展摄影作品展览，以镜头定格生态星海，推动扩大生态星海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立足高海拔区位禀赋与藏药资源，在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藏医药文化体验展区，邀请资深藏医师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脉诊、问诊、健康答疑、藏医药科学知识等便民举措，组织60余家高原牦牛肉、牦牛酸奶、青稞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文旅文创精英主体集中参加农畜文旅产品展示，集中展示星海优质农畜物产与特色文旅文创成果，拓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渠道。
0: 此外，依托活动现场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常态化开展法治科普、邻里和睦、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同步搭建招聘服务驿站，围绕岗位推介、用工对接、政策宣讲、求职帮扶等群众就业关切内容，开展供需对接、政策解读与就业帮扶。
1: 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查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有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赛及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
0: 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10个项目。其中，个人赛成年组、青年组比赛距离为52.6公里，少年组比赛距离为26.3公里，赛道海拔3070米，个人计时赛单程10.5公里，往返全程21公里。
1: 本次省运会自行车赛落户乌兰县，既是对全省竞技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阅，也是呢展现各族健儿锐意进取、团结拼搏精神风貌的重要舞台，更是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体育生态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0: 赛道之上，运动健儿奋力冲刺，超越自我，以昂扬姿态展现新时代青海体育人的蓬勃朝气。裁判员们坚守操守，公正执裁，以专业素养守护竞赛公平。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履职尽责，协同联动，以细致服务保障赛事安全有序推进。
1: 乌兰县

0: 相关负责人表示，自行车运动在青海呢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广泛参与度，深受各族群众喜爱。为办好此次省运会自行车赛事，是乌兰县肩负的光荣使命。乌兰县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实做细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救护、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公平有序、优质安全的竞赛环境，用心用力把赛事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乌兰县也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充分展示盐湖风光、民族风情与发展活力，借助省运会平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1: 8月5号，青海省黄原公路总段共和公路段工作人员通过前期安装的千里眼，实现对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等狭氧干线公路汛情路况的远程实时监控。这也是黄原公路总段以科技赋能筑牢汛期道路安全防线，严格把控重点路段通行安全态势的有力举措。
0: 入汛以来，黄原公路总段狭氧区域降水呢较为集中，山区公路边坡呢土质较为松软，泥石流、落石、边坡崩塌等安全隐患多发。以往呢依靠人工巡回排查，存在着巡查间隔长、夜间及恶劣天气排查不到位、隐患发现滞后等短板，难以实现隐患点位全天候动态监测。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道路安全风险，黄原公路总段立足狭氧公路实际，全面摸排泥石流易发路段、薄弱边坡、临水临崖等重点部位，科学谋划布设监控点位，在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国道572线芒拉乡三号中桥等汛期高风险隐患路段安装了智能监控设备，以科技手段提升汛期道路安全管控水平。
1: 此次黄原公路总段共完成三处点位监控设备布设，实现重点隐患路段24小时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人员可通过终端实时监测边坡、路面、河道动态，精准预判风险态势，缩短险情预警和应急处置时间，从而构建起了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化保通畅通通道体系。
0: 会议指出，

0: 8月3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检查组赴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同步开展第31届江河源环保世纪行活动，并围绕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和无废城市建设两项立法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1: 调研检查组深入青海龙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玉树生态司法实践展示中心、玉树市污水处理厂、囊谦县强区流域缓冲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现场等，全面了解玉树州无废城市建设推进、水资源保护

0: 州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成效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立法工作提出要深入基层摸清实情，充分学习借鉴省内外成熟经验，以扎实调研推进科学立法，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听取各方利益诉求，以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民主立法，要严格对照相关上位法规，确保条例内容不抵触相衔接，以法治统一推进依法立法，要坚持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立法工作的格局，强化协同联动，确保两项立法任务高质量完成。
1: 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监督员代表做了发言。
0: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得抓实不实，群众最有评判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政改政治找到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批群众极难筹判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10%。

0: 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理的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问题跟踪。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作头等大事，从对最突出的问题抓起，最具体的事情做起，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族群众，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6: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7: 标兵就位！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8: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9: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0: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12: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5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召开的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科学开放科学会议上，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枝江实验室联合编制的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
1: 白皮书主要围绕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理解海量天文数据，并进一步驱动望远镜自主观测和全球协同核心内容展开，共6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与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与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
0: 白皮书描绘了人工智能驱动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智慧天文台将融入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边协同、数字孪生和开放数据平台，构建集智能观测、智能运维、科学分析和自主决策于一体的新型天文基础设施，推动天文观测由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
1: 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依托青海湖冷湖地区国际一流的台址资源与不断壮大的望远镜集群，提出建设世界级智能观测网络，直接服务于引力波、顺变源、近天地体等前沿科学探索，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
0: 据了解，白皮书目前提出的首版框架，未来呢，该书编制工作将继续向全球天文界开放，邀请更多天文学家、望远镜工程师、人工智能研究工作人员和天文台管理者共同参与，提供意见、案例和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具有开放性、可验证性和

0: 推动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内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项救助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护、危房改造、就业帮扶、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助等30项帮扶项目，帮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例、申请流程与保障待遇。截止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特养特困人群家庭呢，已经收到了幸福清单。
1: 目前，省民政厅正在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计划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不断织米之劳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0: 8月7号，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委文明办主办的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塑造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启幕。活动以舞台搭配展演的形式，全方位展现商户的诚信经营、市民热情好客、文明旅游服务暖心的城市行为文明新风，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文明动能。
1: 现场划分主会场展演区与4大主题市集体验区，各区域同步联动，特色鲜明。和黄美食诚信体验区汇集本地的特色餐饮商户，开展免费品鉴、明码公示等诚信经营展示。全域文明建设展区集中展现各县区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夏都文旅福利派送区依托雪豹之都城市 IP 开展生态科普，派发景区门票、文创纪念品。文明打卡互动区设置留言墙、趣味游戏，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参与。
0: 主会场文艺表演呢，也是精彩纷呈，穿插文明知识有奖问答、魔术、歌舞等节目，吸引群众呢踊跃参与。期间，主办方为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商贸、文娱6大行业文明好客志愿服务队授旗，行业代表现场做出了文明服务、诚信经营的承诺。活动邀请呢雪豹保护一线的工作人员开展保护雪豹、文明共生访谈，分享生态保护与暖心待客的故事，并发起文明游览、友善待人全民倡议。
1: 此次活动将行业服务、生态保护、群众互动有机融合，把文明理念融入文旅、餐饮、交通等服务场景，推动文明好客西宁人理念深入人心。西宁市将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共建文明城市共识，让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看得见、感受得到。
0: 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
1: 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校代表立足 C9 高校使命担当，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0: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到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找准定位，主动作为，推动自身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持续破除同质化发展壁垒，深化校际协同创新，持续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跻身世界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1: 8月的金银滩草原，绿草如茵，牧歌悠扬。近日，青海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
0: 正企单。

0: 代表科研专家齐聚青海湖北岸，实地观摩海北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金滩乡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近距离了解两种繁育、涉饲养殖、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实验样板，共商高原特色畜牧业发展路径。
1: 据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介绍，面向15-5，海北州将锚定高质量、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做大牦牛藏羊特色产业，不断健全

0: 多项重磅活动依次落地，活动聘任奥运冠军切阳石姐担任海北毛头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制度，为入选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企业品牌旗舰店授牌。
1: 同时，海北州政府与多家省内外企业、省直单位完成项目集中签约，为产业链延伸、产销对接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步开设农畜产品展销品鉴区，集中展示有机牛羊肉、高原文创、乳制品等特色产品。
0: 依托优良的天然草场资源，海北州将持续深耕牦牛藏羊产业。目前，海北州3307万亩草原、223万头牦牛藏羊获得有机认证，祁连牦牛、祁连羊纳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产品市场版图持续拓宽，线上线下渠道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家核心市场。2025年，海北牦牛藏羊产品输出额达12.09亿元，有效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0: 8.7万亩，病害20.9万亩，鼠兔害25.8万亩，有害植物4.6万亩。我省强化检查易度，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强化宣传引导，有效筑牢有害生物安全防线。
1: 据了解，上半年全省发生林业有害生物63种。

0: 态发生，持续高温高湿极易诱发青阳叶锈病、云杉叶锈病等病害
1: 趋势，完善省际市县级联防联控机制，重点盯防高风险区域，持续推动绿盾2026林业植物检疫专项行动，守住重大外来有害生物零发生目标，
0: 加强延伸监测监管范围，持续开展松材线虫病等重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排查，针对松树钻柱类害虫开展专项调查，加强新发有害生物检测与重点天然林区小杜虫等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同时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针对汛期锈病高发态势，加密监测频次，提前落实预防举措，组建专家团队应急队伍，来提升快速处置能力。
1: 此外，及时发布预警，面向苗木木材种植经营主体、施工单位、林区群众开展法规与技术宣传，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扩散。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犯罪势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1: 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
0: 第二点，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控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贩贷、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的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第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
1: 线索反映渠道：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
0: 青海省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8274-1102，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06信箱160信箱，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3520-4042，举报信箱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新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
1: 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

0: 坟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管理中心的陈玉丽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路面通行状况。玉丽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玉丽老师，麻烦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如何？

0: 现在约改镇附近邓恩勇中桥、约改滩中桥、魏旧桥改造施工，所有车辆呢经由临时修建的便道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院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新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盛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老师呢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还有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最后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嗯，好的。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接到的有一个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息，今天的14时到这个10日的14时，西宁市的城东区、城中、城西、城北、黄中区的田家寨镇、多巴镇、西堡镇、海子沟乡、大通县长宁镇、景阳镇、黄家寨镇将出现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最高这个高温天气，对户外施工、公众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呢是通行正常的，但是车辆较大，有缓行现象，请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播报，我们下次再见，再会。
0: 再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8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门源、同德、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河南马沁、久治、达日、斑马、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参照小友山西宁气象站，今天白天晴，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度。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的预报。城中区晴，14度到3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13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13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14度到3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一集。
2: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3: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4: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3: 哎呀，耽误事儿了。
4: 怎么了？
3: 市台的记者柳如音，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4: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
3: 嗯。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4: 是。
3: 是狼吗？
4: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3: 停车，小路
4: 啊！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3: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4: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3: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
1: 胡闹！啊，那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
0: 哎，对。哎，董事长，小心点。
1: 没事，
0: 狼挺凶的。
1: 没事，没事。别怕，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0: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
1: 那是他自己咬断的。
0: 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
0: 哦，
1: 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

0: 我们赶紧给他止血，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1: 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对，有，但那是茅台啊！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拿来！
0: 您开了，给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出力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拿什么包扎呀？
2: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0: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1: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12条，行了吧？快点，好，来，快点啊！来，给，来，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再围紧点。好了，走吧，小罗，这就走了？不然呢？ 等着他跟你说谢谢啊！哎，
0: 董事长，他说了，
1: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0: 啊，对对对对对，走走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奔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没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脸！哎，哎呀，王哥，一头做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光伞，快过去看看！哎哎，保安，保安，我县城前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5: 三楼电线从面上走的明显，在冒烟啊！4楼也在冒烟，看那是第三烟区的。火烈，2楼的电线紧的，你把刀熄火了。
4: 停下来！你们几个，这是电火，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
3: 王哥，你看，那边，爷，再看那边，
4: 哎呦，
3: 都把火船卷到那些蒙台船的塑料布上去了。
4: 哎呀，这，哎呀，着了，全着了呀，
3: 躲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全着了。

0: 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七八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1: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0: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
1: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0: 是你的手机响了？
2: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1: 喂，我是柳如音。
0: 我是艾云天。
1: 着火？哪着火了？
0: 温悦商城。
1: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悦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0: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1: 摄像走，三脚架先不拿了。
2: 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啊、
0: 还穿什么大衣呀、啊、快走。
3: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大厦电源，大厦保安马上把附近围观的人清走，大厦前面的这条马路两端都要立即封锁，立即
4: 各位上呼，各位上呼，请马上离开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
5: 危险的很，你不要往前来！
6: 我求你，哥哥，你在哪儿呢？哎呀，
7: 哎呀，赵小军，孙大大，你们进来了啊！孙
5: 根本，
6: 孙根本，这大火，您的损失也很大吗？
7: 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5: 谁说不是你？那么前几天，你刚进了一批货，30多万，啊，这一把货，
6: 小军
5: 太大了。
6: 小军，你看，着火。从楼都烧起来呢，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
5: 咋办呢？
8: 这个入口，这个入口有掩蔽货，那冲进去，把账交出来。
6: 不行，你，这奴眼里有毒，有毒气，
5: 你进去
6: 不行呢，
5: 危险也得进呐，里面10万元的账单。不能让他全烧光啊！
7: 小姐，
6: 小姐应该不会有事吧？哎呦，
8: 哎，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哎
5: 呀，快救人吧！
6: 小军，
1: 各位观众，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音，现在是夜间21时许，-26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

0: 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
1: 小鹿，小鹿，
2: 陆长瑞，陆长瑞，
3: 来了，
2: 来了，这，啊，这怎么全着了？
1: 是啊，
2: 什么时候起火的？
3: 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情，自己开始扑救。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2: 有没有人员伤亡？
3: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1: 谢天谢地！
3: 啊，白总、杜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4: 哎，两位老总好啊！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
2: 哎呦，沙秘书长，
1: 你好！
2: 您这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哎
4: 呀，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白总，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2: 那是那是那是，
4: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2: 回见回见，谢谢啊，谢谢啊，
1: 谢谢啊！
5: 董事长，董事长，
2: 王凯，什么情况？
5: 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派了两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两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
1: 哎，云天，你怎么了？
6: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10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董事长。
1: 云天。
0: 啊。
1: 云天。
0: 啊。
1: 你醒了。
0: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2: 火。灭了没有？
0: 灭了。灭了。
2: 啊。
1: 刚灭。烧了将近三天。
2: 哎。扶我起来。
0: 哎。慢点。
2: 做了什么应对准备？
0: 啊，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2: 破产？
0: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0: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2: 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卢，
0: 嗯，
2: 那份申请报告呢？
0: 哦，在我包里。那，
2: 嗯，哎，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0: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2: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1: 云天。
2: 小陆，
0: 哎，
2: 再快点，
0: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我们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2: 哎呀，真是的。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0: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2: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哎，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0: 哎。
3: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文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4: 天人不亡，生而不死，死而不能，道而不朽。
3: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了，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文悦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1/2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向右转，起步走。1、2、1，1、2、1，1、2、3。

0: 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回集团开董事会。
1: 啊？哦，明白。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哥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吧。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5: 哎，同事，
1: 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悦集团董事会呢。
6: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6: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0: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
7: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6: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带单不行了。
6: 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8: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0: 就是讲道理了。
9: 安静，
10: 讲道理。
0: 安静，
3: 大家安静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资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11: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3: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6: 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3: 好，就这样，我走了。

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二集。
1: 报案大哥，
2: 什么事啊？
1: 你好啊，报案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2: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1: 耶，俺勒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2: 没错。小伙子，
1: 咋着了？
2: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哪儿了？
1: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了，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您看中不中？
2: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哎呀，
1: 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2: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1: 那是为啥呀？
2: 行，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儿在看守所了。
1: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3: 听，哥们，你听，自打文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4: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3: 哎呀，真是。
4: 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的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的真真的。你说奇怪不？
3: 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面的狼一嚎，文悦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4: 对，我值班也听见过。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3: 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啊？
4: 就是嘛。请问您几位是？
5: 我们是文悦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杜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6: 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4: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3: 就是文悦那位老总啊！来，我带你们去。他在最里面那间。赶快！
5: 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7: 谁知道呢？一会儿就清楚了。
4: 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进去吧！快！
7: 云天。
5: 艾总，你这是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沙秘书长也来了啊，
6: 沙副秘书长。
5: 艾总，你没事吧？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6: 是那只三腿狼。他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6: 我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智商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7: 什么都没发生？那这屋里是？

0: 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1: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0: 狼？
1: 啊？
0: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1: 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啊？沙副秘书长，你也坐。
2: 哎呀，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1: 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3: 啊。好，
1: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0: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2: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1: 沙副，老沙，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2: 哎，
1: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
2: 哎，
1: 谢谢呀。
2: 哎宗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事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1: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2: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4: 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后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1: 有家人真好。
0: 还有好事呢，老沙。
2: 哎，
0: 还是你说吧。
2: 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1: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0: 对呀。
1: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0: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

0: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1: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2: 云天，
1: 哎，
2: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1: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
3: 哎，
1: 谢谢你啊！
3: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2: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1: 哎，10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4: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5: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1: 让他说。
4: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5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1: 等一下，小陆，
6: 哎，
1: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6: 宾馆的礼堂最多能装600人。
4: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来好几个。能有4000-5000，零下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1: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6: 明白了，王凯，
4: 哎，
6: 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4: 是。
7: 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爱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
8: 啊，我们怎么办？
7: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月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场的温月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第二套方案就是温月置业这个有限责

0: 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1: 第二套方案，
2: 太难了，太难了。
0: 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钱，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最有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悦，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100%。

0: 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1: 好。哎，
2: 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3: 可
2: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3: 好吧。
2: 小鹿，哎，你尽快跟温悦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1: 那
2: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1: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2: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三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1: 明白了。
3: 哎，水根伯。
4: 杜总，艾总，
3: 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4: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2: 水根伯，您要问什么呀？
4: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1: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2: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4: 那肯定的呀。
2: 那好啊，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4: 啊，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2: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4: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普通的呀。
2: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4: 哎呦不，哎怎么样，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小伙子啊，
5: 哎
4: 刘大鹏啊，
5: 哎老板，
4: 来，哎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5: 啊。是艾叔叔。
0: 你是？
5: 哎呀，艾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任福的儿子。哎，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0: 刘仁福，
5: 对对，
0: 刘，那个河南人。
5: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3: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0: 走，
2: 上我办公室，
5: 装。
4: 那我就走了啊。
3: 慢走啊，水根伯。
2: 再见啊，
4: 再见。
5: 谢谢你啊，老板。
4: 哎，不用啊。
2: 哎呀，小刘啊，
5: 说，
2: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5: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3: 坐下说，
5: 装。哎，谢谢姨啊。哎，叔，是这样的，你看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卖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
2: 没了。
5: 嗯。他俩赶夜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2: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5: 哎呀，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
2: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5: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3: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5: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着包里有钱。
6: 大家伙儿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哎，你尝尝尝尝，可甜。
1: 嗯，谁拿的？你这
3: 让他。哎，我有话要问杜司长。
0: 姑娘，怎么回事啊？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1: 啊，艾总，这就是冲进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3: 杜司长。哎。你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百分百咋办呢？
0: 小穗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3: 不要想着没用的，你就说吧，我这损失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1: 哎，孙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正是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3: 他冲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1: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两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3: 你欺负人！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0: 小璐，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1: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3: 别说了，快打120！
7: 耶，那太慢了，直到医院来给俺领个道，俺抗住他，跑过去。哎，
8: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0: 大夫，谋啥事儿吧？他咋样了？
1: 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0: 嗯，中中中，明白了，大夫。那谢谢你了。哎，
1: 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0: 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哦，弟弟。哦，
1: 那你好好守着他。
0: 中，
1: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0: 哎哎，大夫，再见。
2: 哥，哥，睡。
0: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2: 啊！你是谁？
0: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
2: 我问你是谁？
0: 我？啊！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悦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2: 啥？志愿者？
0: 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爱叔啊，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2: 董事长是你干爹？
0: 对呀，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2: 你那天婶婶的病号服谁换的？
0: 哎呀，那当然是俺
2: 啥
0: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哦，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孙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好事儿集团也不会不管。
2: 小军，
0: 哎，姐姐姐姐姐姐，抱哭抱哭。哎呀，哎呀，哎呀，姐呀，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2: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0: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2: 走西口，我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3: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俺就天天唱给你听。

浮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8: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安全之
9: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民族博物馆，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依然是可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邀请大家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线上答题。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以及《功夫女足》，还有新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啊，以及《特殊场去你的岛》，还有啊《玩具总动员五》，《汪汪队立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啊喜剧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走进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继续来探寻一下这里的文物故事啊。那么第一个介绍到的呢，依然是在啊海北州这个出土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叫做虎符石柜啊，就是现在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件文物了。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虎符石柜现在收藏在哪里呢？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请作答。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

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啊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选项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你知道吗？啊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我们在半点和结束的节目即将结束的环节呢，给大家也设置了一个点歌环节啊，大家这会儿也可以想一想啊，等会儿想听什么歌啊。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好，感谢金生源关注我们，好，感谢木木点赞哈。好，来到直播间的其他朋友们，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好嘞，谢谢木木啊，再来100次啦。没错啊，虎符石柜呢，现在收藏在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啊，因为它这个体重啊太重了啊，重量太重了啊，没有办法就是啊搬运啊，所以说目前呢还是藏在啊现藏于青海省海晏县的西海郡博物馆里面啊，没放到这个咱们海北州的啊民族博物馆里面去。好，来下一道题，请听题。好，请问虎符石柜的出土地点是在哪里呢？虎符石柜的出土地点是在哪里呢 ？A 啊，海北州祁连县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 ；D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虎符石柜出土于哪里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 ，D.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虎符石柜啊，出土于哪里呢？啊 ，A. 祁连县啊，海北州祁连县 ；B. 呢，海北州冈察县的古城遗址。C 选项啊，门源的古城遗址啊 ，D 选项呢是海晏县西海郡的古城遗址。啊，那么虎符石柜出土于哪里呀 ？A 海北州祁连县啊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啊 ，D 呢是这个海晏县西海郡古城遗址。好，这道题有 A 有 D 啊，大家一看到祁连就非常熟悉，是不是？啊，这两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件文物啊，应该大家非常熟悉了啊，但是呢，个别出土在哪里呀，是吧？啊，收藏在哪里啊？这种容易混啊。那么祁连县啊，祁连县出土的可不是虎符石柜了啊，祁连县出土的是我们的郎氏牛津牌室啊，大家搞混嘞。郎氏牛津牌室出土于祁连县啊，虎符石柜出土于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正确答案是 D 啊，赶紧改过来了是吧？好嘞，下一题。啊，那我们知道呢，虎符石柜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请问下方的这个石座出土于哪一年呢？下方的这个石座啊，出土于哪一年？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啊。那么下方的这个石柜出土于是哪一年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D 1980年，虎符石柜。

那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那么上下两个部分是分别出土的，请问虎符石柜的下方的这个石座啊，出土于哪一年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这道题实在不知道，可以猜一猜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啊，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啦，虎符石柜，现收藏于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郡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啊。好，来木木率先选了 C 1994年，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B 1986年，还有吗？虎符石柜下方的石座出土于哪一年啊？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好了，这道题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啊，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那么上半部分的这个石虎啊，石虎呢出土于1942年，1942年比较早了。下半部分的这个石座啊，石座出土于1986年啊，1986年。那么我们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谢木木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嘞，下一道题，情景题，请问，那么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上一个部分是老虎啊，那请问这个上一部分的石虎的整体的造型状态是什么样子啊？石虎整体的造型状态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 ，C 侧卧休憩 ，D 昂首站立。上半部分这个石虎的整体的啊造型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A. 匍匐前进 ，B. 啊蹲伏状啊做蹲伏状，蹲下然后趴下 ，C 呢是侧卧休息 ，D 呢是昂首站立。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请问石虎的整体造型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啊 ，C. 是侧卧休憩 ，D. 呢是昂首站立。好，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嘞，好运英子啊，秀兰珊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好嘞，谢谢秀兰为我们点赞啊，这道题有 B 有 C。石虎的一个整体的造型状态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 ，C. 侧卧休息 ，D. 昂首站立。那么这道题呢非常简单啊，你看它虎口大张啊，四肢卧地，它是一个蹲伏状啊，并不是匍匐前进。匍匐前进的话，这个腿还要抬起来一点，对吧？所以它是一个蹲伏状啊。B 选项答对了。好了，下一题。请问下面关于虎符石柜艺术特征啊，描述正确的是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面关于虎符石柜的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是 ：A. 它分为石虎和石座上下两个部分 ；B. 石雕呢风格雄浑古朴啊，属于汉代的石雕风格 ；C. 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 ；D. 石虎的造型简洁生动。下面关于虎符石柜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个啊？哪些啊？多选题哦。A 分为石虎和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的风格雄浑古朴，属于汉代石雕风格。C 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简洁生动。下面关于虎符石柜的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哪些 ？A. 分为石虎、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呢风格是雄浑古朴的啊，属于汉代的石雕风格。C. 啊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呢简洁生动。好了，来看到我木木选择了 A、B、D 啊，然后排出了 C 是吧？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A、B、D 啊。我们咩咩羊打错字了是吧 ？A、V、D、A、B、D 吧。好嘞，那没有 C 啊，明显可以看出来嘴巴没有紧闭的，嘴巴是张开的啊，然后呢四足卧地啊，也不是四肢抬起，四肢抬起悬空吗？那是不可能的哈。好嘞，下一题。请问以下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就是虎符石柜的上半部分的啊，这个石虎啊，它的一个参数信息正确的是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A. 身长 1.32 米 ，B. 高度 0.46 米 ，C. 身长 1.37 米，宽 1.15 米。属于虎符石柜上面这个石虎的啊参数正确的是哪些呢 ？A 身长 1.32 米 ，B 啊高度 0.46 米 ，C 啊长 1.37 米 ，D 宽 1.15 米。

这道题有多选的，有 AB 的。关于石虎的参数信息，以下正确的是哪些啊 ？A. 身长 1.32 米，高度 0.68 米 ；C. 长 1.37 米，宽 1.15 米。拿自己的身高比一下就出来了啊。既然它能容纳啊这个人啊人的这个啊它能容纳这个底下是一个柜子嘛啊，它能容纳人们收藏的啊这个一些官府的文件，然后呢下面又是一个石虎，可以大概猜测一下它有多高。关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啊，就是石虎有多高呢？不算下面的啊，不算下面的，只算石虎是有多长多高呢？哎，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啦，没有 C 和 D 啊，没有 C 和 D， 这不是全选题呀，它不可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一会儿矮吧？啊，那它的身长呢 1.32 米，高度是 0.46 米啊，因为当时呢还我们测出来的是石虎的上半部分的啊，不是算下半部分的。所以呢啊，身长 1.32 米，高度 0.46 米啊，这个是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啊， AB 答对了。好了，再来一道题。请问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啊，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由王莽在公元九年建立了新朝啊，然后呢这是那个时候的遗存文物。 B 啊，虎符石柜这个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C 啊，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和底座啊是同年发掘出土的。D 啊，坐落遗址呢是处在如今的青海省海晏县，请作答，选出正确的啊。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由王莽在公元九年建立的新朝遗存文物。B. 它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C. 上层石虎和底座呢是同年发生啊，就同年发掘出土的。D. 坐落遗址处啊，在如今的海晏县。您觉得正确的有哪些呢？跟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啊，选正确的。 A 由王莽在公元九年建立的啊这个新朝啊，把它推为是遗存文物。 B 啊，最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C 上层石虎和底座啊是同年发掘出土的。 D 坐落遗址呢处在如今的啊这个海晏县。

没错啊，其实刚才的这个题目里已经跟大家讲了啊，上下不是一块出土的啊。石虎是1942年出土的，石座是1986年出土的啊，他们不是同年发掘的。等到这个底座发掘出来，才发现哦，跟这个石虎是一套的啊，因为那些字就都对得上了。如果大家对虎符石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海北州啊，去到海淹县的时候啊，去咱们的这个原子城，对吧，西海郡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里扬。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好，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海北啊，一起来答题互动。来邀请大家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城东区啊，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嘞，我们后半部分的答题马上开始啊，大家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又点关注又点赞，不然主播直播给谁看？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啊，会不会很眼熟啊？是用来干嘛的呢？防雨的，对不对？啊，在古代啊，人们是如何防雨的呢？啊，自然是准备好一套蓑衣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避雨神器。那么像这种蓑衣呢，在咱们各大博物馆里面，大家也都是可以看到的。美丽经变的衣裳，那么请问我们北方啊，一般制作的蓑衣它不会选用哪种材料啊？北方制作的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各地的啊地理信息啊，这个相应的植物有没有了解。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呢？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不断轻轻搭在我身上。北方人啊，一般我们制作蓑衣的话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不会，就看一下你觉得以下哪种植物不是生长在北方的。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啊， D 蒲草。好，木木选了 D 啊，绵绵羊选了 C。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呢？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

怎么没有自己的主见吗？说改就改了。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坚持一下自我呗。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其实这道题非常简单啊，你想想北方，北方你有听过棕榈这种植物吗？啊，像棕榈树啊，棕榈树那一般是制作什么呀？橡胶，对吧？大型的棕榈树那都是在啊沿海地区啊，所以呢北方不可能是用棕榈皮的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南方大多是用棕榈皮呀、蓑草啊、稻草，北方呢主要就是龙须草、茅草、蒲草啊，所以我们古人在用这些材料的时候也是要就地取材啊。好了，那么第二题，请问传统的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啊，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 ？A. 一体式长款 ，B. 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 ，C. 套头的斗篷式 ，D. 背心式。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A. 一体式的长款。B. 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 ，C. 套头的啊这个斗篷式 ，D. 背心式。这个也非常简单了啊。我愿抛弃了彩妆。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啊，木木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 啊，没错啊，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啊，我在画面上给大家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古人的一个蓑衣啊，雨衣的一个形状啊，上衣跟下衣是分开的。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就是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可不是连衣裙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后来靠什么来挡雨呢？后来就有了油纸伞啊，油纸伞。那么请问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是依托了哪一项技术的发展呢？啊，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依托了哪一项技术的发展 ？A. 冶铁技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依托哪一项技术发展呢 ？A. 冶铁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啊，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主要是依托哪一项技术发展呢 ？A. 冶铁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啊，这个非常简单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当然是造纸术了。汉朝之后呢，造纸术发展啊，人们就开始制作涂有这种桐油油脂的油纸伞啊，还是依托纸啊，在纸上面涂一层这个油脂啊，就是避免这个被雨淋湿。好了，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那我们古人呢真的是啊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这样的智慧啊是我们受用无穷尽的。那么你会看到这个蓑衣呢，它也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纤维啊，天然植物纤维制作的。那你觉得这种天然啊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呢？多选题啊，这种天然的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可以防火阻燃。天然植物纤维的蓑衣啊，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的防水层 ，B. 啊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可以防火阻燃。他去放羊，我愿
然的植物纤维蓑衣具备哪些特点呢？啊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啊防火阻燃。多选题啊，多选题！这位葛星星这位朋友，啊，重新选一下啊，多选题。天然的这种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防火阻燃。哦，这个金生元啊，咱再说一下多选题，多选题，多选一点。在那遥远的地，老妹妹啊 ，ABC， 默默 ABC， 葛欣欣 AB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那金生源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啊？也感谢好运和英子啊，一直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聆听。那聆听的同时，咱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左下角啊，大拇指摁着不动。好了，赞赞赞起来吧！没错啊，正确答案 ABC 啊，没有 D 啊。既然它是天然的植物纤维啊，当然它是不能够防火阻燃的啊，没有，防火的属性是不强的。那这个蓑衣除了就是说下雨天穿一下以外，它还有哪些用途呢？啊，除了啊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A. 田间劳作的时候保暖挡风 ；B. 狩猎露宿的时候可以充当防潮睡垫 ；C. 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铺垫。啊 ，D， 它可以用于驱赶蛇类和爬虫。跟在他身旁，多选题哦。蓑衣啊，除了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A， 田间劳作的时候可以保暖挡风 ；B， 狩猎露宿的时候呢，可以拿它来充当防潮睡垫 ；C， 田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拿来铺垫 ；D 啊，可以用来驱赶蛇类和爬虫。多选题哦。

0: 安静。
1: 啊，蓑衣除了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啊？ A 田间劳作的时候呢挡暖保风啊，这个防风保暖啊。 B 这狩猎露宿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一下防潮睡垫。 C 田间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铺垫一下。 D 可以驱赶蛇类爬虫。好，有两个选项，一个 ABC 一个 ABCD。 正确答案是 ABCD 啊。葛欣欣咩咩羊答对了啊。为什么能驱赶蛇类爬虫呢啊？因为像这种棕榈树啊，棕榈的树叶，这个棕榈的这个树皮啊，它的这个气味呢或是可以驱赶啊这个蛇类和虫类的，就是南方的那种啊蓑衣啊。所以说这个蓑衣呢不仅可以遮风挡雨啊，它这个好处多多。好了，咱们最后一道题啊。那么咱们古人啊雨天出行呢有一个三件套，请问是哪三件套呢？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请作答。古人啊雨天出行有三件套，哪三件套呢？ A 蓑衣，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古人啊，这个尤其是宋代的古人，宋代的古人雨天出行啊，有一个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啊？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宋代古人雨天出行有三件套啊，是哪三件套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A、B、C。好，来，时间关系，我直接公布答案了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我们宋代古人出行的三件套是蓑衣、斗笠和木屐啊，可是没有雨靴的啊。那个年代哪有雨靴呢？是穿木屐啊，所以说这个木屐啊，可不是啊其他什么国家的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原创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啊，先创造了木屐啊，雨天的时候穿的。正确答案是 A、B、D 啊。啊，雨天没有雨靴啊。在古诗古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看到这个蓑衣的出现啊，它有那种披风的设计啊，其实也非常的洋气，而且用途非常的广泛。所以说这个蓑衣别看是一个小小的雨衣啊，它可谓也是浓缩了我们中华的这个农耕文明的所有的文化在里面。那古人呢，除了戴这个蓑衣，还要穿戴斗笠，对吧？穿木屐啊，这个斗笠大家很熟悉，像柳宗元啊写过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蓑笠翁啊，你就能看到，是吧？又是蓑衣，又是斗笠。古人雨天出行啊，防水的鞋子是木屐，以木为原料啊，下面呢有两尺啊，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啊，然后这样可以让鞋抬高一点啊，就避免跟地面呢过多的接触，保持干爽啊。所以宋代古人的啊这个雨天的三件套是蓑衣、斗笠和木屐。那说到伞呢，到了两宋时期啊，伞在民间也非常流行了，并且用途呢非常的广泛啊。曾经呢，古人是穿着蓑衣在风雨中继续前行啊。如今呢，蓑衣虽然大家已经不常见了，但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仍然在陪伴着我们，迎接风雨，走向天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恭喜啊，获得新灿影院的电影票的朋友有木木、咩咩羊和葛星星啊。葛星星这位朋友，把您的全名打一下啊，因为有隐藏啊，可能会影响兑换哟。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新灿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提醒大家，请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晚上，好不好？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
1: 一关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又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继续认识了一些文物，也了解了一些历史知识。那我们啊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我是邓布里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支持互动啊。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1: 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悠悠青蒿第二集，寻找青蒿。夏日炎炎，在非洲大草原的一个简易的帐篷医院里，汤姆逊正在兴致勃勃地为小德拉讲述着屠呦呦的故事。
1: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个叫屠呦呦的女士最终如愿了，然后就发现了青蒿素，救了我们整个非洲的疟疾的病人吗？
2: 哪有那么简单呢？青蒿素是热爱生药学的屠呦呦组员们共同努力克服千难万险才制出来的药物，要不也不会得诺贝尔医学奖啊。
1: 嗯，真的有那么难吗？不就是从青蒿里提取东西吗？现在医学设备那么先进，随便在实验室做几个实验不就提取出来了吗？
2: 小德拉，青蒿素这种东方神草脾气可大了，而且呢，一开始的实验小组啊还遇到了很多别的外部困难。哎呀，反正吧，就是为了提取它，屠呦呦女士啊可是像你们的超人黑豹一样，哎，克服了重重困难。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从哪儿说起呢？
1: 汤姆逊大夫，就从屠呦呦克服的第一个困难说起吧。
2: 好吧，这第一个困难，哎，说起来很心酸呢。
1: 心酸？
2: 是啊。
0: 1969年1月，已经成功地成为一名生药学研究者的屠呦呦，又遇到一个新的挑战，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2年前，有关部门启动了523国家项目，研发抗疟药物。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但是困难也是艰巨的，因为一切几乎要从零开始。这2年来，屠呦呦废寝忘食，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药工，寻遍各种医书古籍里的单方验方，从早忙到晚，丈夫李廷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3: 喂，好的好的，好，我明天到您那里取方子。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妈妈妈妈，看我画的妈妈好不好看？
3: 哎，乖孩子，妈妈忙着呢。哎，你去叫爸爸看看吧。啊，
4: 哎，我说你去看一眼不行吗？孩子画的是你呀，你呀就不能分点精力给这个家呀？
3: 啊，老李，我最近简直忙坏了，国家的这个抗疟项目要成立小组，还要选我当这个组长呢。
4: 哼，我不同意，你现在就忙成这样，这要是当了组长还了得呀？
3: 老李，你要支持我。
4: 我就是太支持你才这么说，这还在其次。你知道这个项目目前经费并不充足，前景也不乐观，很可能……
3: 老李，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生意人，看问题不能反复权衡得失利弊。照你这么说，古德伊尔就不可能发明橡胶，居里夫人在条件恶劣放射性环境下也不可能发现镭。我觉得在科研这条路上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4: 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是说实际情况。好，就算我们不考虑研究经费和前景上的困难，那我们呢？现在两个闺女，大的还不到5岁，小的恨不得刚断奶，你怎么照顾他们呀？
3: 啊，我都想好了，把老大送到托儿所全托班，小的就送到宁波老家，有老人照顾。
4: 你呀，你也太……
3: 哎呀，老李，这是国家需要吗？你要理解我。
1: 妈妈，我理解您。
3: 哦，乖孩子，我们的小囡囡长大了啊，以后就要去姥姥家了。
4: 哎，一说到国家需要，你不会选择别的。你呀，一辈子都是这样。
3: 你不也一样吗？要不就叫你在家里照顾孩子了。
0: 时间一晃 就过去了一年，屠呦呦之前花费了很长时间广泛收集的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的现方，请教老中医专家的药方，都一一用实验验证过了。可是这2000多个方药收效很微小，只找出了一种他们暂时命名为青蒿素的抗疟物质。但是在第一轮药物筛选与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不高，组员们都陷入了深深的失望。
5: 哎呀，算了，还记录什么呀？这玩意儿还不

0: 要这么说，
1: 我就这么耿直怎么了？那还不让人说了？
2: 小伙子们，火气都不小啊。
3: 涂老师，
2: 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我知道你们这么长时间出不来成果，心里苦。哎，老师也着急呀、啊。倒不是因为个人得失，实在是觉得青蒿素就在眼前，仿佛捅一层窗户纸就破的事情，怎么老是做不到呢？
1: 涂老师，您说太对了，我就是着急才说了那么多糊的话，那您别介意啊。
2: 哪能呢？如今项目组条件这么差，你们还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哎，不过我今天带来一个好消息。
4: 拿来经费了？
0: 哎，你别打岔，涂老师，是不是有什么突破？
2: 你说对了，来来来，你们看这本书。
1: 瞅后方，这不是葛洪的医术名著吗？那满大街都是啊。
0: 哎呀，你淡定一点，听涂老师把话说完。
1: 哎，好好好。
2: 这本书啊，可帮了我大忙了。所谓道不远人呢，这回我可信了。
1: 道不远人，这什么意思啊？
2: 道不远人，就是真正的高深的知识，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本书是古代道家的宗师葛洪的名著，也是中医们必备的一本医药类的书籍。所谓肘后，就是放在胳膊肘后边，随时查阅的意思。我前两天偶然又翻阅了一遍，重新阅读了关于用青蒿治疗疟疾那一段。
0: 哦，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2: 就是这一段，来，你读读看。
0: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这什么意思啊？
2: 就是用水泡发青蒿，然后榨汁，让病人喝了，就能够治疗疟疾了。
1: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高温萃取青蒿的汁液，可是一点疗效都没有啊。
0: 是啊，老师，我们哪点做错了？
2: 关键就是咱们怎么榨取汁液。
1: 高温萃取啊，这有什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葛洪要是想要大家高温萃取，作为炼丹术的大师，一定不会这么记载的，肯定要写用锅顶煎取。可是他没这么写，而是说嚼取汁，浸服汁。
1: 您的意思是说要用常温或者低温萃取啊？
2: 没错。
1: 可是常温低温这怎么萃取啊？这难了吧？那总不能也照着书上那么用水泡了榨汁吧？
0: 那肯定不行啊，效率低，有效成分也不能完全分离出来，实验效果肯定大打折扣，也没办法量产啊。
1: 那怎么办呢？
2: 其实啊，也很简单。
0: 老师，看您这个意思是有办法了。
2: 没错，我想咱们可以通过低温提取，控制温度在60摄氏度以下，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分别提取，将茎杆与叶子分开提取等方案。
1: 涂老师您太厉害，那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你说
0: 您老这么抱怨是想不出办法的。
2: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1: 可是涂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1: 不，我们做事不能光看前景，他也得正视困难呢。
2: 你有什么困难呢？
1: 就俩字儿，经费。
2: 那你说说看。
1: 现在咱们已经经费不足了，如果低温萃取需要很多很复杂的精密仪器，这缺了钱它不行啊。
2: 这个我也想到了，不行就先土法上马吧，只要过程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流程，也能萃取出有效的青蒿素。
1: 那乙醚萃取咱们怎么土法上马呀？
2: 当初居里夫人提取镭的时候，人家就是小米加步枪啊，没有什么精密的仪器，所以他自己最终也中了辐射，不过还是试验成功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
5: 那时中国的科研环境十分艰苦，实验室设备简陋， 连鸡

0: 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任务时间又很紧迫，为加快提纯速度，课题组土法上马，用七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来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
1: 数据记下来好了吗？
2: 记下来了，涂老师。这儿太热了，您歇歇吧，这都干了两天两夜了。
3: 是啊，老师，咱这儿通风不好，您可不能为了实验数据就不注意身体啊。剩下来的实验我们来就行了。
2: 是，您歇歇吧，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没事儿，你们年轻人也很久没有休息了，这组剩下的数据很重要，还是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3: 老师，您怎么不穿戴防护服啊？
1: 我没事儿，先紧着你们，你们一个个的还没成家呢，以后生小孩子没准儿啊还会受影响。我没事儿。
2: 那也不行啊，老师，咱们成天接触的可都是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我看您这几天脸都黄了，会不会是肝不好啊？
3: 真的，这里就属您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最长了，您可不能不注意安全啊。
1: 我没事儿，你们想多了。来，赶紧观察实验，注意萃取数据。满员，把酒精的浓度再核对一遍。
3: 哎，是老师。
1: 哎呦，我的头怎么有点晕呢？
2: 啊，老师，您怎么了？满员，你快过来，老师晕倒了。
3: 老师，你怎么了？
2: 哎，快叫救护车！
0: 由于土法上马，没有防护装备的科研人员，每天要接触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出现了各种程度的病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住进了医院。
1: 啊，我这是在哪儿呢？
4: 哎，别动，你这是在医院。
5: 啊，妈妈醒了，妈妈，你先喝杯水吧。
1: 囡囡，你怎么也来了？
4: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不叫女儿来啊？爸妈其实急得也不行，正坐火车带着老二赶过来呢。
1: 哎呀，老李，你惊动他们干什么呀？哎，我问你，青蒿素萃取出来了吗？
4: 你怎么一睁眼就问这个？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1: 你看我这样，不就是为了实验吗？哎，这一病不会耽误实验进度吧？
4: 哎呀，你放心吧，小王他们要我等你醒来告诉你试验成功了。
1: 啊，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实验结果出来了。哎呀，经过大家没日没夜的做实验，终于发现了抗疟效果100%的青蒿提取物。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5: 妈妈，你怎么了？
1: 哦，我没事儿，没事儿。哎呀，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这只是实验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目前还不纯粹呀。
4: 你呀，别老想着这些，还是要安心养病。我告诉你，你这是病毒性肝炎，就是因为被实验室里的气体熏出来的病。
1: 嗨，我没那么焦急，过几天我一定要回实验室。
4: 哎，你呀，
1: 老李，你要支持我，这是祖国的需要。
4: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看着你受这么大的苦，我
5: 爸爸，你哭了？
4: 没事，没事，爸爸这是为妈妈感到高兴啊。
1: 老李，你也辛苦了。
4: 我没事，我没事，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就这样，课题组日以继夜的研究，终于在1971年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100%的青蒿提取物，并在次年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

素。乙醚中性提取物有了，进行临床试验时却又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屠呦呦又该怎么解决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悠悠青蒿。第三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天已经很黑了，在非洲大草原的一个简易帐篷医院里，汤姆逊医生还在给疟疾患者治疗护理，患者家属小德拉在一旁帮忙，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小德拉依然缠着汤姆逊医生，给他讲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故事。
1: 汤姆逊医生，您都忙了半天了，也该歇歇了。来，给您毛巾擦擦汗吧。
2: 小德拉，今天你可很反常啊，妈妈都出院了，你怎么还没走啊？是不是想做我们医院的志愿者呀？
1: 那当然好了，不过呢，我有一个要求。
2: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是不是还想听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啊？
1: 嗯，你还没有讲完呢。屠呦呦奶奶发现了青蒿素就大功告成了吗？我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一定还有后续的故事。
2: 小德拉，你说的对，哪有那么简单呀？从植物里提取青蒿素只是第一步，还要把它制作成药物，先得从动物实验入手，动物实验成功了，还要进行人体试验。
1: 啊，这么复杂呀？那青蒿素的动物实验成功了吗？
2: 算是基本成功吧，不过还是在动物身上发现了一些毒副作用，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1: 有毒副作用，那人体实验这儿不就卡壳了？
2: 是啊，这时候项目组的成员都很犹豫，因为当时试验环境简陋，也很难确定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药物导致的。
1: 那怎么办呢？这回可难坏了屠呦呦奶奶了吧？
2: 这个当口上，因为这项实验，屠呦呦

0: 又和家人发生了争执。
1: 实验和家人，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哎呀，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2: 1971年1月，在艰苦的实验环境中，日复一日的工作，科研人员除了屠呦呦得了病毒性肝炎住了院，其他人也纷纷出现了头晕眼胀，还出现了鼻子流血、皮肤过敏等症状，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这还不算，临床前试验时，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到底是动物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药物导致的呢？搞毒理、药理实验的同事坚持，只有进行后续动物试验，确保安全后才能上临床。而为了不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屠呦呦却做了一个意外的决定。这一天，他正在家里写一份材料报告。
1: 妈妈，妈妈，吃个苹果吧，你都写了半天了，你休息一会儿吧。
3: 啊，乖孩子，妈妈正在工作。谢谢你的大苹果。咦，还削皮了，我猜是爸爸削的皮吧。
1: 妈妈，你真聪明，是爸爸叫我过来叫你休息的，他知道你最听我的话了。
0: 你呀，就是个工作狂，孩子都叫你休息了，你就歇一会儿嘛。
3: 老李，你呀，还跟我动用战略战术了啊。
0: 那是因为你这个敌人啊，太顽固，我不得不采取措施啊。哎，对了，你在写什么这么认真啊？我看看。志愿试药报告。你要参加试药？这可不行，我不同意。
3: 老李，你怎么这样啊？这一回你一定要支持我，我这个项目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必须要由我试药。
0: 你太草率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医院有招募志愿者，你怎么想的？非得就要拿自己试药吗？我听说你们这个药物动物实验并不理想，有毒副作用，你这还抢着上去试药，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呀？
3: 是啊是啊，我就是走火入魔了，不过是为了祖国的医药事业，这个你别拦着。
0: 你听不出好话坏话吗？我那是讽刺你呢。
3: 老李，你这不是讽刺我，我知道你关心我。其实这个实验也没那么危险，那些动物也没有死亡啊。再说了，我们实验室条件有点简陋，还不一定是因为药物的原因，很可能是动物的原因呢，所以要进一步进行人体试验来检验一下。
0: 老涂，你糊涂啊，这玩意儿可大可小啊，试药不是儿戏，这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咱们的孩子还小，家里老人也需要我们照顾，你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
3: 放心，不会有大事情。
0: 那也不行，你才刚刚出院，你啥病都忘了？就是因为做实验把肝脏整成了病毒性肝炎，试药不得吃药啊，不是又给肝脏增加负担吗？你的肝脏可能还没有恢复好，怎么能再以身试药呢？这万一出了事，不是闹着玩的，我坚决不同意。项目组里不是还有其他人吗？那些棒小伙子呢？让他们来呀。
3: 哎呀，亏你还是知识分子，你想多了吧，这可不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人体实验，青蒿素没有那么大的毒副作用，你呀这点太自私了。你以为项目组里的其他同志就没有受到身体损害吗？他们也都因为试验环境艰苦，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损伤，头晕的头晕，流鼻血的流鼻血，人家好多也是拉家带口的呀。老李，人心都是肉长的，让谁去不让谁去啊？我可开不了这个口，但是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0: 我支持你，组长就要起带头作用。我是班里的值日组长，班里搞卫生，我打扫的最多，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1: 哦，哎呀，我们的小楠楠真不错呀。看看看看，老李，你还不如孩子有觉悟呢。
2: 你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1: 放心吧，没事儿。老李，江廷良他们几个跟我一起试药，大不了……
2: 哎，你别胡说。
3: 就这样，1972年7月，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验的志愿者。
4: 实验结果出来了，几位是不是很期待呀？
5: 老刘，你就别卖关子了啊！怎么样？
1: 是啊，老刘，我们这还计划去疟疾高发区实地考察呢，就看你这个结果了。
5: 哎呦，你倒是快说呀，急死人了！
4: 人体实验通过，青蒿素完全没有毒副作用，
6: 太好了！
5: 老驼，你赶快跟家里报个平安啊！老李估计都急坏了。
1: 你还不是一样吗？
4: 你们可太让我佩服了。本来医院有专门招募的志愿者试药，可是你们偏偏还要自己试药，这种精神太难得了。同事们私下里都为你们挑大拇指啊。
1: 这没什么，自己亲自试药才能有更深的感受啊。青蒿素的确对疟疾有很好的疗效。老姜，咱们可不能停下来，这疟疾在南方是有周期爆发时期的，一年就那么一回，咱们得赶紧去海南。
5: 哎，我这就打报告给上级。
1: 嗯。
3: 1972年8到10月，屠呦呦亲自带上样品赶赴海南昌江疟疾高发区，顶着烈日跋山涉水在病人身上试验，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
1: 怎么样，疟疾病人的情况好吗？
7: 老涂，效果不是很理想啊，5例恶性疟疾只有1例有效，2例有一些效果，但疟原虫并没有被完全杀死，另2例无效啊。
1: 啊，怎么会是这样？
7: 哎呀，急死人了，人体实验好好的，这怎么到了临床它就不行了呢？
5: 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样是治疗疟疾，难道是药物运输到这里水土不服了？
1: 哎呀，说什么傻话呢，等我好好想一想。
7: 难道是青蒿素纯度的问题啊？
5: 这个不可能啊，我们用的都是100%的青蒿素。
7: 哎，会不会是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的数据问题呢？
1: 不会呀，这些数据都是经过我亲自反复核对的，况且人体实验也是我们项目组的几个成员包括我亲自上马，怎么也不会是数据有问题啊。
7: 那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真是的，这可是太奇怪了。这
1: 老姜，你把青蒿素片剂拿一瓶过来，我们观察一下。
5: 那好，这就有一瓶。
1: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哎，老姜，拿药钵过来，咱们捣碎了再观察观察。
7: 我去吧。
5: 哎呀，这玩意儿捣碎了有什么用啊，还喷有夹心儿啊。这
7: 药钵拿来了。
1: 哎，这个药片怎么那么难捣碎呢？
5: 哎，你们女同志啊，力气太小，我来试试啊。哎，这青蒿素做成了片剂也太硬了吧，用这药钵都难以碾碎啊。
1: 老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明白了，显然药片在胃里的崩解度问题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7: 那怎么办呢？
1: 好办呢，这样咱们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次进行临床试验，试一试。
4: 好办法。
3: 就这样，屠呦呦决定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一次临床试验。这次患者在用药后平均31个小时内 体温恢复正常，表明青蒿素胶囊疗效与实验室疗效是一致的。青蒿素终于在战胜疟疾病菌上大功告成。天已经很黑了，在非洲大草原的帐篷医院里，汤姆逊医生还在给小德拉讲着发现青蒿素的故事。
0: 哇，汤姆逊医生，原来青蒿素是经过这么多的波折才发现的呀，屠呦呦奶奶实在是太伟大了。
6: 小德拉，你说的没错，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啊，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0: 啊，后面还有什么故事啊？
6: 之后就是青蒿素在世界上的推广呀，尤其是在东南亚大湄公河流域和非洲的疟疾高发区。以前这里的人们只要一得上严重的疟疾，十个有九个都会死去，死亡率很高啊。
0: 是的，我爷爷和外公都是得了疟疾去世的。要是青蒿素能够早一点来到非洲，他们就不会那么早上天堂了。
6: 没错，没想到世界到处常见的野草青蒿竟然有那么大的作用。对了，你知道吗？青蒿素自从问世以来，已陆续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啊，特别是在疟疾横行的非洲。青蒿素联合疗法已经取代了奎宁，成了必备药物。它的发明者屠呦呦奶奶也一举荣获了诺贝尔奖。
0: 诺贝尔奖？是不是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奖项啊？
6: 屠呦呦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这个奖的人。
0: 那他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是什么样的呢？
6: 当然是很开心了。
0: 您快给我讲讲。
3: 2015年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屠呦呦女士领取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来自瑞典王室、政府内阁、诺贝尔评奖机构、各国驻瑞使团和社会各界人士1500多人出席这场颁奖典礼。典礼上盛况空前，此时台下静静等待登台领奖的屠呦呦心情很是激动。
8: 屠呦呦女士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参与了中国一个开发抗疟药品的重要项目，青蒿素的发现带动了对抗疟新药品的研制，这种药品已经挽救了上百万人的性命。
9: 妈，这是在说您呢，我现场采访您一下，您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10: 孩子，妈妈这一辈子都在忙工作，可是苦了你和妹妹了。
9: 妈妈，我们为您感到骄傲，我们不哭。
7: 哎呀，你呀，大喜的日子，在国外注意一下国际影响啊！
10: 好好，我不哭。
8: 下面，请屠呦呦女士发表获奖感言。
9: 妈，我扶你上台。
10: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7: 老伴儿啊，你80多岁的人了，小心点儿。
10: 啊，我知道，我知道。
9: 哎，那主持人下来扶着妈妈了。
10: 哎呦，哎呀，谢谢谢谢。
9: 爸爸，您觉得妈妈这个时候漂亮吗？
7: 漂亮，这是她一生中最漂亮的时候。哎，别再说了，听你妈妈在上面讲什么。
10: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 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3: 在发现屠呦呦青蒿素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对疟疾束手无策。全世界每年有2亿人会染上疟疾，疟疾在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一直有生命收割机之称。终于在青蒿素的问世之后，疟疾再也不能肆意地侵蚀人类的生命。如今我们可以挺起胸膛，大方地向全世界说，瞧，这是我们中国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
3: 北京时间16:00，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7: 我们5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件，他我做啥？
8: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长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
1: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同比增长4.8%。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2%；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56万亿元，同比增长0.6%。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结果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
1: 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质量系统显著提升。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
0: 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到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持续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虚假诉讼又称打假官司，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破坏司法秩序与社会诚信体系。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1月到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同比下降18.6%，高发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检查办案发现，虚假诉讼衍生出新类型、新形态，其危害已突破个人利益受损范畴，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需持续加强治理。
0: 据介绍，有的国有单位和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为中饱私囊，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诉讼，通过诉讼以及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土地、房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
1: 此外，金融领域虚假诉讼高发，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券合法化，通过增虚借贷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控压力，侵蚀社会公平。
0: 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呢，是虚假诉讼常见的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呢，挤占了刚需的保障资金，破坏了诚信公平体现。这种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如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呢，就发现了某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呢全部胜诉。此前呢，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了劳动仲裁，均获支持的异常情形。检察机关呢，经过核查调查，认定呢该系列案件呢为虚假诉讼，并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类似的虚假诉讼线索，以

0: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的暴瘦了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到 ICU 救助。经医院诊断，陈先生呢患上了尿源性的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多发器官功能性障碍综合症。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并在康复之后呢仍然会遗留有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的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的生成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
0: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呢生成专属的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来定制减肥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时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本计划提出了质疑。
0: 比如说，一位博主呢表示不会100%相信 AI 了，其让 AI 呢帮忙定制一个减肥计划。一开始定制呢是3天低碳，1天高碳，一个月呢减到10%的体脂率，一定能实现。博主呢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呢，发现太累了，询问这个 AI 能否多吃点碳水，但还是要在一个月之内呢达到10%的体脂率。AI 回复之后就是说，把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5碗，这样呢也能达到减肥目标。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替代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0: 专家认为，从积极层面来讲，利用 AI 呢来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呢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的是，当前的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着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专家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呢普及如何健康减重是有利的，但是具体到实施步骤还是要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来进行指导。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部署研究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发挥更大作用。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7号，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启动。活动承接海南州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活动，立足县域生态资源禀赋、特色文化底蕴和非遗民俗特色，设置25项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圣洁海南、生态星海文旅品牌，助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协同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县坐拥黄河源头核心生态屏障，地域广袤辽阔，藏乡风情浓厚。活动聚焦生态青海自然风貌、赛宗山水风光、本土民俗风光、乡村振兴展示成果等核心题材，集中开展摄影作品展览，以镜头定格生态青海，推动扩大生态青海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立足高海拔区位禀赋与藏药资源，在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藏医药文化体验展区，邀请资深藏医师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脉诊、问诊、健康答疑、藏医药科学知识等便民举措，组织60余家高原牦牛肉、牦牛酸奶、青稞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文旅文创精英主体集中参加农畜文旅产品展示，集中展示星海优质农畜物产与特色文旅文创成果，拓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渠道。
1: 此外， 依托活动现场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常态化开展法治科普、邻里和睦、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同步搭建招聘服务驿站，围绕岗位推介、用工对接、政策宣讲、求职帮扶等群众就业关切内容，开展供需对接、政策解读与就业帮扶。
0: 八月七号，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查卡镇开赛，十八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有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赛及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
1: 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10个项目。其中，个人赛成年组、青年组比赛距离为52.6公里，少年组比赛距离为26.3公里，赛道海拔3070米。个人计时赛单程10.5公里，往返全程21公里。
0: 本次省运会自行车赛落户乌兰县，既是对全省竞技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阅，也是呢展现各族健儿锐意进取、团结拼搏精神风貌的重要舞台，更是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体育生态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1: 赛道之上，运动健儿奋力冲刺，超越自我，以昂扬姿态展现新时代青海体育人的蓬勃朝气。裁判员们坚守操守，公正执裁，以专业素养守护竞赛公平。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履职尽责，协同联动，以细致服务保障赛事安全有序推进。
0: 乌兰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自行车运动在青海呢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广泛参与度，深受各族群众喜爱，为办好此次省运会自行车赛事是乌兰县肩负的光荣使命，乌兰县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实做细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救护、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公平有序、优质安全的竞赛环境，用心用力把赛事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乌兰县也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充分展示盐湖风光、民族风情与发展活力，借助省运会平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1: 八月五号，青海省黄原公路总段共和公路段工作人员通过前期安装的千里眼，实现对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等狭氧干线公路汛情路况的远程实时监控。这也是黄原公路总段以科技赋能筑牢汛期道路安全防线，严格把控重点路段通行安全态势的有力举措。
0: 入汛以来，黄原公路总段狭氧区域降水呢较为集中，山区公路边坡呢土质较为松软，泥石流、落石、边坡崩塌等安全隐患多发。以往呢依靠人工循环排查，存在着巡查间隔长、夜间及恶劣天气排查不到位、隐患发现滞后等短板，难以实现隐患点位全天候动态监测。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道路安全风险，黄原公路总段立足狭氧公路实际，全面摸排泥石流易发路段、薄弱边坡、临水临崖等重点部位，科学谋划布设监控点位，在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国道572线芒拉乡3号中桥等汛期高风险隐患路段安装了智能监控设备，以科技手段提升汛期道路安全管控水平。
1: 此次黄原公路总段共完成3处点位监控设备布设，实现重点隐患路段24小时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人员可通过终端实时监测边坡、路面、河道动态，精准预判风险态势，缩短险情预警和应急处置时间，从而构建起了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化保通畅通通道体系。

0: 8月3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检查组赴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同步开展第31届江河源环保世纪行活动，并围绕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和无废城市建设两项立法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1: 调研检查组深入青海龙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玉树生态司法实践展示中心、玉树市污水处理厂、囊谦县强区流域缓冲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现场等，全面了解玉树州无废城市建设推进、水资源保护、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及相关立法进展等情况。期间分别召开执法检查、立法调研座谈会，多方收集基层意见建议。
0: 调研检查组对玉树州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成效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立法工作提出要深入基层摸清实情，充分学习借鉴省内外成熟经验，以扎实调研推进科学立法，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听取各方利益诉求，以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民主立法，要严格对照相关上位法规，确保条例内容不抵触相衔接，以法治统一推进依法立法，要坚持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立法工作的格局，强化协同联动，确保两项立法任务高质量完成。
1: 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监督员代表做了发言。
0: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得抓实不实，群众最有评判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政改政治找到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批群众极难筹判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
1: 会议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反映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紧盯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问题跟踪。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把群众的极难筹判当作头等大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最具体的事情做起，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族群众，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0: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4: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5: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6: 标兵就位！
4: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7: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行驶。
4: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4: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8: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9: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4: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11: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5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召开的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科学开放科学会议上，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枝江实验室联合编制的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
1: 白皮书主要围绕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理解海量天文数据，并进一步驱动望远镜自主观测和全球协同核心内容展开，共6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与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与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
0: 白皮书描绘了人工智能驱动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智慧天文台将融入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边协同、数字孪生和开放数据平台，构建集智能观测、智能运维、科学分析和自主决策于一体的新型天文基础设施，推动天文观测由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
1: 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依托青海湖冷湖地区国际一流的台址资源与不断壮大的望远镜集群，提出建设世界级智能观测网络，直接服务于引力波、顺变源、近天地体等前沿科学探索，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
0: 据了解，白皮书目前提出的首版框架，未来呢，该书编制工作将继续向全球天文界开放，邀请更多天文学家、望远镜工程师、人工智能研究工作人员和天文台管理者共同参与，提供意见、案例和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具有开放性、可验证性和可推广性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
1: 8月7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等6厅局印发青海省分级分层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归集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0: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在全省推动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内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项救助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护、危房改造、就业帮扶、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助等30项帮扶项目，帮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例、申请流程与保障待遇。截止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特养特困人群家庭呢，已经收到了幸福清单。
1: 目前，省民政厅正在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不断织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0: 8月7号，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委文明办主办的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塑造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启幕。活动以舞台搭配展演的形式，全方位展现商户的诚信经营、市民热情好客、文明旅游服务暖心的城市行为文明新风，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文明动能。
1: 现场划分主会场展演区与4大主题市集体验区，各区域同步联动，特色鲜明。和黄美食诚信体验区汇集本地的特色餐饮商户，开展免费品鉴、明码公示等诚信经营展示。全域文明建设展区集中展现各县区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夏都文旅福利派送区依托雪豹之都城市 IP 开展生态科普，派发景区门票、文创纪念品。文明打卡互动区设置留言墙、趣味游戏，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参与。
0: 主会场文艺表演呢也是精彩纷呈，穿插文明知识有奖问答、魔术、歌舞等节目，吸引群众呢踊跃参与。期间，主办方为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商贸、文娱六大行业文明好客志愿服务队授旗，行业代表现场做出了文明服务、诚信经营的承诺。活动邀请呢雪豹保护一线的工作人员开展保护雪豹、文明共生访谈，分享生态保护与暖心待客的故事，并发起文明游览、友善待人全民倡议。
1: 此次活动将行业服务、生态保护、群众互动有机融合，把文明理念融入文旅、餐饮、交通等服务场景，推动文明好客西宁人理念深入人心。西宁市将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共建文明城市共识，让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看得见、感受得到。

0: 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
1: 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校代表立足 C9 高校使命担当，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0: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到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找准定位，主动作为，推动自身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持续破除同质化发展壁垒，深化校际协同创新，持续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跻身世界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1: 八月的金银滩草原，绿草如茵，牧歌悠扬。近日，青海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
0: 政企代表、科研专家齐聚青海湖北岸，实地观摩海北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金滩乡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近距离了解两种繁育、涉饲养殖、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实验样板，共商高原特色畜牧业发展路径。
1: 据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介绍，面向15-5，海北州将锚定高质量、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做大牦牛藏羊特色产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推动牦牛藏羊产业成长为富民兴州的支柱产业。
0: 本次推介会亮点纷呈，多项重磅活动依次落地。活动聘任奥运冠军切阳石姐担任海北牦牛藏羊形象宣传大使，现场发布海北牦牛藏羊全产业链技术规范、祁连羊地方标准与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制度，为入选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企业品牌旗舰店授牌。
1: 同时，海北州政府与多家省内外企业、省直单位完成项目集中签约，为产业链延伸、产销对接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步开设农畜产品展销品鉴区，集中展示有机牛羊肉、高原文创、乳制品等特色产品。
0: 依托优良的天然草场资源，海北州将持续深耕牦牛藏羊产业。目前，海北州3307万亩草原、223万头牦牛藏羊获得有机认证，祁连牦牛、祁连羊纳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产品市场版图持续拓宽，线上线下渠道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家核心市场。2025年，海北牦牛藏羊产品输出额达12.09亿元，有效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1: 8月3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省发布下半年林业有害生物预警信息，预测林业有害生物新发生面积约100万亩，其中虫害48.7万亩，病害20.9万亩，鼠兔害25.8万亩，有害植物4.6万亩。我省强化检查易度，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强化宣传引导，有效筑牢有害生物安全防线。
0: 据了解，上半年全省发生林业有害生物63种，总面积137.43万亩，发生种类以鼠害和虫害为主，病害发生面积同比增加，总体以轻度和中度为主，未发生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和突发事件。综合分析，由于上半年虫口基数较高，冬季暖干气候利于害虫越冬存活，春季气温偏高加速有害生物发育繁殖， 充足重源呢，成为了下半年可能发生林业有害生物的隐患。主汛期气候条件总体有利于病害发生，持续高温高湿极易诱发青阳叶锈病、云杉叶锈病等病害持续蔓延。
1: 针对下半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我省紧盯苗木、木材、包装制品流通环节，结合林分、气候、病虫规律，精准研判灾害趋势，完善省际、市县级联防联控机制，重点盯防高风险区域，持续推动绿盾2026林业植物检疫专项行动，守住重大外来有害生物零发生目标，
0: 加强延伸监测监管范围，持续开展松材线虫病等重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排查，针对松树钻蛀类害虫开展专项调查，加强新发有害生物检测与重点天然林区小蠹虫等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同时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针对汛期锈病高发态势，加密监测频次，提前落实预防举措，组建专家团队应急队伍，来提升快速处置能力。
1: 此外，及时发布预警，面向苗木、木材种植经营主体、施工单位、林区群众开展法规与技术宣传，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扩散。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犯罪势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1: 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
0: 第二点，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控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的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第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
1: 线索反映渠道：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舰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
0: 青海省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8274-1102，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3520-4042，举报信箱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新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
1: 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入深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管理中心的陈玉丽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路面通行状况。玉丽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玉丽老师，麻烦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如何？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即六京藏高速扎岛路段。黄原收费站出口处扎麻龙至道坦河方向车辆较大，车辆缓行当中，请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河滩寨村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正在处置当中，行车道缓慢通行。该路段同样是车辆较大，缓行当中，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么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三公里处刀塔河至扎麻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扎汶高速的雅通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通人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那么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01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腰胖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01德马高速的花旧路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九支至花之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七十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老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如何呢？请你来分享一下。
4: 好的。那么省道206平龙县的行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的金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同样是曲麻莱县的约改镇附近邓恩勇中桥、约改滩中桥、危旧桥改造施工，所有车辆呢经由临时修建的便道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新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老师呢，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还有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最后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好的。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接到的有一个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息，今天的14时到这个10日的14时，西宁市的城东区、城中、城西、城北、黄中区的田家寨镇、多巴镇、西堡镇、海子沟乡、大通县长宁镇、景阳镇、黄家寨镇将出现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最高这个高温天气，对户外施工、公众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呢是通行正常了，但是车辆较大， 有缓行现象，请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播报，我们下次再见，再会。
4: 再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8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门源、同德、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河南马沁、久治、达日、斑马、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参照小友山西宁气象站，今天白天晴，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度。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的预报。城中区晴，14度到3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13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13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14度到3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让青海补助力资源快，
13: 西宁市合作，
1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8: 推开世界的门，
1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您可以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韵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外婆》。哎，那么周杰伦的这首《外婆》啊，真的也是一首非常温情满满的叙事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华丽的编曲，用非常质朴的旋律讲述着亲情的故事。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家庭相处与陪伴，反思亲情之间的一种隔阂。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啊，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长辈的真挚、细腻的牵挂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外婆》。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来的《外婆》。非常平淡舒缓的曲调啊，也是诉说着非常真实的亲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陪伴长辈的时光，不要等到时光远去之后会产生心生遗憾。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治愈人心啊，唤起了每一个人心底对亲人的思念。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哇，这首歌曲呢也是活力满满的舞曲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利落抓耳，编曲呢也是时尚动感啊，歌曲传递独立自信的爱情态度，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搭配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啊。当时这首歌呢也是风靡各大商场校园，是当年热度爆棚的流行舞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情三十六计》。
1: 没大脑就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

爱情三十六计啊，欢快强劲的律动也是自带感染力啊，洒脱的歌词也是打破了爱情里的卑微和纠结，自信昂扬的曲风呢，也是告诉我们应当保护自我，不要盲目的跟从啊，活出自己的姿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李圣杰带来的这首《手放开》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疗伤情歌啊。李圣杰嗓音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旋律也是非常忧伤，歌曲呢诠释了爱到极致选择放手的一种心境，诠释有一种爱叫做成全，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呢，也是引发了听众们的共鸣。这首歌曲呢，也是长期占据了各大 KTV 的点播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

深情非常低沉的歌声呢，也是藏着成年人的感情无奈。有的时候放手不是不爱，而是尊重彼此的选择。绵长忧伤的旋律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无力挽留、默默祝福的心酸和释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候鸟》。哎，那《候鸟》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金曲啊，编曲开阔悠扬，和声的这个层次呢，也是非常之丰富啊。借着候鸟迁徙，比喻感情当中的漂泊和奔赴啊，诉说着爱人当中的迷茫与等待。三人的默契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动人，充满了细腻的情绪张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候鸟》。

这个悠扬绵长的旋律呢，也是如同一场漫长的远行。感情啊，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候鸟一样的往返，有人相遇，有人离别。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容纳了相聚和离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坦然地面对旅途当中所有的短暂而且又珍贵的遇见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小镇姑娘》。哎，那么陶喆带来的这首《小镇姑娘》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抒情摇滚，旋律非常的松弛自然啊，讲述着小镇女孩奔赴大城市之后，哎，两人渐渐远行的故事，曲风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啊。写实的叙事风格勾勒出了现实当中 无可奈何的情感变迁。这首歌曲呢非常慵懒温柔的曲调呢，也是描绘出了现实当中的感情遗憾。在成长的道路上啊，人们也是奔赴不同的方向，慢慢的走散。歌曲呢也是非常平静的诉说着离别啊，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有回望过往时淡淡的感慨和释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陶喆带来的《小镇姑娘》。

0: just old.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

0: 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刮风这天，我试过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呢，也是一首非常甜蜜轻快的流行歌曲啊，曲风非常的清新明媚，编曲呢也是充满了元气，歌曲呢描绘着陷入热恋的时候心动和喜欢，旋律朗朗上口，甜而不腻，充满了少女的情怀。这首歌曲啊，也是当年广泛的受到年轻人喜爱的甜蜜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带给我们的《这就是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非常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满满的爱恋的甜蜜气息啊！简简单单的心动啊，藏在日常的琐碎瞬间。温柔甜美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的情绪，让人相信纯粹美好的爱意啊！感受我们的热情的爱恋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放逐》。哎，那《放逐》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摇滚的抒情佳作。旋律非常张力十足啊，汪苏泷高亢的唱腔呢也是极具爆发力，歌词描绘内心的挣扎，渴望挣脱束缚的一种心境，情绪层层递进啊。这首歌曲摇滚编曲的力量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感，抒发不甘被现实困住的内心呐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放逐》。

极具冲击力的歌声呢，也是释放心底积压的情绪啊。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种曾经想逃离生活的压力吧，随心的奔赴远方。这首歌曲呢，非常热烈的旋律呢，也是给予我们勇气，鼓励我们一定要正视内心，寻找与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七里香》。哎，那么周杰伦带来的这首《七里香》啊，也是充满了夏日诗意的华语经典歌曲，方文山水极具画面感的一些歌词搭配，还有温柔的旋律啊，比如说窗外的麻雀啊，秋刀鱼啊，庭院晚风，也是勾勒出了浪漫的画面，将非常青涩的暗恋呢，也是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啊，当年一经推出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啊，成为一代人的夏天的音乐符号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七里香》。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来收听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借口》。哎，那《借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经典曲目啊。旋律呢带着淡淡的忧伤，歌词也是描绘出了感情走向落幕之后的不舍和挣扎哦。非常细腻的刻画了分手之后的自我欺骗的一些心境吧。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是众多听众单曲循环的疗伤曲目。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5: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6: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呢？
7: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了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8: 建华，你回来了啊！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7: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
8: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7: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8: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7: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8: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7: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8: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7: 咋就到不了跟前？
8: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7: 我，
8: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7: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8: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7: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羊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对对对，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
0: 啊。
1: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皇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皇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田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1: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0: 嗯，
1: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0: 嗯，
1: 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两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嗯，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凤梅。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0: 嗯，
1: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0: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阳化工程建成，黄河。

0: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哈，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嗯，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嗯，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那能成
1: 啊，
2: 我打。
1: 好，
2: 哎，建华，啊，我是刘忠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洋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
2: 嗯，
3: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2: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2: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地建设好咱的洋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0: 啊，
2: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洪伯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2: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0: 刘支书
2: 啊，
0: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2: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
1: 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2: 那我走了啊。

这是新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是，可能城市这怎么办呀？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镇，哎，你们俩喝水还得去接水站。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 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嗯，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

0: 是不是？
1: 是啊，
2: 是
1: 啊，
2: 就是这样。
3: 对，
0: 我们栈桥村啊的荷塘全都干了。
4: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0: 嗯嗯，
4: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2: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1: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5: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0: 嗯，
5: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
0: 嗯嗯，
5: 这个一级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0: 是啊，说的是啊。
5: 嗯，
0: 这一级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5: 嗯，
0: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4: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啊、用水还得去拉。
5: 你看你看，
0: 是是，
5: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0: 是
2: 啊，真的？
4: 这是真的？
2: 真有这事儿？
0: 老刘啊，
5: 啊，
0: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5: 对呀、啊，
2: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5: 哎哎哎，
1: 是
5: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啊，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马、怎么样？
2: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4: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0: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1: 对，
2: 就是
1: 呀、
2: 啊，
1: 这情况咋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4: 就是、影响不好。
1: 啥时候？哎，
0: 有什么意思？
5: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0: 哎，
1: 这个，
0: 这个，哎，老刘啊，
5: 嗯，
0: 这倒可以试一试。
5: 嗯，
4: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2: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5: 嗯
2: 啊，
0: 嗯，
2: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1: 对着嘛，
2: 就是。
5: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0: 老刘
5: 啊，
0: 我同意你的提议。
5: 好，
2: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5: 嗯，
2: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5: 嗯，
1: 就是。
5: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0: 嗯，
5: 大家看行不行？
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0: 啊，
1: 可以可以。
2: 好，你写完我签名。
5: 好。
0: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啊？
4: 我再考虑一下吧。
2: 哎呀哎呀，
0: 还有什么考
2: 虑
0: 的？
2: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0: 对嘛，
1: 对嘛。
5: 哎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0: 啊，行行行，行，
6: 哎，
0: 我先签，我先签，
6: 我
0: 先
6: 签，
7: 我
6: 来
7: 签，
6: 我
7: 来
6: 签，
0: 我来，老刘，
7: 我也来签，
2: 我来，我来，
6: 一个一个签，
8: 我也签去。

0: 啊，对，好，来，刘书记，我们走了啊，我们辛苦你了，刘书记，走了，刘书记再见，慢走，老刘，有指望你了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拜拜，
3: 再见，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
3: 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嗯，好，嗯，
0: 刘支书，
3: 彩霞，
0: 哦，
3: 你怎么来了？
0: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哦。 我呢，就多做了点儿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 写这封信，你说，那真的会犯错误吗？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 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哎，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
3: 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0: 那不管怎么样，
3: 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 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
3: 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呢。没有，
0: 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我知道。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是的。建花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
3: 照应着我们，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0: 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3: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0: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1: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

0: 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7: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1: 打开全屋灯光，
12: 来了。
1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3: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7: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2: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19: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0: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2: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了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9: 据北京海关统计， 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3: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3: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2: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5: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 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八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7: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5: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郑欣。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经济暖心助残服务守护特殊群体美好生活。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全省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有效。青海多部门联合打造社会救助两张清单，我省发布林业有害生物预警，多措并举筑牢有害生物安全防线。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青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启幕。今年我国机械工业预计主要指标增速约为5.5%。国际奥委会发布报告，聚焦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立足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创新构建多层次保障与关爱体系，推动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向赋能发展升级。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1: 在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的康复训练教室内，心智障碍儿童在专业特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有序开展感统训练、基础认知学习等系统化康复课程。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辅导员赵俊兰：
2: 对16岁以下的孩子呢，主要是实施干预康复；16岁以上的孩子呢，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青年了。通过辅助性就业和探索双就业的模式，实现了就业，也获得了成长。
1: 据了解，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重点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语言发育障碍等特殊人群提供专业服务。中心坚持一人一策，为每一名心智障碍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康教成长方案，通过系统化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充分挖掘特殊群体潜能。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志芳：
3: 我们80%是孤独症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康复，孩子逐步的跟人建立关系，融入社会。
1: 为增强心智障碍者的社会适应和劳动创收能力，星光中心搭建智爱工作坊就业平台，开展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依托帆布包、床上用品等手工加工产业，创新推行学员与陪护家长双就业模式，既拓宽增收渠道，又减轻家庭负担。家长马爱红：
4: 孩子通过辅助性就业的平台实现就业，获得收入，我们在陪孩子的同时也可以担任社工，获得一些收入，为我们的家庭开销减轻负担。
1: 作为一站式助残服务平台，星光中心常态化开展早期康教、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等暖心服务，为特殊儿童顺利成长、融入社会搭建坚实桥梁。截至目前，中心已累计帮助100多名特殊儿童顺利入校学习，回归正常成长轨道。西宁市残联星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志芳：
3: 今后我们呢，将为大龄的精神智力残疾人提供成人的康复、农疗、融爱社区之家呢，综合的服务。
1: 在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创新推行社区家庭托养模式，成为全省助残服务的生动实践。这里以6人一组组建模拟家庭，老师带领学员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打理日常起居，在生活化场景中锻炼自理能力。青海省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特教老师聂海贵：
5: 通过艺术疗愈、社区互动、辅助性就业等方式，让他们走出家庭，走进社区，在参与中建立自信，获得认可，逐步融入社会生活。
1: 不同于传统托养的简单看护，这里更加注重能力培养和成长赋能。工作人员以家人式陪伴、精细化帮扶，引导学员主动参与生活、参与实践，实现从被动照料到主动成长的转变。青海省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主任赵博：
6: 让家长能够从全天候照护中适当解放出来，更安心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我们服务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家庭。
1: 截至目前，全省1700名残疾人已经得到专业托养服务，我省完成民生实施目标任务的85%。从早期精准康复到稳定辅助就业，再到社区家庭托养赋能，如今青海省助残服务更加多元化、精细化。
0: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报道。今年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就业稳岗、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为发力，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全省教育行业发展势头向好，职业技能培训、中职教育、教育辅助服务教育营收增幅明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增速，就业面保持稳定，个税纳税人数同比上涨3%，就业扩容、居民增收态势良好，各类生活服务业经营回暖，家政、保洁、美容康养等业态营收稳步攀升，便民服务供给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养老、失业、工伤三类社保缴费稳步上涨，参保覆盖面不断拓宽，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我省民生配套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稳步提升。
1: 青海台消息，8月7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等六厅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归集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在全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项救助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助、就业扶持、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贴等30项帮扶项目，补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截至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群的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
0: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2026年青海省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3项惠企利民政策，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底。
1: 听众朋友，盐湖资源是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围绕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这一主题，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高原，共同助力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最近，60多位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走进茶卡盐湖，实地了解青盐绿色生产、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盐铝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亲身感受高原盐湖的生态之美与产业之兴。从盐湖生态到文旅融合，从产品展示到生产一线，大家对青盐天然纯净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江苏苏盐景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朱宇川：
7: 实地了解青盐的工厂情况、生产工艺以及产业布局，让我对青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青盐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创新发展的理念，让其成为中国盐业的一颗璀璨之星。苏盐与青盐是长期战略合作的伙伴，本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已经开展了多年的产品合作。
1: 盐湖资源的高效开发，不仅是生产环节的升级，更是生产、流通、品牌、服务全链条的协同优化。青海盐业作为盐湖基础产品的重要承载者，肩负着推动现代盐湖产业发展与高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然而，当前青盐产业仍面临资源价值不清、品牌内涵与业态融合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此，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积极建言，共同探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青海大学地质工程学院副教授秦希伟：
8: 助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要理清沉盐机理，摸清家底，重估资源价值，要攻克取盐之术，推动副产物由废渣向高质资源转化，同时要积极倡导地质盐学加盐产品的融合模式，让游客在领略盐湖

0: 高位发展，强化标准引领，深化产销合作，与盐行业同仁共同维护食盐市场竞争秩序，确保食盐的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
1: 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发展势头强劲。聚焦康养机理、医用护理、功能改良、配方创新等关键领域，青海正集中力量推进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能级跃升，推动青盐产业向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畅。
2: 依托茶卡湖盐天然绿色的品质，深挖大青盐的资源高效利用，以一品三化的战略打造差异化多样化的产品矩阵，塑造茶卡湖盐标杆品牌。
1: 西浦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海峰。
3: 高效开发利用好青海湖盐资源，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各地客商合作，努力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上下功夫，稳步提升茶卡食用盐市场知名度，真正把原生态的健康湖盐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把青海湖盐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4: 青海台消息，近日我省发布下半年林业有害生物预警信息，全省着力强化检疫监管，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强化宣传引导，有效筑牢有害生物安全防线。上半年全省发生林业有害生物63种，总面积137.43万亩，发生种类以鼠害、以虫害为主。由于上半年虫口基数较高，我省紧盯苗木、木材、包装制品流通环节，结合林分、气候、病虫规律精准研判灾害趋势，完善省级、市县级联防联控机制，重点盯防高风险区域，持续推动绿盾2026林业植物检疫专项行动，守住重大外来有害生物零发生目标，同时加强延伸监测覆盖范围，持续开展松材线虫病等重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排查，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及时发布预警，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分散。
5: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改整治找准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批群众急难愁盼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会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反映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持续盯紧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跟踪问效。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4: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代表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

0: 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深化校际协同创新，坚持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跻身世界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1: 听众朋友，山海情深，互星同心。去年七月，由27名队员组成的上海市第6批组团式援青医疗队来到青海，在寿源医院开展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等工作，提升当地医疗机构管理和诊疗水平，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0: 在古洛州人民医院 B 超室，上海援青医疗队成员、古洛州人民医院超声科副主任医师徐光正在实施古洛州首例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手术。此前，患者只能辗转数百公里前往西宁进行手术，仅往返路费和食宿开销就要数千元。如今这类手术在果洛本地就能完成，既节省了费用，更为患者赢得了救治时间。患者家属感激，
2: 这次做的手术很成功，恢复也快，而且就在果洛本地，如果去外地光路费住宿就是一大笔开销，上海医生的帮助让我们不用奔波就能解决问题。
0: 一年里，5名上海医疗专家驻守青海省中医院，在省级平台深耕专科建设。22名专家分别下沉果洛州人民医院、马沁县、甘德县人民医院，从制度建设到精细管理，从5大中心建设到远程医疗赋能，他们把上海经验带到青海，为各寿源医院带来发展新动能。果洛州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华卡佳。
3: 这一年来，上海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诊疗技术，还有丰富的临床管理经验，让我们获益良多。现在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我们更有底气了，整个科室的运转也比以前更加规范高效。
0: 依托制度完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上海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果洛落地生根，为高原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积蓄力量。上海市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果洛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安志宏。
4: 今年6月初的时候，我们医院呢收到了写着藏汉双文的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医院乳腺外科。这面锦旗呢，承载着一段跨越千里的援青治病的故事。这面锦旗也正是我们医疗对口援青工作的生动缩影。援青医生不仅是技术的输出者，更是连接高原与内地优良优质资源的桥梁和纽带。
0: 上海市第6批援青医疗干部人才，古洛州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王鹏。
5: 我们来到果洛之后，不仅是要看病人、做手术，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优秀的本土人才。依托上海先进的管理经验、优势的医疗学科，通过 AI 赋能科技援青，打通州、县、乡、村4级的医疗网络，最终我们提升整个全果洛州的基层医疗水平。
0: 援青团队深耕县域，着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马沁县人民医院组建传统医学中心，推出中药茶饮、膏方、中医理疗等特色服务。甘德县人民医院援青专家常态化坐诊，成功实施县域首例急性心梗静脉溶栓术，即为重症救治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上海市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甘德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执行主任王锦波。
6: 一年轮换是阶段性的结束，但护亲协作是长久的事业。回上海以后，我会继续通过远程会诊、学术交流等方式，和我们甘德县人民医院保持紧密联系，让技术留得下，让情谊不间断。
0: 上海市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马沁县人民医院院长谢鑫。
7: 我们传统医学科从无到有，到现在临床业务的持续提升，能用中医药解除高原群众的病痛，同时带出一支本土队伍，这是我最大的欣慰。这身白衣无论在上海还是果洛，守护生命的初心始终不变。
1: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江平报道。8月7号，以守护青青黄河、深耕石化党建， 共建团结和谐新星海为主题的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州星海县启幕。开幕演出分为绿水灵秀生态星海、盛世安居幸福星海、守望同心和谐星海三大篇章，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舞蹈、悠扬动听的民族歌曲，也有底蕴深厚的非遗技艺展示，生动讲述星海儿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活动期间，星海县陆续推出农畜文旅产品展销、主题摄影展览、骏马风采展演、藏医药特色康养等25项特色活动。
0: 青海台通讯员桑青、杨梦措报道，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在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踏车疾驰，奋力冲刺，在盐湖风光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尽显青海体育健儿奋勇争先的昂扬风采。比赛为期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10个项目。乌兰县将以赛事为契机，充分展示盐湖风光、民族文化与发展活力，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3负于海南龙阳队。赛前赋予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舞精彩上演，生动展现甘德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比赛开始后，果洛格萨尔队与海南龙阳队的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奋战，快速推进，巧妙传接，果断抢断，强势射门，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队员们无惧高原环境挑战，奋勇拼搏，充分展现顽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赛场内激情正酣，赛场外烟火气足。依托本次足球联赛甘德县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各类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人驻足挑选。
0: 青海台消息，近日黄原公路总段、共和公路段工作人员通过前期安装的千里眼，实现对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等养峡干线公路汛情、路况的远程实时监控，以科技赋能，筑牢汛期道路安全防线。黄原公路总段全面摸排泥石流易发路段、薄弱边坡、临水临崖等重点部位，科学规划布设监控点位，在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国道572线芒拉乡3号中桥等汛期高风险隐患路段安装了智能监控设备。此次黄原公路总段共完成3处点位监控设备的布设，实现重点隐患路段24小时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人员可通过终端实时监测边坡路面、河道动态，精准预判风险态势，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防汛保通体系。
1: 听众朋友，今晚20:12，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源头新闻、安多卫视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28.0%、25.1%。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工业及其他用金39.943吨，同比下降2.9%。
0: 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超80亿元。今年各地跳出单一影院放映场景，深挖电影家融合潜力，联动非遗、红色文旅、夜间市集，打造新业态，让银幕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
0: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表示，法国今年第二季度失业率升至8.3%，与上季度相比上升0.2个百分点，达到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的失业人数约为270万人。
1: 今年前7个月，巴西累计生产汽车162.61万辆，同比增长8.3%；累计销售新车170万辆，同比增长17.9%。汽车工业保持稳健增长。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泽贝，编辑辛娜，主播郑欣、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11: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2: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11: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2: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11: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周一清晨的2202时，热闹的不寻常。先是关雎尔睡眼惺忪地出去跑步了，关雎尔前脚才走，邱莹莹乒乒乓乓。

0: 同中午的太阳，看见邱莹莹就大喊一声：“
1: 小邱，早上好！昨天晚上我回来很晚，没吵到你们吧？”“
2: 哦，没吵，不过我当时没睡着，听见了。”
0: 樊胜美这才留意到邱莹莹略微红肿的眼皮。
1: 呀，怎么了？昨天晚上你们回来吵架了？来来来，跟樊姐说说，有姐在呢。
0: 邱莹莹鼓了鼓腮帮子，欲语还休。樊胜美鼓励道：“
1: 只有咱们两个人，你说了，樊姐替你分担，心里会好受一些。说吧啊。”
0: 邱莹莹是一声叹息啊，正准备说，忽然想到前天晚上樊胜美跟关雎尔一直在一起，不可能曲小潇跟关雎尔说了却不跟樊胜美说。以曲小潇的性格，越多人知道他越开心，也就是说樊胜美也是欺瞒小组的成员。邱莹莹话到嘴边吞下去了，悠悠地说了一句：“
2: 红洞县里没好人。”
0: 然后冷淡地走开了。樊胜美瞪着邱莹莹的背影问道：“
1: 嗯，说我？”
0: 邱莹莹没搭理他，进卧室关门。樊胜美想刨根究底，可早上时间不允许了，只得作罢，急急忙忙的洗漱上班去了。昨天晚上回来太迟，睡眠不足，脸还有点肿。关雎尔锻炼回来，见邱莹莹对自己冷冷的，他也便缄口不言。本想要不要道个歉，再想自己又没错，不必道歉，而且昨天已经挨了那么多唠叨埋怨了，他心里也冤呢。于是2202的气氛冻结到了冰点。
1: 反而是邱莹莹走出门才不久就快乐了，白主管在原地等她，不仅是等她，而且还送上了一盒八只甜甜圈给邱莹莹当早餐，以及一个深情的承诺，以后再也不做什么给个惊喜之类的事情，以后事事要早请示晚汇报，免得彼此之间有误会。邱莹莹纵使再有疑问，此时也是烟消云散了。在照常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邱莹莹照旧是被四面八方的人紧紧地挤在白主管怀里。白主管适时地低头跟邱莹莹说：“
0: 莹莹，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永远。”
2: 是的，是的。
1: 邱莹莹整颗心都化了，她在心里大声地答应着，早上所有的不快全部都抛到了脑后，她在心里加固了对白主管的爱与信任。安迪早饭时候查电脑，终于看到起点给他回复了，但是回复的时间是凌晨的2:36。夜生活够丰富多彩的。起点指出其中一家饭店菜做得不错，他会去先定位，进去饭店只要问魏先生定位即可，反对 AA 他请客。从这一刻起，安迪就开始忐忑地期待中午12点的午餐了。
0: 谭宗明早上和安迪开了一上午的会，研究工作细节。中午的时候，谭宗明本以为会顺理成章地一起吃中午饭，可是安迪却另有约会。谭宗明就奇怪了，安迪的华人朋友不多呀，甚至可以说少之又少，而在国内的朋友呢就更少了。他也没客气，直接就问：“什么朋友啊？我怎么没听说你在国内还有朋友啊？”“
2: 网友。”
0: 安迪说出来就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因此又补充道：“
2: 我为了不让中文退化，我只好上国内的网站去练笔了。”“
0: 网友啊？网友好啊。那要不要给你做保镖啊？听说见网友很危险。”“
2: 不用。”所以我选择中午公共场合吃顿饭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没有留手机号。
0: 谭宗明依旧猛笑，觉得安迪这么严谨的人见网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哎，对了，
2: 嗯，
0: 那车就别开去了，也容易被盯上。”“
2: 嗯，早考虑到了。”
0: 话虽然这么

0: 么说也是这么做，可是安迪心里对起点有种莫名的信赖，他觉得这种信赖不理智，没有逻辑依据，因此选择忽略。安迪去饭店的时候，考虑之下没有带包，只带着手机和信用卡以及几百块钱零钱。在饭店一说魏先生订座，领座的立刻说魏先生刚到，安迪便跟领座的小姐进去了，终于见到了起点。
1: 而起点也是感觉到动静，抬头看到了安迪，两人面对面都颇为惊愕。安迪在坐下之前决定先问清楚，起点。起点起身，个子不高，瘦瘦的，近乎光头，戴眼镜，看上去颇为苍老，似乎有四十来岁的样子。
0: 是我，你是安迪，终于见到你了，请坐。
1: 安迪心里有点失望，这个形象和他想象中的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大约是一副眼镜。不过安迪还是对面而坐，而起点已经接着微笑道，
0: 看来呢我是没猜错，你回国前我一直以为你跟我相同性别，等你回国了，看了你在吃饭问题上的态度，我已经推翻之前的想法了。喜欢吃什么？哎，今天说好了我请客啊。
1: 可是你看到我还是一脸的吃惊。
0: 至于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会生气，理工科的女生吧一般人称恐龙，这是玩笑啊，别当真。我虽然猜对了性别，可是没猜对其他。
1: 我这方面也猜错了，我以为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混科幻的不会。
0: 安迪耸肩，打住。
1: 我对中餐不熟悉，请你点菜好吗？中午我有一个半小时，稍微迟到点儿也无妨。
0: 你很直接啊，有喜欢的口味吗？
1: 荤的，大荤最好，没有忌口。
0: 起点笑了，笑得眼尾好多皱纹。安迪看着点菜的起点，心说
1: ：“Oh my god！”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混网络的怪叔叔
0: 啊？眼前这样的起点将他心中攒了那么多日子的好感抹去了不少。起点很快点完了菜，说道，哦，我上网主要看新闻，混的社区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桥牌。你会打桥牌吗？
1: 会一点。
0: 一般说会一点的呀，这桥牌打的应该都不错，除非是你不愿意动脑筋。我呢应该不会比你老太多，不过这两年市场不好做，人操心的事儿太多，你瞧瞧我这头发啊，白的，只好剃个光头。我是做外贸的，你呢？
1: 起点说话不紧不慢，而且言语当中夹杂着这一年网络交往下来的熟悉感，让安迪感觉很诧异。我就在这一区上班，做金融，这两年确实挺操心的，不过还好，我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似乎一直都在判断我。
0: 不是似乎，而是确定。不过我开诚布公，如果判断错误请你提出否定。
1: 为什么？我被你判断的浑身不太自在。
0: 那我就不说了。哎，凉菜上得很快，海草、八爪鱼还有酱鸭。
1: 酱鸭我喜欢。哎，我可以用手撕吗？因为我从小没有用过筷子，用调羹长大的，我不太习惯用筷子。
0: 随意随意，怎么方便就怎么吃，咱们这不是生意场合吗？
1: 你心里一定又有新的判断了。嗯，还是说吧，你不说我这样更不自在。
0: 这次真没有。哎，对了，你是今晚出差吗？看起来你这个新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了，这速度够快的呀，不容易。
1: 我是去香港会见几个同行，差不多的工作，没有什么新奇的，接手很快。哦，你们最近受外汇升值困扰很大吧？
0: 是啊，都 不敢接什么太大的单或者长单，就算是接了大单也必须加上一条，交货期超过多少时间之后，合同价格根据汇率变化另定。而且单纯贸易越来越难做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转型了，所以这阵子比较忙。不过如果你新来海事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跟我讲。
1: 谢谢，我现在都是找同事帮忙解决的。对了，我还有四个好邻居，都是女孩子，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其他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需求，不便麻烦你。
0: 哎，说什么麻烦呀，我不怕麻烦，你肯麻烦我是我的荣幸。看起来你很喜欢吃酱鸭呀。
1: 嗯，
0: 以后我带你去一家酱鸭做的特别好的店，这个店家在农村设工厂，菜单上的不少食物在自家工厂加工，用料自然是非常讲究。
1: 你对吃这么讲究吗？
0: 后面一句话是不是想说，那为什么还这么瘦啊？安迪至此才哈哈笑出来，总算熟悉的感觉有点回来了。刚才起点表现的小心翼翼，他都憋闷的想提前离席了。幸好后来两个人越来越随意，随意的有点像平时在网络里对话。菜的味道也很可口，安迪吃得很欢快，可唯一不舒服的是，似乎起点一直在打量他，可是透过眼镜片安迪又看不出来什么，起点的城府似乎深得很。结账的时候，安迪想 AA， 起点笑道，哎，这回我请，下回你来请，我得让你欠着人情，下回我再提出吃饭，你就不会再好意思推三阻四，否则你这可有赖账的嫌疑。
1: 好好好，
0: 安迪嬉笑，看起点把账结了，服务员走开，他才说，
1: 对了，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0: 说吧。
1: 你结婚了吗？对不起啊，我这样可能很直接不太礼貌，但是我在私人交往方面，我需要根据这个来把握分寸。
0: 没有，我喜欢直接。
1: OK。安迪这才拿出手机，往起点手机上打了一个电话，留下了自己的号码。起点一边存储，一边起身和安迪一起离席了。安迪留意到，起点都没有比他个子高，两个人同样瘦，差不多1.7米的高度，放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那效果就大为不同了。起点很不起眼。饭店外面，安迪见到了坐在路边粗木凳上的关居尔，关居尔冲着安迪笑，关居尔的身边还有他的两个同事。安迪将起点介绍给关居尔，小关，邻居，魏先生，朋友。
0: 你好。
1: 啊，你好。关居尔来不及怎么关照起点，而是忙着活泼地告诉他两个同事，安迪就是每天顺路送我上班的邻居，这回你们该相信了吧。
2: 哦，
1: 嗯，安迪，我刚才透过窗户看到你，他们都好奇你，一定要等在这儿等你出来。好了，这一下我尘缘洗清了，他们都以为送我上班的是我男朋友呢。你早说，我以后都停会儿车，伸出头亮亮相就行了嘛。哎，我先送一下朋友啊。
0: 关雎尔想到樊胜美说的，男友不能介绍给闺蜜，她知趣地后退一步，让安迪与起点先走。
1: 嗯，
0: 她看到两个人往地铁方向走，但没走几步就站住了，说了几句话后分开。然后安迪往公司去，起点进了地铁。
1: 哇塞，两个都好高贵呀。
0: 关雎尔听同事这么说，奇怪了。高贵二字在他们同事中间可是有点嘲讽的意思，一指钱多而显山露水不低调。关雎尔辩解道，
1: 安迪不是你说的，小关，那也是因为你不敢逛专卖店，你知道吗，你邻居穿的是阿玛尼整套的去年款，我们的合伙人大姐 去年买了一套比那廉价的还显摆了好几回了。

0: 呢，不过也不稀奇，开着那种车，一个月保养费就够买一套的。那男的全身品牌多一些，衬衣 Prada， 外套古奇，但是穿得很含蓄，搭配更是高段。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什么人接触什么人，都是有圈子有层次讲究的。
1: 关雎尔好奇地说，
0: 啊，你们怎么看出来的？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呢？咱们上回去北京出差，正好撞到 LV 难得打折，我们在里边买的兴高采烈，就你一个人在店外面茫然，你怎么可能认识呢？
2: 我买不起，我哪像你们工资那么高啊？进去那些店做什么？光看不买，多不舒服。
0: 实习结束，你工资也会涨的，很快。熟悉那些衣服，不会比看报表难。
1: 怎么可能呢？关雎尔心说，如果没有 logo， 他肯定认不出那些衣服是什么牌子的，尤其还得精准到是哪一年的款式。关雎尔的衣服至今都还是妈妈替他买的呢，应该不是什么国际品牌，但是他觉得穿着也挺好啊。不过关雎尔想到更多的是那个魏先生，他很八卦地想，这位是不是就是安迪说起过的问借车的朋友啊？难怪全身名牌。安迪却在一路的懊恼，他心想，
3: 啊，这个起点身着简单，乘地铁，却为一顿中午饭花了不少钱。哎呀，这家的饭店也不便宜，我应该抢着买单的，这太让起点破费了。
1: 看起来下回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请客吧，也好找个好点的饭店由他来结账，否则他可有点良心上过不去了。关雎尔下午上班没多久，隔壁部门的李朝生过来了，借着说工作的便利，在关雎尔旁边站了很久。没等李朝生走开，关雎尔已经想到，送自己上班的司机是女的这个消息肯定传到李朝生耳朵里了。别看他们公司上上下下都忙成一团，可一点儿都不影响八卦的传播。关雎尔依旧对李朝生不咸不淡，公事公办，忙都忙死了，谁有心思想别的呀？不，有，他还有一个念想，每天最大的需求，那就是睡觉。
0: 当天晚上，22楼异常的安静。安迪出差了，曲小潇也留短信给关雎尔，说是出差去内地看一家意向客户，提前联络感情。一直到晚上10点多，22楼只有樊胜美和刚刚回家的关雎尔。邱莹莹没回来，也没有来电话说一声。樊胜美问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关雎尔打着哈欠，一五一十地告知了樊胜美。樊胜美听了连连点头。哦，完了完了，小邱干脆逆反，报复性反弹，恨死我们背叛他，更加要投奔到白主管怀抱里了。哎，没办法，人到这种地步，牛都拉不回来了，祝他好运吧。可是我以前不反对，现在却非常反对他跟白主管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白主管太不是东西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想劝，那也得有人听啊。关雎尔想一想邱莹莹的态度，是啊，人家不听，自己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还有一个冲动，就是告诉樊姐，今天终于遇见安迪和一个魏先生一起吃饭的事儿。不过，最终关雎尔还是成功克制住了，不传八卦。这是爸爸跟他说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尤其他喜欢安迪，敬佩安迪，他来不及的想维护安迪。最关键的是，那个魏先生，实在是其貌不扬，即使那么高贵的衣服，也没有将他衬得怎么样。关雎尔实在是不愿意将安迪和那个魏先生八卦在一起。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

0: 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去一笑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时讯青海来关注，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财经资讯，7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船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高温闷热天气持续，科技田保管秋粮。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电影加业态激发消费活力。体育快报呢，再来关注拜仁2-1战胜阿斯顿维拉热身赛2连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七月，受到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最近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的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航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次上线的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覆盖东西伯利亚海、拉普杰夫海、喀拉海、巴伦支海四大北极海域，以及白令海峡、德米特里拉普杰夫海峡、维利兹斯基海峡还有喀拉海峡四个通航海峡。预报内容涵盖海冰厚度、海冰面积、海冰流速等重要参数，采用3小时高时间分辨率、10公里高精度空间分辨率标准，每24小时完成一次更新，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来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和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和9.2%。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呢，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呢，最近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带动消费提质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43282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效能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包含智能眼镜零售额增速超1倍。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较前五月加快0.9个百分点，7个行业出口增速超10%。其中家用电器出口同比增长13%，电池及零件出口同比增长38.6%。好，我们再来关注。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最近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
每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到2200亿元人民币，每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呢是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再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在就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

负责。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对于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民众表示反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珍惜的繁荣。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

0: 不能对到啊，得有忠诚在里啊，得换到去印象深刻。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3: 是担当，
1: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时讯青海。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7号呢，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启动。活动承接海南州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活动，立足县域生态资源禀赋、特色文化底蕴和非遗民族特色，设置25项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圣洁海南、生态星海文旅品牌，助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协同高质量发展。星海县坐拥黄河源头核心生态屏障，地域广袤辽阔，藏乡风情醇厚。活动聚焦生态星海、自然风貌、赛宗山水风光、本土民俗文化、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等核心题材，集中开展摄影作品展览，以镜头定格生态星海，推动扩大生态星海知名度与美誉度。同时立足高海拔区位禀赋和藏药资源，在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藏医药文化体验展区，邀请资深藏医师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脉诊、问诊、健康答疑、藏医药知识普及以及等其他方面的便民服务。组织60多家高原牦牛肉、牦牛酸奶、青稞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文旅文创经营主体集中参加农畜文旅产品展示，集中呈现星海优质农畜物产与特色文旅文创成果，拓宽特色产品展销推介渠道。此外，依托活动现场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常态化开展法治科普、邻里和睦、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同步搭建招聘服务驿站，围绕岗位推介、用工对接、政策宣讲、求职帮扶等群众就业关切问题，开展供需对接、政策解读与就业帮扶。

我们再来关注八月五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召开的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上，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枝江实验室联合编制的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白皮书主要围绕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理解海量天文数据，并进一步驱动望远镜自主观测和全球协同。核心内容开展共六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和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和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白皮书描绘了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智慧会天文台将融入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边协同、数字孪生和开放数据平台，构建集智能观测、智能运维、科学分析和自主决策于一体的新型天文基础设施，推动天文观测由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那么还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依托青海省冷湖地区国际一流的台指资源和不断壮大的望远镜集群，提出建设世界级智能观测网络，直接服务于引力波、顺变源、近地天体等前沿科学探索，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据了解，白皮书目前提出的是首版框架，未来该书编制工作将继续向全球天文界开放，邀请更多天文学家、望远镜工程师、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天文台管理者参与，共同提供意见、案例和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具有开放性、可验证性和可推广性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

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的查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以及个人报名，共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的比拼。本次比赛呢，共计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的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10个项目。其中，个人成年组、青年组比赛呢，距离为52.6公里，少年组比赛距离为26.3公里，赛道海拔3070米，个人计时赛单程10.5公里，往返全程21公里。那么本次省运会自行车赛事落户乌兰县，既是对全省竞技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展现各族健儿锐意进取、团结拼搏精神风貌的重要舞台，更是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体育生态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8月6号，青海省演艺集团创牌的评弦戏《狸猫换太子考寇》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这是该剧时隔12年再度登上首都专业戏曲殿堂。青海评弦戏扎根河湟民俗沃土，《考寇》一折以宋代宫廷故事为蓝本，聚焦政协交锋、忠义抉择，讲述陈琳、寇珠为守护忠良、保全储君、不畏强权、舍身坚守正义的动人故事。此次演出戏入选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该展演从全国遴选出81台代表各地剧种顶尖水准的折子戏，青海评弦戏跻身其中，是高原稀有地方戏曲走出青海、登上国家级平台的重要突破。艺术层面，该剧突破传统曲牌连套范式，创新导板、慢板、快板、散板等多元板式，推动评弦戏从曲牌连套体向板式变化综合体转变，并提升念白、身段表演难度，增强舞台表演力。

0: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聚焦海北。八月的金银滩草原绿草如茵，牧歌悠扬。最近青海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政企代表、科研专家齐聚青海湖北岸，实地观摩海北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金滩乡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近距离了解两种繁育、涉饲养殖、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实践样板，共商高原特色畜牧业发展路径。根据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介绍，面向十五五，海北州将锚定高质量、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做大牦牛、藏羊特色产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共品牌，推动牦牛藏羊产业成为为富民兴州支柱产业。本次推介会亮点纷呈，多项重磅活动依次落地。活动聘任奥运冠军切阳石姐担任海北牦牛藏羊形象宣传大使，现场发布海北牦牛藏羊全产业链技术规范、祁连羊地方标准与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制度，为入选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企业品牌旗舰店授牌。同时，海北州政府与多家省内外企业、省直单位完成项目集中签约，为产业链的延伸、产销对接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品鉴区，集中展示有机牛羊肉、高原文创、乳制品等特色产品。依托优良的天然草场资源，海北州持续深耕牦牛藏羊产业。目前，海北州3307万亩草原、223万头只牦牛藏羊获得有机认证，祁连牦牛、祁连羊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产品市场版图持续拓宽，线上线下渠道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市场。2025年，海北牦牛藏羊产品输出额达12.09亿元，有效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

0: 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来关注新闻内容。
1: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进口稳中有升。七月份，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11.7%。能源及化工原料进口保持扩张，显示出国内生产企业生产预期稳定，信心向好。
2: 在外围环境依然复杂的背景下，外贸保持上行态势尤为可贵。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出海势头强劲，反映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呢也从传统的港口及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在加速落地。
3: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4: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3: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5: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3: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6: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7: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倒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

0: 业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经济方面再来关注，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科技动态，
1: 好的，科技方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近期呢，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害。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带领种植户用科技手段减少高温带来的影响，保证秋粮丰收。
5: 安徽的下坡水稻正处于拔节生长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这几天在安徽滁州，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滁州南桥区乌衣镇的高标准种植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正和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留下的痕迹。几台植保无人机正从低空掠过稻田，均匀喷洒药剂。
6: 气温再高，我们也得夏天把该讲的给农户讲清楚，该做的做到位，天热一点别中暑就行了，粮食生产不能耽误。
5: 当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的玉米进入生长关键阶段，持续高温环境会加速玉米花粉失水，降低花粉活性，导致自然散粉不均，授粉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秋收产量。为有效防范高温热害，降低减产风险，农业部门科学指导农户采用机械化辅助授粉方式，精准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夏玉米稳产丰产。
7: 原来呢，遇见高温天气，都是用这个助杆呢进行敲打玉米，人工授粉，这个效率比较低，而且这个时间呢耗费也比较多。现在呢，我们用这个无人机呢进行低空作业。进行一个干预授粉，这样呢，它的这个效率呢大大提升。
5: 近期河南降雨频次增加，叠加持续高温，造成田间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玉米病虫害。当地农户加大无人机巡田频次，及时排查病虫害情况。
8: 我们采取的是多铺相头高清的这个飞机进行实时的检测，由原来的一周检测一次，现在增加频率，等于提升到2天检测一次。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5: 据了解，如果田间管护滞后，病害短时间之内便能快速扩散蔓延，灼伤玉米功能叶片，减弱植株光合作用，后续玉米容易产生空杆、果穗突尖、籽粒干瘪等问题， 直接造成粮食减产。
8: 我们加密了这个病虫的检测的频次，做到了早预警、早检测、早防治，坚决遏制这个重大病虫害的爆发流行。
1: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要烧制玻璃，窖炉里的常年维持1500摄氏度的高温，高能耗、高碳排放一直是行业绿色发展绕不开的难题。眼下，这个难题在四川成都迎来了破解方案。最近，新一代玻璃熔窖智能系统正式投产，直接从生产源头大幅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
9: 在我身后的大屏上，我国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能耗，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它还首次实现了玻璃融化工艺的无人化，节能降碳成效显著。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玻璃，就是在我身旁这个熔炉里经过1500多度的高温熔炼制成的。虽然炉内的温度如此之高，但是这个窑壁的外侧呢，我的手是可以直接触摸的，并不觉得烫手，大概温度只有50度左右。它的秘诀就是这个窑壁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复合保温技术，就像夹心饼干那样，采用多种保温材料把热量层层锁在熔窑内部，特别是熔窑内壁还涂了一种非常神奇的反射涂料，可以将绝大部分热量反射到已经融化的玻璃液上，大幅减少热量损失，节能效果显著。传统玻璃生产工艺都是采用空气作为助燃气体，但是空气中有近80%都是氮气，这些氮气非但不能起到助燃作用，还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增加能耗。我身后这座高塔是专门用来制备氧气的，这条产线采用富氧纯氧作为助燃气体，将绝大部分氮气排除在燃烧之外，从玻璃生产流程的源头就大幅降低了碳排放，仅这一个环节每天就能减少12000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耗。
10: 这项节能新工艺每年可以节约标煤约8000吨，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节能减排的同时呢，我们的成品率也突破了97%。这套智能化工艺控制系统可复制可迭代，为我国平板玻璃行业如期完成双碳目标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4: 文旅在线，
1: 接下来是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

0: 8月以来呢，甘肃河西地区持续高温，其中敦煌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面对酷暑天气，各地景区呢采用防暑降温举措，保障暑期游客安全舒心游览。
1: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等候区以及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区域，持续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改善游览环境。同时，依托园区广播 LED 屏和新媒体平台，持续发布高温提示，引导游客错峰游览，科学防暑。
2: 刚刚从那个月牙泉门口检票进来的时候，然后看到有那个喷水的，然后就很凉。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骑骆驼，我看那边也有喷水的。
1: 为防止游客中暑，景区还在游客密集的区域放置急救包、防暑药品，设置阴凉休息区和医务室，随时为游客提供应急救助服务。体育快报。
0: 好的，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
3: 北京时间8月7号，国际足球友谊赛在香港启德体育场举行，拜仁2-1击败阿斯顿维拉，取得热身赛的2连胜。本场比赛，拜仁慕尼黑派出帕弗洛维奇和比硕夫的中场组合，两人不但帮助拜仁主挡了比赛节奏，还在进攻端不断给维拉的球门制造威胁。比硕夫在上赛季德甲联赛发挥亮眼。 新赛季，他将接过格雷茨卡的8号球衣。第37分钟，比硕夫开出的任意球精准找到队友金明哉，后者轻松头球破门，拜仁1-0领先。一边再战，拜仁做出人员调整，替补登场的路易斯·迪亚斯在第73分钟帮助拜仁扩大比分。他在接队友长传球后没有做过多调整，一波一打，皮球击中横梁后弹进球门。
4: 比赛尾声阶段，在今年夏天加盟维拉的若昂·戈麦斯用一记禁区外的远射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仅仅1分钟后，维拉再次获得良机，但亚伯拉罕的头球被诺伊尔神勇化解。最终，拜仁慕尼黑2-1战胜阿斯顿维拉，结束本次亚洲之旅。赛后，拜仁众球员还举出印有中文字样的横幅，向来到现场的球迷致谢。
0: 好，体育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7号到9号，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即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8月8号上午呢，启动仪式在烟台大学体育馆举行。启动仪式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肢体、视障、听障残疾人代表联合发出全国残疾人科学健身倡议书。 面向全国残疾人发出积极参与健身、科学健身、互动同行、共建无障碍运动环境的倡议。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汇聚炎黄省区以及广东、云南、海南、安徽等省市，以及自强模范残疾人健身骨干、港澳地区残疾人代表等500多人，搭建全国性残健融合、跨省域体育交流平台。 据介绍，本次活动呢首次邀请港澳地区的残疾人体育组织负责人及代表参加，也是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首次将自强模范代表纳入活动的核心环节，以榜样力量引领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科学健身融入社会。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果洛中南部以及德令哈、同德、玉树市、囊谦、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海西东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以及大通、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呢，今天夜间晴，东南风3-4级。 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同时呢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高气温15度。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呢，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时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理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个节目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去谈一谈如何的更好的去爱自己。同时，我们偶尔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各位，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当中。那么收听我们的

方式，除了刚才说到的广播端之外，您还可以在网络端进行收听。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就可来进行收听了。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各位准备好了吗？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当中，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件每个人都渴望却很少被说出口的事情。它不是食物，不是金钱，也不是荣誉，但是它却比这些更基本，也更深刻。那么它是什么呢？首先想请大家先听一个故事。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游乐场的沙坑里堆沙堡，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堆出了一个小小的城堡，然后她抬起头四处张望，喊道：妈妈你看。她妈妈正在旁边玩手机，抬头看了一眼说：挺好的，继续玩吧。小女孩看了看自己的沙堡，又看了看妈妈，然后默默地把刚堆出来的沙堡推倒了。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想了很久。小女孩其实当时想要的不是一句挺好的，她想要的是被真正的看见，看见她花了多少时间，看见她对那个沙堡的珍视，看见她想要分享的喜悦。而当那份看见没有到来的时候，那个沙堡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渴望并不会因为年龄的长大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可能你熬夜写完了一份报告，发出去之后等着领导的反馈，你不只是想听到收到了，你想听到的是一句做得不错，或者你辛苦了。你向朋友倾诉一件让你感到困扰的事儿，你不只是想听到别想太多，其实你想听到的是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难受。你对伴侣说我今天好累，你不只是想听到那你早点睡，你想听到的是这一天你都经历了什么，跟我说说。这些时刻我们其实都在说同一句话：看看我吧，看到我吧。在心理学上，这种需求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被看见。它不是简单的被注意到，而是被理解、被认可、被重视。它是另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不带评判的看到了你的存在、你的付出、你的感受、你的努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过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当一个人被倾听的时候，他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继续前进。仅仅是被倾听、被看见，就足以让一个人有力量继续走下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呢，也告诉我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人类最核心的需求就是归属与爱的需求，以及尊重的需求。

咱一起来去聊一聊探索被看见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去说一说为什么被看见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刻和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稀缺，也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中真正的看见他人，看见伴侣，看见孩子，看见朋友，看见同事。当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当没有被看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我看到，自我接纳。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邀请你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做一件事儿，尝试着真正的去看见你身边的人，也允许自己被看见。那么我们先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被看见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重要，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去分析：依恋与安全感、镜中自我与认同，以及情绪调节。第一个说的是被看见是依赖，是依恋与安全感的来源。依恋理论呢是英国心理学家鲍比提出来的，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天生就有与重要他人建立情感连结的需求。在婴儿期，这种连结呢通过照顾者的回应来建立。当婴儿哭泣时，照顾者及时回应，因而就形成了我是被重视的，世界是安全的，这一个核心信念。这种被回应的需求贯穿我们的一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父母看见我们的情绪，看见我们的害怕、委屈、兴奋、好奇。当这份看见到来的时候，我们学会了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当这份看见缺席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隐忍和否定自己的情绪，因为反正没有人会在意。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依然需要被伴侣看见，被朋友看见，被同事看见。每一次被看见都是在向我们的内心确认，我在这里，我存在，我重要。每一次不被看见都是在削弱这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看见是形成自我认同的一个镜子。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了镜中我的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人对我们的反应。我们是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重要的人看见我们是可爱的、能干的、有价值的，我们就会内化这种认识，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如果重要的人看不见我们，或者看见的是负面的、否定的样子，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受到伤害。这个过程在童年时期尤其关键。一个被父母看见的孩子会形成稳定的、积极的自我认同，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孩子会形成不稳定的、消极的自我认同，我是不是不重要，我是不是不够好。而这些早期的自我认同模式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职业选择、我们面临挑战时候的态度等等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叫被看见是情绪调节的必要态度和条件。情绪调节呢，是指我们管理和回应自己情绪状态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发展呢，离不开被看见。当一个孩子感觉到害怕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害怕，抱着他说，我知道你害怕了，没事的，我在这里，孩子就会学会了一件事，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害怕并不可怕。

当一个孩子感觉到生气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生气，说我看到你很生气，因为玩具被拿走了，是吗？孩子就学会了情绪是可以被理解和命名的。这些被看见的瞬间构成了一个人情绪调节能力的基石。不被看见的孩子面对自己的情绪时，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他只知道不好的感觉来了。而成年人依然需要这种被看见的体验来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一个朋友说，我看得出来你很焦虑，这一定很难熬，你的焦虑就会减轻一些。不是因为问题被解决了，而是因为情绪被看见了，被承接住了。了解这三个层面的重要性，依恋、认同、情绪调节，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被看见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如此基本，如此必须。它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奢侈品，而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养料。没有它，我们会感到孤独、焦虑、自我怀疑；有了它，我们感到安稳、踏实、有力量。那么，在现在这个快节奏、高频率的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难？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一起去来分析。如果我们说被看见如此重要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总是感觉到没有被看到？为什么看见他人也会变得如此的困难呢？在我当中呢，我自我总结的时候呢，归纳了四个原因，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注意力的稀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手机里每一个软件的设计都是为了争夺你的注意力，通知、推送啊、小红点儿、震动等等等等，都是在不断地把你的注意力从正在做的事情上拉开。当你和孩子说话时，手机响了，你低头看了一眼。当你听伴侣讲述一天的经历时，脑子里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当朋友向你倾诉时，你一边听，一边刷朋友圈。这些时刻，你在听，但你没有看见。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看见就在哪里。当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真正的看见就变得不可能。第二个原因是表达的表演化。社交媒体呢，改变了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每一张照片，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修饰。我们展示的是想让别人看到的样子，而不是真实的样子。那这种表演化的表达习惯渗透到了日常沟通当中，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表达真实的自己，而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给出一个合适的回应。但真正的看见需要放下表演，放下如何回应的焦虑，只是单纯的不带目的的去听去看。这在表演化的语境当中是越来越困难的。那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是急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理解感受。问题解决式的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沟通模式。当一个人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该怎么去帮助你呢？我们给建议、出主意、讲道理，这些回应本身其实没有错啊，
但是呢，他跳过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先看到对方的感受。有一个朋友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好大，你说那你应该换个工作。你解决了工作压力大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朋友的疲惫、焦虑和无助。一个孩子说，我讨厌上学。你说你怎么能不上学呢？你解决了不上学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孩子在学校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而真正的看见优先于解决问题，先看到，先看见，再处理。有时候看见本身它就是最好的处理。那么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自身情绪的脆弱。我想这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是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痛苦、脆弱和无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往往也会被触动。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安、无力，或者是害怕。那为了减轻自己的不适，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转移话题，给出简单的安慰，或者说你别想太多了。而这些回应看似是关心，实则是回避。我们没有看见对方，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对方情绪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看不见的背后呢，有的时候不是冷漠，而是脆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内在空间去承载另一个人的情绪。那么这就是我为大家总结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了解了这些障碍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可以更有意识的去克服他们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广告啊。在下一个阶段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
2: 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6: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8: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被看见的力量。每个人都渴望被真正理解。那么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说了说，聊了聊，探讨了一下这些的成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看见其实是一门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需要天赋，需要的是觉察和练习。那么也为大家稍微总结了五个方法。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放下手机，给出全然的注意力，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看见的开始是你在我之

完整的注意力。这很难，但你可以从小事开始做起。比如和孩子说话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和伴侣聊天时关掉电视，和朋友喝咖啡时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桌上。这些小小的举动会向对方传达一个信息，你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你的话值得我放下其他一切。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叫听内容也听情绪。我们大多数人听别人讲话听的是内容，说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但真正被看见的体验往往来自于情绪。当一个人说我今天真倒霉时，他可能不只是想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他更想让你感受到他的沮丧。当一个人说我最近好累时，他想让你听见的可能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而不仅仅是一个累字的字面意思。试着在听的时候多去关注一个维度，他现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你的理解表达出来。你听起来真的很沮丧，我感觉你现在很疲惫，你是不是感到很委屈？当你能精准地看见对方的情绪，对方会感到被深深的理解。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验证对方的感受。验证是看见的核心技术，它指的是让对方知道他的感受是合理的，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验证不是我同意你的做法，也不是我支持你的立场，而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验证有三句话，换作是我，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把这个告诉对方，你不是一个人，任何人处在你的位置都会这样。第二句话叫做完全能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告诉对方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不是想太多。第三句话叫你经历了这些，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这告诉对方你不是有问题的人。验证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被接纳的，被理解的。第四个方法呢，叫做不做判断，只是陪伴。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太快做出判断。你这样做太冲动了，你太过敏感了，你应该换一种处理方式。判断会让对方感受到被否定，被批判，从而关闭自己。而看见不需要判断，只需要陪伴。陪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我不走，你可以是你自己，你不需要改变什么让我满意，我接受你现在的状态。这不是说你要永远停留在困境里，而是说在被疗愈之前，在找到答案之前，你可以先被接纳。那第五个方法呢，叫做看见对方的努力，而不仅仅是结果。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结果。事情做成了没有？目标达到了没有？标准满足了没有？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结果，而是结果背后的努力。孩子考试进步了5分，你只看见了还差5分才及格，却看不见他为了这5分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伴侣做了一顿饭，你只看见有点咸了，却看不见他花了一整个下午在厨房里忙碌。学会看见努力，看见付出，看见过程。当一个人

到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会更有力量继续前行。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如何看见他人，但是啊，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时刻我们自己没有被别人看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学会一件事，就是自我看见。自我看见就是成为自己内心的那个见证者，它的第一层含义的是觉察自己的感受。当没有人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你可以问自己，我今天感觉怎么样，然后诚实的回答，不需要粉饰，不需要应该。今天感觉累，那就是累，今天感觉到委屈，那就是委屈。当你能够觉察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开始看见自己了。那它的第二层含义呢，是看见自己的努力。当没有人看见你加班到深夜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今天很辛苦，我尽力了。当没有人注意到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心力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做了很多，这很不容易。你是那个最能够看见自己的人。那看见自己第三层含义呢，就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当你犯错时，当你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脆弱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现在的我，我有不足，但这就是我，我不需要完美才值得存在。被自己接纳是一种深刻的安全感。自我看见不是要取代他人的看见，人类是需要连接的，他人的看见依然很重要，但是当我们拥有自我看见的能力时，我们就不再完全依赖外界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了。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我们从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份渴望被看见的呼喊出发，聊了聊为什么被看见是如此的重要，聊了聊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看见变得越来越难，也聊了聊五个成为更好看到别人的人的方法，也去跟大家探讨了当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如何自我看见。在我们节目的末尾，也想送给大家几句话。看见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不奢侈，它像空气一样，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看见是一门可以学习的技术，它需要注意力，需要共情，需要验证，需要陪伴，这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看见是一份礼物，当你真正看见一个人时，你就给了他一份最珍贵的东西，存在的确认。那么在节目的末尾，还想跟大家发起一个邀请，想邀请你开始做一件事，明天试着真正看见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去进行，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朋友，

看一眼，不是扫一眼，而是停下来，放下所有的事，认真的、专注的、不带评判的看着他，看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听听他话语背后的情绪，感受一下他可能正在经历什么，然后让他知道你看见了。这份看见可能比任何礼物都会更有力量，因为他在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看到你了，你很重要。最后也想向大家再次重复那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收音机前的你想被看见而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当你的情绪需要被倾听和理解的时候，当你想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的时候，请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大胆地去拨打这个电话号码。电话那端会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全然的、不带评判的看见你。好了，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琦，也愿收音机前的你、网络端的你，在被看见中找到力量，也愿你在看见他人时传递温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祝大家晚安。

应急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

0: 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9: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0: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1: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2: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3: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4: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9: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5: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的电台视频加直播的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红的少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海北民族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人的眼睛好像，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 AA 今生水清 HXZ 天道酬勤灵魂香气木木党友梅生活高手。起得好，我心飞翔啊，这个名字起的一看啊就能答对问题了。朗朗向日葵就像春染 ABC 啊，流毛朵朵儿。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咏梅生活高手啊，美女主播下午好，谢谢谢谢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啊领取到我们的奖品。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将会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答题里面。那么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 3D 和杜比全景声的激光巨幕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年会不能停二》啊，这是最新上映的，由张若昀、白客主演的，还有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以及神话故事《八仙》，还有《功夫女足》、《汪汪队立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惊悚片啊，《痴迷》啊，以及张若楠、金靖主演的《想你了》，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奥德赛》。啊，去你的岛，还有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最近呢，我们银河欢乐影城也推出了这个这个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欢乐豆的游戏哈，也欢迎大家参与到其中啊，拿着自己的电影票就可以兑换20分钟的这个欢乐豆的一个游戏环节。

0: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民族博物馆啊。那当然了，我们在开场之前呢，我们还是连线环节。那大家呢要仔细听啊，我们之后的这个答案都在连线的环节的内容里面。上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海北民族博物馆的讲解员啊，达瓦中妈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青海湖完整的生态体系，领略了仙女湾、海心山、门源花海与黄鱼背后的乡土情怀，自然风光呢也构筑了青海湖的皮囊，千年历史文脉，各族群众共生共处的和睦图景啊，才是海北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内核。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海北州民族博物馆讲解员达瓦卓玛，一起来品读海北远古文明、汉代边塞历史、馆藏国宝文物，一起走进展馆的第四乐章《人文青海湖》和第五乐章《和谐青海湖》。卓玛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电波之中。今天我就从远古文明起步，带着大家解锁海北的千年过往与当下的和谐发展之路。
0: 好的，卓玛老师，首先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北啊早期的这个史前文化的一些发展脉络。
1: 好的，自古以来，海北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世代游牧栖息的家园，地色独特的高原环境孕育出区别于其他区域、辨识度极高的本土游牧文化。早在距今4200至3800年，齐家文化传入海北地区，打破了原本单一的游牧模式，推动当地纯粹的牧业经济转型为复合型经济生产模式，慢慢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业为辅的传统生产生活格局。那么紧随其后呢，距今3400年到2400年的卡约文化成为海北古代历史中分量最重的史前文化。卡约文化呢，遗址数量是最多的，分布面积也是最广，持续时间也最为漫长。这就印证了当中原大地步入夏商周奴隶制王朝时期，海北地区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之上率先迈入高原青铜时代，创造出独属于青藏高原特色鲜明的卡约土著文化，为整片环湖区域埋下了厚重的人文根基。从西汉时期开始呢，海北正式被划入了中原王朝行政版图，历朝历代都将此地视作管控西部的边防要塞，不断修筑城池、屯兵驻守、稳固边疆，中原文明与高原游牧文化自此开启了长久的交融互通。在我们展馆当中啊，最具分量的汉代历史遗存展示呢，当属于海晏县三角城镇的我们的西海郡故城。大家日常呢也习惯称它为三角城。
0: 对，
1: 那么西汉末年啊，我们的王莽执政期间，朝廷在此设立了西海郡，并派驻太守管理属地。西海郡呢，地处交通要道，是古时通往柴达木盆地的必经之路，长久以来成为了汉、藏、蒙古多民族政治往来、文化交融、商贸交易的核心枢纽区域。我们的西海郡故城啊，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虎符石柜。这件国宝呢，分为上下两个组成部分，上部是一尊尊服的石虎，虎口微张，四肢趴伏在地，石柜底座呢两侧开凿有方孔，古人用来穿系绳索搬运这件巨型石刻。石虎下方配套石座，石座的中部掏空形成柜状空间，古文中呢柜与柜互通，所以石柜最初就是用来封存朝廷符命文书的专用器物。那么石刻周身还篆刻有咱们的篆书铭文，是中原政权管辖青海湖地区实打实的实物物证。另外一件的汉代珍贵馆藏文物就是郎氏牛青牌饰，它是1994年出土于我们祁连县，整块由纯金打造，整体造型呢成为一个不规则长方形，工匠运用了精湛的雕刻工艺，让器物呈现出立体强烈的浮雕观感。

0: 图景。
1: 那刚刚呢给大家在画面当中啊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两件文物，一个是虎符石柜，一个是郎氏牛津牌室哈。所以说这个厚重的历史尘埃落定啊，就是如今的这个海北呢也划分了四个县域啊，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美称，像金色门园啊、天境祁连啊、和亲海晏啊、藏城钢茶呀，啊，那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啊，那请卓玛老师也分别介绍一下我们四县的现在的一个专属特色。
0: 好的，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金色门园，这是海北人口最多的县域，也是国内规模顶尖的北方小油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足足50万亩。每到孩子们放暑假的七月，万亩油菜花尽数盛放，满目溜金，遍野飘香，这也是我们金色门园美名的由来。其次呢就是天境祁连，因深陷祁连山谷地得名，境内坐拥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丹霞风貌的卓尔山景区风光秀丽，隔河相望便是国家5A 级景区阿弥东索。雪山林海草原相融，勾勒出天境祁连独有的壮阔景致。第三就是藏城钢茶，四县之中唯一一个以纯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区域，每年端午节前后呢，青海湖黄鱼就开启了洄游之路，成群的黄鱼逆流拼搏，奔赴淡水河道繁育后代，在钢茶能够亲眼目睹生命繁衍的震撼场面，感受自然生命磅礴的力量。最后就是和亲海晏，海北州政府驻地，黄河支流黄水河的源头就在这片土地，这里更是举国闻名的原子城旧址。上世纪60年代，我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落地金银滩草原，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从这里诞生，红色精神永久扎根海晏大地。
1: 是的，自然人文啊相得益彰。这些年呢，青海也持续发力啊，我们青海湖生态治理也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一个成效。那接下来我们请卓玛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青海湖的相关治理工程的内容。
0: 好的，青海省专门部署了十大专项工程，系统性修复青海湖生态。十大工程覆盖荒漠综合治理、天然草地修复、退耕还林还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畜牧、生态旅游管护、黄鱼资源养护、引大济湖工程、生态治理技术支撑全部维度。治理范围呢，覆盖了海北、海南、海西三州共4个县、23个乡镇。经过多年持续的治理修复，如今青海湖水位稳步回升，湖泊水域面积已经恢复至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环湖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1: 那其实呢，我们海北地区啊，也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咱们近些年的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做得如何啊？成效如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海北全域啊，3.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千百年来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并肩奋斗，书写了共同繁荣发展的和美篇章。2015年12月，海北成功创建全国藏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2020年10月又以高标准顺利通过复核验收，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北经验，为全省全国民族团结建设工作提供了试验样板。在州委州政府的统筹带领之下，现阶段海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行，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生态保护、文旅产业、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整个地域呈现出安定富庶、和谐向好的全新面貌。历史文脉、绿水青山、民族团结三者在海北大地完美相融。
1: 非常棒啊，也非常感谢达瓦卓玛老师细致的讲解。我们这几期节目呢，从这个上古奇家、卡约远古文明，到西海郡虎符石柜啊承载的这种汉代边疆历史，再到我们一县一景的海北四县的风貌，再到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治理的成果啊，然后青海湖的这个历史变迁，还有我们海北

0: 北的民族团结的建设成果，也可以说是串联起了我们海北州从古至今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画卷哈。从前的边塞故土呢，如今已经成为了生态优美、各族和睦、经济向好的幸福家园，也给我们大家呈现出了这样一幅美好的画卷哈。感谢卓玛老师。
1: 也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走进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品读文物历史，亲身游历四县风光，观赏门园花海，探访原子城，守护黄鱼洄游，沉浸式感受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民族之和，守护青海湖，建设和美海北。也欢迎大家常来海北做客。
0: 嗯，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嗯，再次感谢达瓦老师这几天的精彩连线分享哈，再会。
1: 嗯，再会。
0: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关于海北民族博物馆的5个啊这个展馆呢，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那么刚刚的内容呢，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哈，听清楚了。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好，在这里呢，继续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银河欢乐影城呢，也为大家啊，这个推出了一个拼豆的游戏啊，20分钟的拼豆免费体验。那么拿着这个电影券啊，观影券就可以去兑换了哈。好嘞，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点赞啊，苦尽甘来，我心飞翔 HXZ 啊，谢谢大家的点赞。洛阳文化旅游馆长和主持人员好。啊，相信刚刚我们这个海北博物馆的啊民族博物馆的馆长也在聆听哈，也有我们的这个同事们在聆听啊，这两天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啊感谢这个工作人员们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也感谢卓玛老师这几天的讲解啊。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第一道题了啊，请听题。请问海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基础上啊，迈入青铜时代，那这个时候形成的特色古文化是什么呢？ A 马家窑文化， B 卡约文化， C 半山文化， D 新店文化，请作答。今天呢，我们是要让大家啊，又拼手速，又拼这个正确率了啊！我们要每道题取前三名，每道题取前三名答对的听友，所以大家拼拼手速啦。海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啊，齐家文化基础上的迈入了青铜时代，形成的特色古文化是什么呢 ？A. 马家窑文化 ，B. 卡约文化 ，C. 半山文化 ，D. 新店文化。拼命手速了啊，要快一点了，快一点！答题速度快。好嘞，这道题啊 ，B 也有 C 啊。正确答案是 B， 卡约文化。洛阳文化旅游蒙一个，咱这边是洛阳的朋友吗？是不是洛阳的朋友？啊，那答今天的内容稍微有一点难了啊，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和长知识的过程。我愿做。没错啊，就是卡约文化了啊，选 B 是答对啦。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那么距今3400年到2400年的卡约文化成为了海北古代历史里分量最重的史前文化。啊，卡约文化呢，遗址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为漫长啊，这也印证了当中原大地啊步入到夏商周奴隶制王朝的时期呢，海北地区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上啊，率先啊迈入了这个高原的青铜时代，然后创造出了独属于青藏高原特色鲜明的 卡约土著文化。哎，就说齐家文化传入之后呢，慢慢啊，它就又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属性，就是卡约文化啊。所以这个卡约文化也是为我们啊青海湖的环湖区域埋下了一个厚重的啊人文根基啊。好，欢迎青海朋友来洛阳做客玩啊！咱们洛阳的朋友来过青海吗？这位洛阳的朋友，今年夏天有没有来青海玩呢？啊，可以来我们青海凉快凉快哈、啊。好了，下一道题，请问西海固郡啊，这个古城遗址啊，俗称三角城，那这个设立三角城的这个朝代是哪个朝代呢 ？A. 秦朝 ，B. 西汉。C 东汉 D 唐朝，请作答。西海郡啊，固城遗址呢，俗称三角城，它的设立朝代是哪个朝代呢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唐朝。啊，洛阳文化旅游说去了啊。人们走过了，今年来青海了，对吗？都去哪些地方玩了呢？就是印象深刻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地方？有没有去过我们海北啊？有没有在我们海北的原子城啊，这个四县逛一逛呢？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景点？好了，这道题大家答得很快啊，都选了 B。哎，对，就是要手速快啊。西海郡固城遗址呢，俗称是三角城啊，它的设立年代朝代是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唐朝。没发出去怎么回事？发出来了，这不是 B 吗？看到了，西汉啊，恭喜答对。

海晏县呢三角城镇的西海郡故城啊，就大家也把它叫做三角城啊。西汉末年的王莽执政时期呢，就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并且呢派驻太守管理属地。下一题。那么我们的馆藏当中呢，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虎符石柜了啊！虎符石柜，刚刚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文物了，来问问大家，这个虎符石柜分为几个部分呢 ？A 一个部分 ，B 两个部分 ，C 三个部分 ，D 四个部分。虎符石柜分为几个部分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C 第一个啊 ，D 四个。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虎符石柜啊分为几个部分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

啊，那因为我们呢，这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哈，每期给大家给到两张啊，这个两份啊礼品啊，所以说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好不好？看看谁能抢到今天的这两张免费观影券。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两个，没错啊，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请问虎符石柜的制作朝代和历史背景分别是什么呢？ A 东汉初年边防驻军所用， B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西海郡配套文物， C 唐代啊，唐代制作是汉代商贸的纪念文物， D 宋代所制啊，是边塞的镇守信物。这个应该很快了。虎符石柜的制作朝代以及历史背景是什么时候呢？ A 东汉初年边防驻军所用， B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西海郡的配套文物， C 唐代时期啊制作那汉代的商贸纪念文物， D 啊它是宋代所制啊边塞的镇守信物。好嘞，齐刷刷的选了 B。没错啊，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的西海郡配套文物就是这个虎符石柜了。我愿做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解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就是它这个虎符石柜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和他美丽党友梅啊，上周去西海镇，昨天去海北门园，太美了。这个到八月份啊，我们的门园的油菜花呢也是盛放期啊，盛放期现在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再晚就看不到啦。好嘞，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解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虎符外为石质。啊，就是石头制石头的这个材质，内为纯金打造的调兵信物。B 柜啊，通玉，指带石质的玉器。C 柜通柜子啊，是存放物品的石质柜体。D 石柜呢，仅用于存放兵器。虎符石柜的名称释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虎符外为石质啊，就是外面是石头做的，里面是纯金打造的调兵信物。B. 啊，柜通玉啊，玉石的玉，指代石质玉器。C. 柜呢，通柜，柜子的柜啊，是木头旁那个柜子的柜，是为了存放物品的石质柜体。D. 石柜仅用于存放兵器。在那遥远的地方，有齐刷刷的就跟上 A 了啊！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的解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虎符啊，这个外面是石质啊，内是这个纯金打造的调兵信物。B 柜呢，通玉，玉石的玉啊，指代石质玉器。C 呢，柜啊，是通这个柜子的柜啊，为了存放物品的石质柜体。D 石柜仅用于存放兵器。改 C 了啊，齐刷刷改 C 了。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啊。啊，虎符石柜呢是一个国宝了，是我们国家级的啊，国家级的一级文物啊，真的是国宝了。上面一部分呢是一尊蹲伏的这个石虎啊，石虎虎口张开，四肢趴在地上。石柜的底座呢啊是这个两侧开凿有方孔啊，石虎的下方呢配套了石座啊，石座的中间呢是掏空成了这个柜状的空间，就像柜子一样，所以它叫虎符石柜嘛啊，就是其实它是啊用来装东西的啊，就是柜子啊。每天看着它都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好不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前两名的拼友呢将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呢，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那么最近呢，也是为大家推出了拼斗游戏的这样一个环节啊，凭借电影票呢就可以去兑换二十分钟的拼斗体验。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答题里面啊。那在我们的海北民族博物馆内呢，有一座这个国宝级的文物，就是虎符石柜了。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虎符石柜啊。虎符石柜的这个石座的两侧啊，它开凿了一个方孔。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方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美观，提升文物的观赏性。B. 排水通风，保护内部柜体。 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摆件。 D. 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大家看到虎符石柜是上下两层的嘛，下面的这个石座的两侧啊，它开凿了一个方孔，这个方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美观，提升文物的观赏性。 B. 排水通风，保护内部柜体。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摆件。 D. 穿系绳索啊，方便搬运移动。好，这道题大家在 B 和 D 之间徘徊啊，有些觉得是通风用的是吧，有些觉得是穿绳用的。虎符石柜的这个底座，石柜的两侧啊，有这个孔眼啊，开的是那种方孔啊，方形的孔。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啊 ，A 装饰美观，提升它的观赏性。B 呢是为了排水通风，保护内部的柜体。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的摆件。D 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啊。我们党友们生活高手通风啊，毕竟是生活高手，会想到生活方面的这个内容啊，通风应该是。好嘞，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 B 还是 D 呢？好，来公布正确答案。恭喜选 B 的朋友。答错了对，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考虑啊。排水通风为什么不把孔开到下面呢？开到上面那水都已经漫过那个柜箱了，是不是？怎么排水呢？排水一般是放在下面通风啊，通风口一般在下面，它在这个靠上一点，所以它是用来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的啊，因为这个虎符石柜特别的重啊，它是石制的，体积也比较大，也非常的重啊，是用来方便搬运的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D。还有幸灾乐祸的。好了，咱是学习的过程嘛啊，错了不怕哈。好了，下一道题。那就是我们的另一件文物了啊，郎氏牛筋牌饰。郎氏牛筋牌饰，它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分别是什么呢？啊 ，A. 海北州祁连县

0: 汉代 ，B 海北州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州冈察县汉代 ，D 海北州门源县宋代啊。这个郎氏牛筋牌式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A 海北州祁连县汉代 ，B 海北州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州冈察县汉代 ，D 海北州门源县宋代。
1: 跟在他身旁。
0: 好，要快速答题了啊，拼命手速啊。郎氏牛筋牌式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分别是哪个时候呢 ？A. 海北祁连县汉代 ，B. 海北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冈察县汉代 ，D. 海北门源县宋代。除了 HXZ 选了 B 啊，还有我们苦尽甘来天道酬勤选了 B， 其他朋友选了 A 和 C。灵魂香气 A， 天道酬勤 A， 向日葵 A， 木木 A， 我心飞翔 A，HXZ B 啊，当咏梅生活高手 C， 朗朗 A， 今生水清 A 啊，苦尽甘来天道酬勤 B， 天道酬勤改 A 了是吧？这个刚才咱们卓玛老师啊给大家讲解了啊，仔细听的话你就会听到，因为他的第一句开头是另一件汉代珍贵的馆藏文物啊，另一件汉代珍藏的馆藏文物郎氏牛筋牌式1994年出土于祁连县啊，正确答案是 A。可以直观的看到啊，这个是纯金打造的了。那么请问啊，关于郎氏牛筋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郎氏牛筋牌式的工艺手法和造型形态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1: 好姑娘，人们走
0: 啊，当有没说，其实这个知识点我是不知道的，猜的啊，对，就不知道就猜嘛，对吧？咱是来娱乐的，又不是真的来考试的啊，不用那么紧张。天道酬勤，哪个对算哪个啊？不管你哪个对啊，我们只算前三啊。
1: 他那粉红的山。
0: 关于郎氏牛筋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采用铸造工艺整体呈正方形， B 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艳丽， C 啊是银质打造造型规整对称， D 采用透雕手法具备强烈的浮雕效果。关于郎氏牛筋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采用铸造工艺，整体呈正方形 ；B. 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艳丽 ；C. 为银质打造，造型规整对称 ；D. 采用透雕手法，具备强烈的浮雕效果。
1: 跟在他身旁。
0: 现在咱们画面上看到的啊，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郎氏牛筋牌式了，你通过这个肉眼应该也能猜出来这个答案了啊。有 D 有 B， 有 D 有 B 啊，这个题的大家的答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 ，D， 你明显看到它是浮雕的手法啊，透雕这种手法啊，有这种浮雕的效果。彩绘工艺啊，它可是纯金的，要什么彩绘呢？纯金的，你看不出来吗？没有彩绘啊。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情，
0: 不能光靠猜啊，还得结合实际，好不好？苦尽甘来终于答对了，不容易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机会去到我们海北民族博物馆的话，真的要去好好看一下这两件文物啊，非常值得一看。没错啊，这个透雕手法，你想一想啊，在汉代就有这种浮雕的工艺了，真的很了不起了。

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还是关于虎符石柜的啊，最后一道题，这是一道多选题，请问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呢？虎符石柜的意义与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啊 ，A 选项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它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它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的历史。D， 它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多选题哦。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A，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它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它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的历史。C， 它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啊，有些朋友还会放烟雾弹了啊！先发一个错的答案让大家跟，然后再改，这是策略吗？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里？ A 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 B 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 C 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

0: 忘记。
1: 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 D， 它可不是货币交易的信物哟。虎符石柜呢，它就是用来封存朝廷的这种符命文书啊，就是非常贵重的这些文书的专用器物啊。它的这个石刻的周身啊，都篆刻了汉代的这个篆书铭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上面就是汉代的这个篆书铭文都雕刻在表面啊，非常漂亮的。重新听了改的，对，仔细听一下就能答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啊，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幸运听友就是苦尽甘来和 AAA 今生水清，恭喜两位哈，全部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五分啊，并列第一啊，恭喜两位。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我们导播老师会告知你啊，这个获得奖品的方式好不好？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会告知您啊，如何来领取这个电影票。恭喜两位，那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用灰心的，不用灰心的，咱们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有机会好不好？好，那再次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先截一个屏啊，先截一个屏，截到这张有你名字的和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画面的好不好，到时候也要看这个截屏的哈。然后呢地址就在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啊，这个奖品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方可兑换，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不要过期了哟。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民族博物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一起再次走进梦幻海北，去深挖一些有趣的知识，好不好？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知识，或者也对哪些方面的啊这个知识感兴趣，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好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孙权本来假意要嫁妹妹，主要是想找个理由骗刘备来，把刘备留住之后要回荆州。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周瑜出的这个是损招啊。还是多亏了诸葛孔明事先想到了，于是写了相关的锦囊。第一个锦囊，刘备和赵云一同打开，最终刘备如愿地娶到了新娘。周瑜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又给孙权出主意，打算把刘备软禁在江东。当赵云打开第二个锦囊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赵云知道怎么做之后，就去找刘备。刘备呢

0: 一同逃离江东。两个人瞒着孙权，夫人乘车，只带了一些随身的细软，刘备骑马，带领几个随从出城，与赵云相会。500名军兵前后护卫，离开了南徐。当天，孙权汇集文武官员，喝得大醉。等到众人知道刘备和夫人逃走时，天色已晚，要报告孙权，孙权大醉不醒。第二天，孙权得知刘备跑了，急忙叫来文武官员商议。张昭说，跑了刘备，早晚必定成为祸害，应该马上去追赶。孙权下令陈武、潘璋率领500名精兵，不分昼夜，一定要追上，捉回来。孙权痛恨刘备呀，不仅自己跑了，把自己妹妹还拐跑了，把桌案上的玉砚摔得粉碎。程普说，主公虽然有冲天的怒气，我料想陈武、潘璋一定捉不回刘备。孙权在那里生闷气呢，他们敢违抗我命令？君主自幼喜好武艺，性情刚强，众将都畏惧他，既然他肯嫁给刘备，必然是愿意和他一起逃走，兵将见了郡主怎么敢下手呢？孙权大怒，拿起所佩戴的宝剑，叫蒋钦、周泰听令，将这口剑拿去，取我妹妹和刘备的人头来，违令者斩。蒋钦、周泰随后又率领1000军兵去追赶。刘备快马加鞭，眼看来到柴桑地界，突然望见后面尘土飞扬，追兵来到跟前。刘备慌忙问赵云，追兵来了，我们怎么办呢？主公先走，我在后面抵挡。转过前面山脚，又有一队军马拦住去路，队前2员大将高声叫喊，刘备快下马受绑，我奉周都督将令，等候多时了。原来周瑜怕刘备逃走，先派徐盛、丁奉率领3000军马在要冲之地扎营等候，料到刘备要走旱路，必然从这里经过。刘备慌忙回身问赵云，前面有拦截，后面有追兵，前后都没路，怎么办呢？主公不要慌，军师有3条妙计，已经拆了2个，现在这里还有第3个。军师说，遇到危难时才可以拆开看，现在已经万分危急，正应该拆开看看。刘备看了孔明的锦囊妙计，急忙来到车前，哭着对孙夫人说，我要把心里话都如实告诉你。
1: 丈夫有什么话要如实对我说？
0: 武后与周瑜同谋，让夫人嫁给刘备，其实并不是为了夫人，而是为了捉刘备而夺荆州。如果夺了荆州，我一定会被杀掉。他们是以夫人为香饵而来钓我，我不怕死就来了，只知道夫人有男子的胸怀，因此前来成亲。昨天听说吴侯要加害我，多亏夫人相助，才一同逃到这里。今天吴侯派人在后面追赶，周瑜派兵在前面阻截，只有夫人才能救我的性命。如果夫人不愿意救我，我就死在车前，以报答夫人的恩德。

0: 服务人大怒说，兄长既然不把我看作亲骨肉，我还有什么面目再和他相见？今天的危难我去化解。于是命人推车走过去。你们要造反吗？
1: 哪敢造反，我们奉周都督的军令特地在这里等着刘备。
0: 孙夫人大怒说，周瑜逆贼，我东吴没有亏待你，刘备是大汉皇叔，我的丈夫，我已经告诉母亲哥哥说要回荆州去，你们两个领兵拦截道路，是要抢劫我们夫妻的财物吗？
2: 徐盛、丁凤连声说，
1: 不敢不敢，请夫人息怒，这不干我们的事，是周都督的将令。
0: 孙夫人看着他俩，你们只怕周瑜就不怕我吗？周瑜杀得了你，我就杀不了周瑜。
2: 又把周瑜大骂一场，喝令随从推车向前走。徐盛、丁凤只得放条大路，让刘备和孙夫人过去。刚走了不到五六里，背后陈武、潘璋赶到。徐盛、丁凤细说了刚才的事，陈武、潘璋说，
1: 你们不该放他们过去，我们就是奉吴侯的旨意来捉刘备回去的。
2: 于是四个将领合在一起又追赶上来。刘备听到背后的呐喊声，又对孙夫人说，后面的追兵又到了，这可怎么办？
0: 夫人说，你先走，我和赵云在后面阻挡。
2: 刘备率领300名军兵先往前赶路，四员大将见了孙夫人只得下马。
0: 夫人问，陈武、潘璋来这里要干什么？
2: 二人回答说，
1: 奉主公命令，请夫人刘备回去。
2: 夫人呵斥说，
0: 都是你们这伙匹夫，离间我们兄妹不和，我已经嫁了他人，今天又不是与人私奔，我父母亲之命，夫妇一同回荆州，就是我哥哥来也得放行，你们想杀我吗？
2: 骂得四个人面面相觑。又看见赵云怒目圆睁，徐盛说，
1: 我们先去向周都督禀告这件事吧。
2: 孙夫人又命人推起车子走了。四个人正在犹豫，忽然看见蒋钦、周泰领兵赶来，二人下马问，
1: 你们看见刘备了吗？
2: 四人都说，
1: 早晨就过去了，已经有半天了。哎呀，为什么不捉住？
2: 四个人就把孙夫人发怒的事说了。
1: 哎，吴侯就怕这样，命我带了他的宝剑，先杀他妹妹，后杀刘备，违令者杀头。
2: 啊？四个人说，
1: 已经走远了，怎么办呢？
3: 他们是不行，走不快。徐盛、丁凤两位将军去报告都督，叫水路用快船追赶，我们在岸上追赶，无论水路旱路，追上就杀了他们，不要听他们说什么。
2: 徐盛、丁凤去报告周瑜，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四人率兵沿江继续追赶。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刘备一行人马来到刘郎浦，这里接近荆州地界，心里才稍微放松一些。众人沿着江岸寻找渡江的船，江水弥漫， 并没有船只。赵云说，
1: 主公从虎口中逃出来，现在已经快到荆州了，我想军师一定有安排。
2: 刘备听完，想起在东吴的事，不觉落下泪来。刘备让赵云去前边找船只，忽然又看到后面尘土冲天而起，兵马铺天盖地奔来，就哀叹说，连日奔逃，人困马乏，追兵又到了，死无葬身之地了。
5: 看着喊声越来越近，心中正慌乱时，忽然看见江边一字排着20多只拖篷船。
1: 赵云说，有船来了，真是万幸，为什么不快上船渡河呢？
2: 刘备与孙夫人立即上船，赵云领着500名军兵也都上了船。只见船舱中有一人身穿道服，大笑着出来说，
6: 主公，诸葛亮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冷亲等人只好呆呆地看着他们走远了。刘备和孔明的船正在行驶，忽然江上喊声响起，回头一看，只见无数战船追来了。帅字旗下，周瑜亲自率领水军，左边黄盖，右边韩当，快得如同飞马赛过流星，眼看就要追上了。孔明下令驶向北岸，放弃了船只，大家都上岸步行。周瑜追赶到江边，也上岸追来。周瑜问：这是什么地方？军兵回复：前面是黄州地界。望见刘备的车马已经在前面不远了，周瑜命令军兵拼命追赶。就在快要追上时，一声鼓响，山中冲出一队兵马，为首的是大将关羽。周瑜急忙拨马向后逃命，正奔逃时，左边黄忠，右边魏延同时杀出，东吴兵马大败，周瑜急忙上船逃走。这时岸上军兵齐声大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愤怒地要上岸决一死战，黄盖韩当竭力劝阻。周瑜说：我用计不成，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吴侯？说完大叫一声，金疮迸裂，昏倒在船上。周瑜被众人救醒，送回柴桑，蒋钦等人回南徐报告孙权。孙权听了非常愤怒，要派程普做都督，起兵去攻打荆州。周瑜也上书请求率兵报仇雪恨。张昭劝阻说：曹操日夜想报赤壁失败的仇恨，因为怕孙刘两家联合，所以不敢兴兵。现在主公如果因为一时的愤怒自相残杀，曹操必然趁机来攻打，那样形势就危险了。顾雍说：许都难道在这里会没有奸细吗？如果曹操知道孙刘不和，就会派人去勾结刘备。现在最好的计策就是派人去许都，上表朝廷，奏请刘备为荆州牧，使刘备不再怨恨主公，然后派心腹去使用反间计，让曹操与刘备相互攻打，我们趁机吃掉他们。孙权问：谁做使者呢？顾雍一拱手：这里有一个曹操敬慕的人，可以当使者。孙权问是谁，顾雍说：是华歆。为什么不派他去呢？孙权很高兴，立即派华歆去许都。华歆到了许都，听说曹操和大臣们都在谒郡，庆贺铜雀台落成，于是就去了谒郡等候接见。曹操自从赤壁大战失败后，总想报仇，只因为怕孙刘联合，不敢轻易进兵。建安15年春天，铜雀台建成，曹操就在谒郡汇集文武官员，设宴庆贺。铜雀台正建在漳河岸边，中央是铜雀台，左边是一座玉龙台，右边一座金凤台，都有10丈高，上面有2座桥相通，金碧辉煌。这一天，曹操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锦罗袍，系玉带，穿朱履。

0: 坐在铜雀台上，文武官员在左右侍立，鼓乐齐鸣，杯盘交错，众官员纷纷上前敬酒。曹操连饮了好几杯，不觉有些醉意，就叫人拿来笔砚，要做铜雀台诗。忽然有人来报告说，中吴派华歆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汉上九郡大半已经归了刘备。曹操听完手脚慌乱，笔都掉到地上了。程昱说，千军万马中，石头飞剑像下雨一样打过来，丞相都从没惊慌过，现在听说刘备得了荆州，为什么这样惊慌呢？
1: 哎，刘备是人中的豪杰，现在得了荆州，如同龙进了大海，我哪能不心惊呢？
0: 程昱拱手，丞相知道华歆的来意吗？
1: 不知道。
0: 孙权本来记恨刘备，要派兵攻打他，但是怕丞相趁机去打东吴，所以令华歆做使者，上表举荐刘备，让刘备安心，也使曹操断了攻打东吴的想法。我有一计，可以使孙刘互相厮杀。曹操大喜，问是什么计策。程昱说，东吴所依靠的是周瑜，丞相今天可以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留下华歆在朝中重用，这样周瑜就会与刘备成为仇敌，我们趁他们互相争斗时再消灭他们。宴席散后，曹操率领众文武官员回到许昌，上表奏请周瑜为总领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封华歆为大理少卿，留在许都。周瑜虽然当上了南郡太守，地盘却在刘备手中，因此报仇的心更迫切了。于是上书吴侯，请他叫鲁肃再去讨要荆州。孙权叫来鲁肃说，
1: 你过去担保将荆州借给刘备，现在刘备拖延不还，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0: 鲁肃说，文书上明白写着，得了西川就还。孙权怒斥，
1: 说是夺取西川，到现在还不动兵，不要等到人都老了。
0: 鲁肃说，我愿意去要回荆州。鲁肃乘船去了荆州，听说鲁肃来了，刘备问孔明，他来这里干什么？
1: 先前孙权表奏主公为荆州牧，是怕曹操攻打东吴，曹操封周瑜为南郡太守，是要让我们两家互相争斗，他好从中得利。今天鲁肃来，是因为周瑜被封了太守，又来索要荆州。
0: 怎么回答他？
1: 要是鲁肃提起荆州的事，主公就放声大哭，哭到悲伤的时候，我就出来劝解。
0: 究竟诸葛亮是何用意，怎么来化解，咱们下回再说。
2: 一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没有想到，这一个荆州竟然成了孙刘两家的心结了。一个一直想要回荆州，一个就是不给，转着圈圈玩赖。究竟谁能最后胜出呢？刘备没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知道诸葛亮总是运筹帷幄于千里。两个人商议完，把鲁肃迎进府中。鲁肃说，皇叔做了东吴的女婿，就是鲁肃的主人，怎么敢做？刘备笑着说，你与我是老朋友，何必太谦让。鲁肃坐下后说，今天我奉吴侯的命令，特地来荆州为荆州的事儿。皇叔已经借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还，现在既然两家已经结亲，应当看在亲情的面子上早早归还。刘备听完放声大哭。鲁肃吃惊地问，皇叔为什么这样悲痛啊？刘备只是哭个不停。孔明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说，我听了半天了，你知道我主人哭的缘故吗？鲁肃一看孔明，心知不好惹，得谨慎回答，不知道。孔明摇着扇子，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答应夺取了西川就还，仔细一想，益州刘璋也是我主人的弟弟，都是汉室的骨肉，要是兴兵去夺他的城池，恐怕被外人唾骂。不去夺取西川，还了荆州，到哪里去安身呢？如果不还荆州，孙权面子上又不好看，哎，实在是两难，因此痛哭啊。孔明说完，更触动了刘备的心事，于是捶胸顿足，放声大哭。没想到，这哭戏自古以来就有啊。鲁肃劝他说，皇叔不要烦恼，应当与孔明从长计议。孔明说，还请子敬回去见吴侯，把皇叔的烦恼细说给吴侯，再宽限一段时间。鲁肃说，要是吴侯不答应呢？吴侯既然把亲妹妹都嫁给了皇叔，怎么会不答应呢？鲁肃为人宽厚，看见刘备这样哀痛，只得答应。

0: 刘备、孔明拜谢鲁肃，送他上了船。鲁肃回到柴桑，见了周瑜。周瑜顿足说：哎呀，你又中了诸葛亮的计。当初刘备依附刘表时就常有吞并的意图，何况西川刘璋呢？你不必去见吴侯，再去荆州对刘备说，两家既然结亲就是一家，如果皇叔不忍心去夺取西川，我东吴可以起兵攻打，夺得西川后就把他作为嫁妆送给皇叔，皇叔要把荆州交还给东吴。
1: 这
0: 西川相距遥远，不好攻打，都督真要去打西川？周瑜笑着说：你以为我真是要去夺取西川给他？嗨，我只是以攻取西川为名，实际是要取得荆州，让他不做准备。东吴军马攻打西川，路过荆州，就向他索要钱粮，刘备必然要出城犒劳军兵，那时趁势冲杀进去，夺取荆州，报仇雪恨。鲁肃大喜，又来到荆州。刘备与孔明商议，孔明说：鲁肃一定没去见吴侯，只是到柴桑和周瑜又商量了计策，来诱骗我们。他说的话，主公只要看我点头，就可以满口答应下来。鲁肃进来坐下，说：吴侯很称赞皇叔的美德，就和众将商议，要起兵替皇叔去收取西川，取了西川，再来换荆州，把西川当嫁妆送给皇叔。不过军马经过时，还请准备些钱粮啊。孔明听了，连忙点头说：难得吴侯一片好心。刘备也赶紧拱手感谢。孔明又说：如果兵马到来，一定要出城迎接犒劳。鲁肃心中暗暗欢喜，告辞回了东吴。刘备问孔明：鲁肃是什么意思？孔明大笑说：周瑜死期到了，这样的计策连小孩子都瞒不过去，他名义上是说去攻打西川，其实是要夺取荆州，要等主公出城犒劳军兵时，趁机捉拿主公杀进城来。这怎么办呢？主公放心，等周瑜到来，叫他就是不死，也只剩了九分气。于是命赵云按计策行事。鲁肃回去见周瑜，说刘备、孔明都很高兴，准备到时出城犒劳军兵。刘备仰天大笑：原来他这次也中了我的计。就叫鲁肃禀报吴侯，并派程普率大军接应。周瑜这时箭伤已经快好了，就派甘宁做先锋，自己与徐盛、丁奉为中军，凌统、吕蒙为后队，率领水陆大军50,000多人向荆州而来。周瑜以为孔明中计，心中高兴。前军到了夏口，周瑜问：荆州有人在前面迎接吗？军兵报告：刘皇叔派糜竺来见都督。周瑜召他进来，问犒劳军兵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糜竺说：主公都准备好了。 好。哎，皇叔在哪里？糜竺说，皇叔正在荆州城门外等着，要给都督接风呢。今天是为你家出兵远征，犒劳军兵的事要办好。是。糜竺听完后就先回去了。周瑜的战船在江上扬帆前进，眼看到了公安，并没有一只船前来，也没见一个人来迎接。离荆州十多里时，江面上仍然静悄悄的。军兵报告，荆州城上只插着两面白旗，不见一个人影。嗯？周瑜心中怀疑，下令把船靠岸，亲自上岸乘马，带了甘宁、徐盛、丁奉等将领，率领亲随精兵3000人来到荆州城下，却不见城上有一点动静。周瑜勒住马，命令军兵叫门。城上问是什么人，东吴的军兵回答说，东吴周都督在这里。话还没说完，忽然听到一声梆子响，城上军兵一齐竖起枪刀。城楼上，赵云站出来说，都督为什么率兵来到这里？我替你主人去夺取西川，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孔明军师已经知道都督假借去取西川，实际是要来夺荆州，所以留下我在这里。我主人有话，主公与刘璋都是汉室宗亲，怎能忍心夺取西川呢？如果东吴夺了蜀地，我就是披着头发去了山林，也不能失信于天下。周瑜听了，知道刘备和孔明已经有准备了，勒马就往回走。这时有人来报告说，关羽从江陵杀来，张飞从秭归杀来，黄忠从公安杀来，魏延从夷陵小路杀来，四路兵马不知有多少，已经一齐杀到。周围喊声震天动地，都说要活捉周瑜。周瑜在马上大叫一声，箭窗迸裂，坠落在马下。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左右急忙把周瑜救回到船上，军兵们都说，刘备、孔明正在前面山顶上饮酒作乐。周瑜更加气愤，咬牙切齿地说，我发誓一定要夺取西川。这时有人报告，吴侯派弟弟孙瑜来到。周瑜接他进来，孙瑜说，我奉兄长的命令前来协助都督。于是周瑜下令军兵向前行进，走到巴丘时，刘封、关平领兵截住了水路。周瑜大怒，忽然又传来消息，孔明派人送来书信。周瑜拆开一看，信中说，我们自从在柴桑分别，至今念念不忘，听说将军要夺取西川，我认为不可以。益州百姓富强，地势险峻，刘璋虽然软弱，但足以守住西川。曹操在赤壁失利，此刻在寻找机会报仇，现在你兴兵远征， 如果曹操趁势来进攻，江南危急，我特此告知。周瑜看完长叹一声，叫左右拿来纸笔给吴侯上书，又招来众将说，我并非不想尽忠报国，无奈天命已尽，你们好好辅佐吴侯，共同完成大业。说完又昏了过去，半天才慢慢苏醒，仰天长叹说，老天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还要生下诸葛亮呢？啊！接连大叫了几声，气绝身亡，当年只有36岁。周瑜的灵柩停在巴丘，孙权得知了周瑜的死信，放声大哭。拆开他的遗书看，原来是推荐鲁肃继任都督。于是孙权立即任命鲁肃为都督，总领东吴兵马，命令众将扶周瑜的灵柩回来安葬。孔明在荆州得知周瑜死了，对刘备说，周瑜死后接替周瑜领兵的一定是鲁肃，我以吊丧为名去江东走一趟，寻访贤人来辅佐主公。刘备说，只怕东吴将士会加害先生。周瑜在的时候我都不怕，现在周瑜已经死了，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于是与赵云率领500名军兵带了祭礼，上船去巴丘吊丧。在路上探听到孙权已经让鲁肃做了都督，周瑜的灵柩也回到了柴桑。孔明直接来到柴桑，鲁肃以大礼迎接。周瑜手下的部将都要杀孔明，但看见赵云带着剑跟随在孔明身旁，都不敢下手。孔明叫人在周瑜灵前摆上祭祀的物品，亲自把酒倒满，跪在地上高声宣读祭文，读完伏在地上大哭不止，泪如泉涌，万分哀痛。众将看了深受感动，心想，都说周瑜和孔明互相仇恨，今天看孔明祭奠的情形，可见人们是说错了。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也很感伤，心中暗想，孔明是重情义的人，还是公瑾气量狭窄呀。孔明告辞后回荆州，正要上船，只见江边有一个人身穿道袍，一把揪住孔明，大笑说，你气死周瑜却又来吊孝，明明是欺负东吴没人呢。孔明急忙回头一看，哎呦，原来是凤雏先生庞统。孔明也大笑起来，两个人手拉手登上了船，互相诉说着心事。孔明给庞统留下一封书信，嘱咐他说，我料想孙权一定不能重用你，你要是稍有不如意，就来荆州共同扶助刘备，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平生所学。

二人告别后，孔明回了荆州。鲁肃把周瑜的灵柩送到芜湖，孙权在灵前哭着祭祀，下令厚葬周瑜，抚恤他的子女。鲁肃说，我是个碌碌庸才，承蒙公瑾举荐，其实并不称职，我愿意举荐一个人来辅佐主公，这个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过去周都督常和他商议，孔明也佩服他，这个人正在江南，为什么不重用他呢？孙权听了大喜，一问这个人的姓名，听说是道号凤雏先生的庞统。孙权说，我也听说过他的大名，他既然在这里，立即请来相见。孙权见庞统黑脸短胡须，相貌古怪，心中不高兴。孙权问庞统，你平生所学的以哪方面为主？庞统说，包罗万象，随机应变。又问，你的学识和周瑜比怎么样？庞统笑着说，我的学识和周瑜的根本不一样。孙权最喜爱周瑜，见庞统看不起周瑜，心中更加不高兴，对庞统说，你先回去，等用你时再去请你。庞统长

0: 鲁肃说，赤壁大战时，他曾献连环计，立了第一功，主公也知道吧。那是曹操自己要盯上船，未必是他的功劳，我发誓不用他。鲁肃出来对庞统说，哎，并非我不举荐你，无奈吴侯不肯用你，你先耐心等待吧。庞统低头长叹。鲁肃问，你难道不想留在东吴了吗？庞统不回答。鲁肃说，你有无人能比的才能，到哪里去都可以，请对我说实话。
1: 我要去投奔曹操。
0: 这是明珠暗投，可以去荆州投奔刘皇叔，必然受重用。
1: 我不是真要去投奔曹操，刚才是玩笑话。
0: 我给你写封举荐信，你辅佐刘备，一定让孙刘两家联合，同心协力抗拒曹操。
1: 这是我平生的志向。
0: 于是带上鲁肃的书信到荆州去见刘备。
1: 看来周瑜的狭窄气量随孙权呐。
0: 要知接下来庞统是否能在刘备那里受重用，咱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一集上岛。

0: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上，距离最近的海岸12海里，面积只有2个足球场大。布满黑色岩石的开山岛看上去毫不起眼，可它位于地形险要的灌河口，更像是中国黄海的一个哨兵。1939年，侵华日军侵略连云港时，正是以开山岛为跳板，通过舰船换乘，才得以从燕尾港登陆，然后集结部队向阳极、板浦、南城进犯。当时日本士兵在开山岛上屯兵半个连队，在距岛200米处修建了炮楼，集体机枪控制住整个黄海海面，至今炮楼遗址犹存。因此开山岛是黄海前哨的一级战备岛屿，是军事要塞连云港的右翼前哨阵地，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山岛曾由一个连队驻守，修筑了军事设施。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2014年，中宣部授予王继才夫妇“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让我们回到1986年7月14日，这一天是王继才上岛的日子。
1: 继才，看啊，30盒烟，这是30瓶酒，一个月的吃喝用品都给你装好了。
2: 哎呀，王政委
1: 啊，
2: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啊。
1: 先带上嘛。
2: 哦，
1: 你家里怎么样？安排好了没？
2: 嗯，那个老婆孩子不知道我要上岛，回头慢慢做工作吧。我爸是解放前就入党的老党员了，打过游击，他很支持我，说以前去打仗，一仗下来，活下来的战友都没几个。现在守岛算什么困难？好歹还有命。我觉得我爸说得对。
1: 嗯，岛上确实艰苦，还得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
2: 嗯。
1: 县人武部之前呢派过民兵上岛，最长的待了13天，最后啊都溜了，所以希望你不要当逃兵。
2: 王政委，
1: 嗯，
2: 我做梦都想参军入伍，现在为国家守岛这个担子落到我肩上了，再难我也得坚持。
1: 说得好啊，开山岛上他必须有人保证，一旦进入战时能够迅速地引领官兵再次进驻。继才啊，希望你能排除万难，完成使命。
2: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守好开山岛，保卫祖国。
0: 26岁的王继才一腔热血，带着答应了组织就一定要做到的承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开山岛这个人迹罕至的孤岛。老百姓曾给开山岛编了顺口溜：石多泥土少，台风时常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上岛。虽然上岛前王继才做过最坏的思想准备，但真的上岛了，他才发现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馒头状的岛屿远看如同沧海一粟，上岛后只是一个长了些蒿草的石头山。海风肆虐，怪石嶙峋，草木难生， 和海水的颜色连成一片枯黄。走一圈只要20分钟，不通电，也没有淡水。白天大海茫茫，到了夜里，岛上就一片黑漆漆、静悄悄的，蚊虫遍地，筷子长的老鼠才是岛上的主人，满山逃窜。王继才心想，第二天一有船就回去。那天夜里，从来没喝过酒、抽过烟的王继才，为了熬过这漫漫长夜，喝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口酒，抽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烟。他觉得喝醉了睡着了就不会害怕了吧，但哪儿想到过度的紧张连酒精也不管用了。王继才想起第一个守岛的民兵在岛上只待了2天，用他的话说，这哪里是守岛啊，分明就是在上面坐牢嘛。从陆地到开山岛12海里水路，船在海上要行驶1小时左右，在涨潮时才能靠近开山岛的小码头。王继才第一次上岛刚好赶上休渔期，海面上一艘船都没有，他一个人在岛上足足守了48天，终于等到了第一艘县武装部的船。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下来的人是他万万不敢告诉的人，妻子王世花。王世花抱着大女儿，看着眼前这个消失了48天的人，他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人就是他的丈夫。整整48天没有理发、没有剃胡须的王继才，又黑又瘦，在妻子的眼里就像个野人。住处脏衣服胡乱堆着，地上扔了一地空酒瓶、烟头。王世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她苦劝丈夫，放着家里好好的日子不过，为啥偏要来守这8丈大的枯岛呢？别人不守，咱也不守，回去吧。看着这个杂草荒芜的孤岛，王继才一言不发地抽完了1整包烟，他想起了二舅的嘱托。王继才的二舅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曾经在黄海海面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战斗。上岛前，二舅说起了当年日本进犯连云港的往事。他告诉王继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灯照多远就能走多远，灯不灭，人不死，这个灯就是一种信仰。二舅的这番话，王继才似懂非懂，但直觉告诉他，自己应该留下。所以，当面对妻子的苦劝时，王继才却回答说，你不守，我不守，终究还要有人守。我已经答应了，咋能说了不算数呢？你自己回吧。王世花知道丈夫的脾气，唾口唾沫都是钉，她只好独自坐船离去。可她眼前无时无刻不浮现出丈夫独自一人伫立在岛上的身影，把她一个人丢在岛上，她怎么过活呀？想了几天，他决定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把2岁大的女儿托付给婆婆，独自一人去岛上陪伴丈夫。
2: 世华，
3: 嗯，
2: 你说你辞职这么大的事儿，咋不跟我商量商量？
3: 嗯， 那你来守岛跟我商量了吗？还骗我说执行任务，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我最后知道你上岛的消息。
2: 我是怕你反对嘛。
3: 我辞职前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堂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对孩子们说，咱们都爱北京天安门。开山岛是海防前哨，老师去守开山岛就是去保卫天安门。这句话说给孩子们听，也说给我自己听的。七彩，我理解你。
2: 哎，你看，嗯，天上这三颗星啊，就是董永挑着两个孩子，这边这个亮的就是织女星，
3: 嗯，
2: 中间就是黄河。哎呀，我前些天琢磨着，
3: 嗯，
2: 就是这十二海里啊，把我和你们母女俩给隔开了。
3: 净瞎编，愣把银河说成黄河，把牛郎说成董永。我看呐，以后咱俩守岛就是做水了。

0: 甜甜的果子茶。
1: 好，都听你的。升国旗，种树，种菜，还种花。
2: 就这样，经过组织的同意，王继才与王世花夫唱妇随的在开山岛上驻扎了下来。岛上的生活比王世花想象的更加艰难。阳光照在海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亮，裹挟着黄沙的海水翻滚咆哮，海风夹着咸腥味一阵阵刮过来。这是开山岛上多年不变的风景。听说从岛外运水成本很高，王继才向组织提出，不用送水，我们自己能解决喝水问题。从此夫妻俩只能喝雨水窖里的雨水。王继才把泥鳅放进去吃水里的虫子，净化水再喝。岛上没有电，只能点煤油灯，吃的每一根葱每一颗菜都要拖过往的渔船从岛外捎上来。夏天岛上湿热，蚊虫奇多，夫妻俩只好睡到房顶上。冬天阴冷难忍，两人不得不搬进海风吹不透的山洞里过夜。没过多久，他们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湿疹，硬币大小的白色斑点布满了身上，疼痒难忍，常常半夜里疼醒，只能互相敲打着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台风来时，船只无法出海，开山岛就真正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王世花回忆，茫茫大海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断粮断水的日子每年都会遇到几回。一次连续刮了17天大风，柴火都用光了，没办法做饭，我们饿得头晕眼花，两腿发软，只能把生米用水泡酥后捞起来干嚼，像嚼沙子一样，那滋味实在难以忍受。一连嚼了5天生米，饿得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如此，两人仍像一支队伍，一起劳动，一起巡逻。一开始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是每天花半个小时巡逻全岛，看看空荡荡的营房坑道，望望四周的海面航标，然后在守岛日志记下一切正常。可王继才却给自己增添了一项升国旗的任务。此后漫长守岛岁月中的每一个清晨，他和妻子王世花二人就伴着蒙蒙天光早早起身，准备升旗仪式。
3: 世花，世花，抓紧起床了啊！
4: 升国旗喽！
1: 可咱们没有国旗台和旗杆呀。哎，
4: 我前阵子用水泥和砖砌的台子，哎，就是我们的国旗台啊。这根竹竿，你看，又长又韧，当旗杆能用很久呢。
1: 你可真行，我唱国歌，你升国旗。
4: 嗯，升国旗，敬礼。
1: 起来。

我们国旗升起来了，真美啊！夫妻俩一人升国旗，一人敬礼，10,600多个清晨，无论风雨，五星红旗都会在岛

0: 升起。在王继才心里，这里是祖国的东门，必须升起国旗。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如一盏灯，既照来路，也照归途。进出海的船路过开山岛，都会主动鸣笛，即使和夫妇俩打招呼，更是向国旗致敬。岛上风大，湿度大，阳光照射强烈，国旗很容易褪色破损。守岛32年，王继才夫妻俩自己掏钱买了300多面国旗。2012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听说他们的故事后，专门从北京送来一座全钢移动升旗台和不锈钢旗杆，还送给他们一面曾经在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国旗。王继才将这面国旗视若珍宝。每当天气变化，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国旗台，保护这一抹鲜红。有一次，因为海上突然刮起大风，王继才生怕把国旗刮破，冒着风雨把国旗收下来抱在怀里，可脚下一滑，跌下石阶。那一次摔断了几根肋骨。还有一次巡逻时，王继才不慎掉落海里，一个大浪过来，人便不见了。这一次他险些丧命。家就是岛，岛就是国。这座小岛连接着王继才生命中所有最珍贵的存在，更牵动着他那颗赤诚为国的不变初心。但守岛真的太难了，遇到突发紧急状况，夫妻俩只能想办法自救。
1: 继才
2: 啊，
1: 我肚子疼，怕是要提前生了
2: 啊。这还没到预产期啊。
1: 哎呀，
2: 我们是算好日子下岛去镇里医院生的。
1: 不行了，继才，这越来越疼了，怎么办呢？
2: 先忍忍，我要电话给武装部。喂，什么？台风影响船上不来，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呀！喂，喂，哎，这
1: 羊水破了，我要生了！
2: 哎呀，这是，
1: 哎呀，
2: 啊，我想起来了，武装部长的家属是妇产科医生，我再问他。喂，对对对，什么？遇上难产会出人命的，而且是2条人命。哎呦，我求求您了，千万救救我的老婆。好好，我照您说的做。
1: 让你守岛，守岛，疼死我了。
2: 这没办法了，只能我给你接生了。
1: 你说什么？你哪里会接生？哎呦，
2: 这船没法上岛，我们只能自救了。我现在去烧开水，把我背身煮了当纱布用啊，剪刀用火烧一烧，然后剪脐带，你用力啊，一定会没事的。来，坚持住。
1: 我们娘俩的命都交到你手里了，王继才，你一定要想办法。
2: 哎，孩子生出来了。哎，孩子生出来了，你怎么样？
1: 行，死不了。
2: 实话，是我对不起你，都怨我。我怎么会同意你留在这个地方呢？受这么大的罪，我该死。你打我吧。
1: 男儿膝下有黄金，起来啊，季才，我不怨你，你为我接生，世上难找，上道是我自愿的，你收到，我收你，啊，你收一天，我就要我们在一起一天，啊，
2: 好。咱俩这辈子顶别人几辈子了，
1: 孩子抱给我看看。
2: 哎，是男孩，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1: 嗯，叫治国吧。他爸爸最大的志向就是守岛卫国，现在这也是他妈妈的志向了。
2: 就叫治国。
1: 嗯，
2: 王治国。
1: 嗯。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二集《守岛》。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守岛卫国32年，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1987年，儿子王志国被王继才亲手接生出来，开山岛上热闹了起来。小时候，王继才总在岛上那一面画着毛主席和雷锋像的墙前，给儿子讲毛主席、讲雷锋的故事。这成为了王志国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了。上山下山寻岛，王继才也带着儿子，给他练出了一副好身板。就连在后山的峭壁上，王志国也能上下如飞。但他永远也忘不了父亲有一次揍他。开山岛上的石材需要从燕尾港运过来，一旦赶上风大，船过不来，

0: 上的人就只能饿肚子。最长的一次，王继才一家人整整等了半个月。为了不饿肚子，他们冒着风浪去岸边捡了被海浪拍上来的牡蛎吃。最后连生火的煤炭都用完了，他们只能生吃。但5岁的王志国坚决不吃生的牡蛎，被王继才急得狠狠地打了一顿。因为在那样一种断粮断火的情况下，只有吃进去才能活下来。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开山岛上怪石嶙峋，环境恶劣，王继才有个愿望，要把荒岛变成绿岛。利用出岛的机会，夫妻俩燕子衔泥般从岸上带回一袋袋泥土和肥料，在石头缝里种树种菜。第一年种下100多棵白杨，全死了。第二年种下50多棵槐树，无一存活。王继才说，他就是不信人能在岛上活下来，树怎么就活不下来。第三年，1斤多的苦楝树种子撒下去，夫妇俩从喝的水中挤出淡水，悉心浇灌，终于长出一棵小苗。就这样，种了死，死了种，大树旁边种小树，渐渐成了丛。原来种不活的松树、桃树、梨树、无花果、葡萄、蔬菜，慢慢的都种活了。王继才特别开心，他说，有树就会有生机，有生机就会有希望。岛上最多的树就是苦楝树，这名字听起来苦，岛上的生活也苦，可每到初夏，总能开出一簇簇粉紫色的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待到恋花落尽，就会结出一串串的恋果。岛上缺土，恋果落地后极少能发出芽来，可一旦成活，便要结结实实地活一回。苦楝树就像王继才，既然选择了这片土地，就要顽强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疯狂宇宙时，将一切考验刻在年轮里；风和日丽时，沐浴阳光，积攒生长的力量，只为给荒岛带去一片绿荫。守岛32年，双脚总在海水里泡。王继才和王世花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湿疹，腿上常常是新伤叠旧伤。医生看了说，要想彻底治好，就得离开开山岛。可夫妻俩谁也没想过走。王继才表示，守这个岛虽然苦一点、累一点、寂寞一点，只要我身体好，我要守岛一辈子，家就是岛。话虽如此，王继才不是没有过动摇。在守岛的第8个年头，儿子王志国6周岁，该上学了。王世花让王继才去武装部把守岛的差事给辞了，也收拾好了行李，准备下岛。
1: 王政委，我听说您住院了，我就来看看。啊，
2: 季才来了，坐。
1: 哎，
2: 咱哥俩呀，好些年没见了。我看看，哎呦呵，这胡子怎么这么长嘞？
1: 哎呀，这 吓倒急，没顾上。王政委，您还好些了吧？
2: 癌症晚期，没多少日子了。
1: 不会的，你好好吃药啊，能好起来的。
2: 行了，甭拿我当小孩哄了。这两天我还真在算日子。你上岛得8年了吧？
1: 哎，我今天呢是
2: 季才，听我说，我听人说了，你把岛守得很好，还在岛上种了树啊。
1: 哎，我和石化托人从岸上烧了土和种子，这几年有苦楝树、无花果树、葡萄树，哎，桃树今年还结果了呢，特别甜。
2: 真没想到啊，开山岛那么一个岩石山，竟然还能有绿荫，你真了不起啊。
1: 王政委，明年等这结了桃子了，我就给你送过来。
2: 怕是等不到明年了。季才啊，我这心里头啊还真放不下呀。
1: 你有啥放不下的呀？
2: 放不下开山岛啊。8年前那会儿我送你上岛的时候，你说过不守住它，国门就会洞开，而且开山岛离大陆近，不守好它呀，那偷渡、走私、黄赌毒什么的，还有不少犯罪分子也都盯着这块宝地呢。岛上还有那么多工事，那么多仪器需要人看护啊。守了8年呢，也没人比你更清楚。你这些年啊，你的付出辛苦我知道，可就是你守着岛我才放心。你得好好守啊，季才。你要是不干喽，可能就没人干了。
1: 王政委啊，我
2: 那么多人都走了，就你留下来了。你是祖国的优秀哨兵啊，
1: 国家总得有人守卫。
2: 季才，我呀想把开山岛继续托付给你，这也算是我最后的心愿了。我相信你，相信你不会给咱老王家丢脸。
1: 王政委，您放心，我一定把开山岛守好，一直守到我守不动为止。
3: 面对王政委信任的眼神，王季才无法张开辞职的口。他回到开山岛，告诉妻子，我们答应了组织，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就这样，夫妻俩继续驻守了下去。对王季才夫妇来说，虽然岛上只两个人生活，但他们却用善良和淳朴温暖了这片海。
4: 转舵，
5: 左右800米有礁石，转舵。
6: 什么？
5: 船往这边来，跟着信号灯。
6: 糟糕，船撞上了。
5: 你的船起火了，
6: 是油箱漏了。火，火！
5: 跳船的，跳船，会爆炸的。
6: 不行啊，船没了，我全部家当都没了，救火，快救火啊！火更大了，
5: 别用海水扑油火，你先下船。石化，
7: 哎，
5: 被子抱来。
1: 哎呀，夜里冷，喝酒啊，暖和暖和啊。
8: 鸡仔哥，
4: 我真的吓坏了。

0: 你救了我的命，你把我的船保住了，我敬你。
1: 我已经给武装部打电话了，天亮就有船来接你回去，放心吧。啊，
0: 你和嫂子拿被子盖在我发动机上灭火，现在被子都毁了，这么冷的天你俩夜里咋办呢？
1: 没事，洗洗还能用。
0: 你和嫂子大恩大德我黄小国永远记着。
1: 在这海上啊，大家都不容易，我能帮

0: 是自讨苦吃。
1: 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活法。
0: 哥，其实国家强大了，有钱了，也不一定非得你。

0: 你说的不对啊，这开山岛就是不给钱也要守。你可以说我傻，但是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国防事业。
1: 不不不，我怎么会笑你傻？哥呀，其实我挺佩服你，这个时代就缺你这样的精神，我要向你学习。不止我佩服，我们渔民里也有很多人夸你。之前我们村老潘在收网时滑倒在甲板上，摔破了头，流了好多血。当时渔船急靠开山岛码头，你帮他敷上药，再包扎好，然后护送到医院的，简直是个赤脚医生啊。
0: 是有这事儿，我有个小木箱，常年装着30多种常用药、应急药，为自己，也为别人。
1: 我们渔民在海上啥危险都能碰上，你在开山岛，我们就心安了。
2: 在海上帮助渔民，王继才不遗余力。一年开春，一条渔船在开山岛附近被大风刮翻，4名渔民掉进大海。王继才不会游泳，就用绳子做成圈，使劲往海里扔，硬是将4个人全部拉上岸。在岛上，王继才夫妇还帮助他们疗伤，在自己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照顾了好几天。渔民出海时最怕海上暗礁，开山岛的东边是砚台石，西边有大狮、小狮二礁和船山，他们上面的4盏灯王继才每天都要看，因为他们照着4面8方来岛的船。一天夜晚，渔民陈玉冰因事出海，海风呼啸，海浪翻滚，虽然经常在海上，可是一旦遇到雨雪天，陈玉冰还是很担心，他就像瞎子一样，凭感觉、凭经验在航行。就在担惊受怕时，远处亮起了信号灯，尽管模糊，可是能隐隐约约看见，然后就听见咣咣咣越来越大的声音。陈玉冰说，那是王继才敲击面盆的声音，这是救命的声音。王继才常常连夜巡岛，有时怕远处的人看不清航标灯，就使劲儿地敲盆提示，为渔民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送药、送衣、送粮、送水、送菜，这些年开山岛像个海上雷锋站，在这片海域打鱼的人都得到过王继才夫妇的帮助。但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开山岛位置独特，又有很多地下工事，不少犯罪分子对此虎视眈眈。王继才和妻子一生最恨的就是这些人。
3: 小峰，难得上岛，我弄点菜，你们俩喝两杯。
4: 哎嗨，别忙了嫂子。哎呀，开山岛这么个破地方能有啥好吃的，你别忙活了。
5: 哎，打破了我看挺好。
4: 得了吧，你就是死心眼儿，你小学时候就那样。咱有些同学人家啊，你看看，打工的、做生意的，哪个没发财？就你守这破岛，一年工资多少钱？1年3000起，你赶不上我几顿饭钱。我说你混忒差了你。
0: 哎啊，话不能这么说啊，革命分工不同。
4: 对对对对对，革命分工呢，这话就你信不？哎呀，看你把我嫂子委屈成啥样了，你瞧瞧。
3: 我说小峰啊，
4: 哎，
3: 我和季才在岛上苦是苦点，这心里踏实，你呀就别操心。
4: 行行行行啊，嫂子发话了，革命战士了不起。
6: 那个，我这回来啊，我是想拜托你俩一个事儿。
0: 你说。
6: 我呢，这不是过段时间呢，我想带几个人呢到你们岛上住2天，你俩什么都不用管，就当没人上岛，夜里头啊
4: 我就开船把他们接走，你们也甭吭声，不上报就行，怎么样？
3: 哎，我说这啥意思啊？来开山岛旅游？
0: 哼，他是要利用开山岛组织偷渡，难怪发财了呀！啊，
4: 哎呀，我不亏待老同学，咱一块儿发呀！你瞧，这包里，哎，你见过这些吗？10万块钱都归你。哎哎，我可听说啊，你们家那个治国要上高中，5000块钱赞助费，都是你贷的款。你想想你啊，弄这么惨，你何苦啊你啊？
0: 你这10万块钱还是少啊。
4: 哟呵，就这还少呢？季才，你这胃口可别太大啊。
0: 前阵子有个姓孙的跟我说想在岛上搞旅游开发，其实就是色情赌博场所，他给我分股份，要跟我分成，我不答应，他还拿我儿子的安全来威胁我。你看他下的本是不是比你大呀？
3: 对了，还有个县领导不干好事，想把60辆走私小汽车停在岛上周转，也拿了一大笔钱，让我家老王啊别给部队报告。
4: 哎，你两口子啥意思啊？跟我是做英雄事迹报告呢？别说那个啊，嫌钱少我可以加，行吗？
0: 哎呀，这10万块钱啊不少，哎，我一辈子可能都挣不了那么多钱
4: 吧。
0: 但别说是10万，就算是100万、1000万都不行。开山岛是国家的土地，不管加多少都不行。
3: 没错，季才说的对，不干净的钱我们坚决不要。
4: 我说你们
0: 偷渡是违法的，我会给边防汇报。
4: 我说王季才，我看怎么意思啊，敬酒不吃你非得吃罚酒啊？
0: 你们要么把我弄死，不弄死我我还是要汇报。
2: 蛇头恼羞成怒，带人强行把王继才拖到码头，狠狠地打了一顿。发生在1996年的这件事，对王继才来说并不陌生，但他没有被威胁吓到，随即向县人武部和边防部门报告。时间久了，挡人财路的夫妇俩就成了违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险情时有发生，但夫妻俩从没有退缩过。他们先后向上级报告了9起涉嫌走私偷渡等违法案件，其中6次成功破获，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对王继才来说，守岛就是守家。他说就算是死，也要守卫国家这一方净土。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

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鱼。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听众朋友，生活中呢总有一些奔波和疲惫，今天呢我们就换上全新的流行正能量歌单，国风、热血追梦、治愈平凡、家国温情全部都覆盖，十首传唱度超高的热门金曲，用歌声来驱散你的焦虑，重拾奔赴前路的勇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音乐伴着我们向阳而行。好的，听众朋友，那开篇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我们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呢，轻快婉转的歌声，把细碎日常里的小美好慢慢的铺展开来。这首歌呀，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但是却用温柔的歌词唱透了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告诉我们不必去追着宏大圆满来奔跑，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过好，那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美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一首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在一曲《小美满》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朝气蓬勃的少年，来聆听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滚烫心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充满了青春力量的流行励志单曲，节奏非常轻快和昂扬，唱出了青年敢闯敢拼、自成星光的底气。欢迎来收听来自王一博的《未来我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回来的勇气。

我治愈流行的金曲，温柔的叙事也致敬着世间每一位坚守着岗位的平凡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这首歌没有激昂的高音，只有着细腻和娓娓道来的一种人间温暖。医护、基层工作者和普通人的坚守都藏在了这首歌的旋律里，温柔治愈，也抚平了内心的烦躁。那平凡亦是伟大，守住当下的热爱，让我们继续向着心中的目标勇敢地出发。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一首歌呢，来自于热血追梦，送给正在奋力奔跑的你，来自于嘎啦乐队

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呢也是常年霸榜于励志歌单的热门摇滚神曲。直白的呐喊呢，献给每一个不甘于平庸、奋力追梦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第五首呢来自于我们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也是一首国民级治愈的流行单曲，旋律呢非常的舒缓辽阔，写给每一个在黑暗里面寻找着方向的人。接下来请欣赏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慢点。
1: 快进食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0: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起什么呢？水轮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家内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越来越立体，
10: 越来越多元，
11: 越来越时尚，
12: 越来越震撼，
13: 越来越
10: 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4: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循着星光寻找方向，熬过低谷，终会迎来

来繁花盛开。接下来的这一首热门单曲，愿我们一路繁花，万事顺遂。接下来一起来收听温艺昕的一路生花。

soñar。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的《勋章》。每一份汗水都能铸就属于自己的勋章，平凡人也能创造不凡的人生。下面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年度的热门正能量金曲，致敬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这首歌呢，来自于刘德华的《非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德华《非凡》。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是传唱多年的经典正能量流行金曲。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张韶涵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力量，寓意内心自有力量，能够冲破困境。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希望今天这些治愈和热血的旋律能够为大家带去长久前行的底气和希望，也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有我》，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做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长 1.78 亿，同比增长 5.4%。 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25.94 亿，同比增长 5.8%， 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8.69 亿，同比增长 4.3%。
1: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同比增长 6.0%。 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5.62 亿，同比增长 4.8%。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0.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 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 2.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 农村居民出游花费 0.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0.6%。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结果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 98.9%。
1: 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质量系统显著提升。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
0: 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到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持续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虚假诉讼又称打假官司，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破坏司法秩序与社会诚信体系。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一月到六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同比下降18.6%，高发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检查办案发现，虚假诉讼衍生出新类型、新形态，其危害已突破个人利益受损范畴，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需持续加强治理。
0: 据介绍，有的国有单位和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为中饱私囊，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诉讼，通过诉讼以及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土地、房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
1: 此外，金融领域虚假诉讼高发，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券合法化，通过增虚借贷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控压力，侵蚀社会公平。
0: 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呢，是虚假诉讼常见的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呢，挤占了刚需的保障资金，破坏了诚信公平体现。这种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如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呢，就发现了某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呢全部胜诉。此前呢，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了劳动仲裁，均获支持的异常情形。检察机关呢，经过核查调查，认定呢该系列案件呢为虚假诉讼，并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类似的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行进一步核查，经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0: 不过日前呢，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呢34岁的程先生因为盲目的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呢暴瘦了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到 ICU 救助。经医院诊断，陈先生呢患上了尿源性的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多发器官功能性障碍综合症。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并在康复之后呢仍然会遗留有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的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的生成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
0: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呢生成专属的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来定制减肥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时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本计划提出了质疑。
0: 比如说，一位博主呢表示不会100%相信 AI 了，其让 AI 呢帮忙定制一个减肥计划。一开始定制呢是3天低碳、1天高碳，一个月呢减到10%的体脂率，一定能实现。博主呢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呢，发现太累了，询问这个 AI 能否多吃点碳水，但还是要在一个月之内呢达到10%的体脂率。AI 回复之后就是说，把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5碗，这样呢也能达到减肥目标。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替代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0: 专家认为，从积极层面来讲，利用 AI 呢来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呢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的是，当前的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着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生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专家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呢普及如何健康减重是有利的，但是具体到实施步骤还是要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来进行指导。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部署研究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发挥更大作用。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7号，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启动。活动承接海南州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活动，立足县域生态资源禀赋、特色文化底蕴和非遗民俗特色，设置25项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圣洁海南生态星海文旅品牌，助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协同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县坐拥黄河源头核心生态屏障，地域广袤辽阔，藏乡风情浓厚。活动聚焦生态青海自然风貌、塞宗山水风光、本土民俗风光、乡村振兴展示成果等核心题材，集中开展摄影作品展览，以镜头定格生态青海，推动扩大生态青海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

0: 立足高海拔区位禀赋与藏药资源，在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藏医药文化体验展区，邀请资深藏医师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脉诊、问诊、健康答疑、藏医药科学知识等便民举措，组织60余家高原牦牛肉、牦牛酸奶、青稞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文旅文创精英主体集中参加农畜文旅产品展示，集中展示星海优质农畜物产与特色文旅文创成果，拓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渠道。
1: 此外，依托活动现场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常态化开展法治科普、邻里合。

0: 平安。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察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有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赛及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
1: 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10个项目。其中，个人赛成年组、青年组比赛距离为52.6公里，少年组比赛距离为26.3公里，赛道海拔3070米，个人计时赛单程10.5公里，往返全程21公里。
0: 本次省运会自行车赛落户乌兰县，既是对全省竞技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阅，也是呢展现各族健儿锐意进取、团结拼搏精神风貌的重要舞台，更是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体育生态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1: 赛道之上，运动健儿奋力冲刺，超越自我，以昂扬姿态展现新时代青海体育人的蓬勃朝气。裁判员们坚守操守，公正执裁，以专业素养守护竞赛公平。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履职尽责，协同联动，以细致服务保障赛事安全有序推进。
0: 乌兰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自行车运动在青海呢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广泛参与度，深受各族群众喜爱。为办好此次省运会自行车赛事，是乌兰县肩负的光荣使命。乌兰县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实做细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救护、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公平有序、优质安全的竞赛环境，用心用力把赛事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乌兰县也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充分展示盐湖风光、民族风情与发展活力，借助省运会平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1: 8月5号， 青海省黄原公路总段共和公路段工作人员通过前期安装的千里眼， 实现对国道214线达连公路段等辖养干线公路汛情路况的远程实时监控。这也是黄原公路总段以科技赋能筑牢汛期道路安全防线，严格把控重点路段通行安全态势的有力举措。
0: 入汛以来，黄原公路总段辖养区域降水呢较为集中，山区公路 边坡呢土质较为松软，泥石流落石、边坡崩塌等安全隐患多发。以往呢依靠人工巡回排查，存在着巡查间隔长、夜间及恶劣天气排查不到位、隐患发现滞后等短板，难以实现隐患点位全天候动态监测。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道路安全风险，黄原公路总段立足辖养公路实际，全面摸排泥石流易发路段、 薄弱边坡、陵水、陵崖等重点部位科学谋划布设监控点位，在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国道572线芒拉乡3号中桥等汛期高风险隐患路段安装了智能监控设备，以科技手段提升汛期道路安全管控水平。
1: 此次黄原公路总段共完成3处点位监控设备布设，实现重点隐患路段24小时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人员可通过终端实时监测边坡、路面、河道动态，精准预判风险态势，缩短险情预警和应急处置时间，从而构建起了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化保通畅通通道体系。
0: 会议指出，

8月3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检查组赴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同步开展第31届江河源环保世纪行活动，并围绕野生冬虫夏草资源保护和无废城市建设两项立法工作进行专题

0: 与调研。
1: 调研检查组深入青海龙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玉树生态司法实践展示中心、玉树市污水处理厂、囊谦县强区流域缓冲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现场等，全面了解玉树州无废城市建设推进、水资源保护、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及相关立法进展等情况。期间分别召开执法检查、立法调研座谈会，多方收集基层意见建议。
0: 调研检查组对玉树州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成效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立法工作提出要深入基层摸清实情，充分学习借鉴省内外成熟经验，以扎实调研推进科学立法，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听取各方利益诉求，以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民主立法，要严格对照相关上位法规，确保条例内容不抵触相衔接，以法治统一推进依法立法，要坚持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立法工作的格局，强化协同联动，确保两项立法任务高质量完成。
1: 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监督员代表做了发言。
0: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得抓实不实，群众最有批判权。评判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政改政治找到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批群众极难筹判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
1: 会议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反映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紧盯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问题跟踪。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把群众的极难筹判当作头等大事，从对最突出的问题抓起，最具体的事情做起，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族群众，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6: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7: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6: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8: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6: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5: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6: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9: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0: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6: 奋斗，
5: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6: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5: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6: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12: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5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召开的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科学开放科学会议上，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枝江实验室联合编制的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
1: 白皮书主要围绕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理解海量天文数据，并进一步驱动望远镜自主观测和全球协同核心内容展开，共六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与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与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
0: 白皮书描绘了人工智能驱动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智慧天文台将融入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边协同、数字孪生和开放数据平台，构建集智能观测、智能运维、科学分析和自主决策于一体的新型天文基础设施，推动天文观测由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
1: 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依托青海湖冷湖地区国际一流的台址资源与不断壮大的望远镜集群，提出建设世界级智能观测网络，直接服务于引力波、顺变源、近天地体等前沿科学探索，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
0: 据了解，白皮书目前提出的首版框架，未来呢，该书编制工作将继续向全球天文界开放，邀请更多天文学家、望远镜工程师、人工智能研究工作人员和天文台管理者共同参与，提供意见、案例和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具有开放性、可验证性和可推广性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
1: 八月七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等六厅局印发青海省分级分层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归集八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

0: 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1: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在全省推动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内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项救助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护、危房改造、就业帮扶、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助等30项帮扶项目，帮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例、申请流程与保障待遇。截止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特养特困人群家庭呢，已经收到了幸福清单。
0: 目前，省民政厅正在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不断织米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1: 8月7号，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委文明办主办的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塑造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启幕。活动以舞台搭配展演的形式，全方位展现商户的诚信经营、市民热情好客、文明旅游服务暖心的城市行为文明新风，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文明动能。
0: 现场划分主会场展演区与4大主题市集体验区，各区域同步联动，特色鲜明。和黄美食呈现体验区汇集本地的特色餐饮商户，开展免费品鉴、明码公示等诚信经营展示。全域文明建设展区集中展现各县区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夏都文旅福利派送区依托雪豹之都城市 IP 开展生态科普，派发景区门票、文创纪念品。文明打卡互动区设置留言墙、趣味游戏，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参与。
1: 主会场文艺表演呢，也是精彩纷呈，穿插文明知识有奖问答、魔术、歌舞等节目，吸引群众呢踊跃参与。期间，主办方为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商贸、文娱6大行业文明好客志愿服务队授旗，行业代表现场做出了文明服务、诚信经营的承诺。活动邀请呢雪豹保护一线的工作人员开展保护雪豹、文明共生访谈，分享生态保护与暖心待客的故事，并发起文明游览、友善待人全民倡议。
0: 此次活动将行业服务、生态保护、群众互动有机融合，把文明理念融入文旅、餐饮、交通等服务场景，推动文明好客西宁人理念深入人心。西宁市将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共建文明城市共识，让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看得见、感受得到。
1: 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
0: 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校代表立足 C9 高校使命担当，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1: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到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找准定位，主动作为，推动自身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持续破除同质化发展壁垒，深化校际协同创新，持续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跻身世界前列，为

0: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1: 八月的金银滩草原，绿草如茵，牧歌悠扬。近日，青海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
0: 政企代表、科研专家齐聚青海湖北岸，实地观摩海北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金滩乡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近距离了解两种繁育、涉饲养殖、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实验样板，共商高原特色畜牧业发展路径。
1: 据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介绍，面向15-5，海北州将锚定高质量、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做大牦牛藏羊特色产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推动牦牛藏羊产业成长为富民兴州的支柱产业。
0: 本次推介会亮点纷呈，多项重磅活动依次落地。活动聘任奥运冠军切阳石姐担任海北牦牛藏羊形象宣传大使，现场发布海北牦牛藏羊全产业链技术规范、祁连羊地方标准与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制度，为入选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企业品牌旗舰店授牌。
1: 同时，海北州政府与多家省内外企业、省直单位完成项目集中签约，为产业链延伸、产销对接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步开设农畜产品展销品鉴区，集中展示有机牛羊肉、高原文创、乳制品等特色产品。
0: 依托优良的天然草场资源，海北州将持续深耕牦牛藏羊产业。目前，海北州3307万亩草原、223万头牦牛藏羊获得有机认证，祁连牦牛、祁连羊纳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产品市场版图持续拓宽，线上线下渠道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家核心市场。2025年，海北牦牛藏羊产品输出额达12.09亿元，有效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1: 8月3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省发布下半年林业有害生物预警信息，预测林业有害生物新发生面积约100万亩，其中虫害48.7万亩，病害20.9万亩，鼠兔害25.8万亩，有害植物4.6万亩。我省强化检查易度，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强化宣传引导，有效筑牢有害生物安全防线。
0: 据了解，上半年全省发生林业有害生物63种，总面积137.43万亩，发生种类以鼠害和虫害为主，病害发生面积同比增加，总体以轻度和中度为主，未发生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和突发事件。综合分析，由于上半年虫口基数较高，冬季暖干气候利于害虫越冬存活，春季气温偏高加速有害生物发育繁殖，充足虫源呢，成为了下半年可能发生林业有害生物的隐患。主汛期气候条件总体有利于病害发生，持续高温高湿极易诱发青阳叶锈病、云杉叶锈病等病害持续蔓延。
1: 针对下半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我省紧盯苗木、木材、包装制品流通环节，结合林分、气候、病虫规律，精准研判灾害趋势，完善省际、市县级联防联控机制，重点盯防高风险区域，持续推动绿盾2026林业植物检疫专项行动，守住重大外来有害生物零发生目标。
0: 加强延伸监测监管范围，持续开展松材线虫病等重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排查，针对松树钻柱类害虫开展专项调查，加强新发有害生物检测与重点天然林区小杜虫等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同时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针对汛期锈病高发态势，加密监测频次， 提前落实预防举措，组建专家团队应急队伍来提升快速处置能力。
1: 此外，及时发布预警，面向苗木木材种植经营主体、施工单位、林区群众开展法规与技术宣传，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扩散。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犯罪势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1: 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
0: 第二点，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控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贩贷、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的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第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
1: 线索反映渠道：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键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
0: 青海省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8274-1102，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06 信箱、160信箱。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3520-4042，举报信箱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新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
1: 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入深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管理中心的陈玉丽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路面通行状况。玉丽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玉丽老师，麻烦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如何。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 黄原收费站出口处扎马龙至道坦河方向车辆较大，车辆缓行当中，请观望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河滩寨村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正在处置当中，行车道缓慢通行。该路段同样是车辆较大，缓行当中，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那么 G6 京藏高速的匝道路段，离黄原县三公里处刀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1张汶高速的崖通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通人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那么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腰旁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015德马高速的花旧路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七十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老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如何呢？请你来分享一下。
5: 好的。那么省道206平龙县的行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金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同样是曲麻莱县的约改镇附近邓恩勇中桥约改滩中桥微旧桥改造施工，所有车辆呢经由临时修建的边道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老师呢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还有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最后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5: 好的。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接到的有一个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息，今天的14时到这个10日的14时，西宁市的城东区城中城西城北黄中区的田家寨镇多巴镇西堡镇海子沟乡大通县长宁镇景阳镇黄家寨镇将出现日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最高这个高温天气，对户外施工公众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呢是通行正常的，但是车辆较大，有缓行现象，请观望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播报，我们下次再见，再会。
5: 再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8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门源、同德、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河南、马沁、久治、达日、斑马、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参照小友山西宁气象站，今天白天晴，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度。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

0: 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的预报。城中区晴，14度到3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13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13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14度到3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国力资源快
5: 新闻室国货，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您可以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韵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外婆》。那么周杰伦的这首《外婆》啊，真的也是一首非常温情满满的叙事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华丽的编曲，用非常质朴的旋律讲述着亲情的故事。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家庭相处与陪伴，反思亲情之间的一种隔阂。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啊，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长辈的真挚、细腻的牵挂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外婆》。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来的《外婆》。非常平淡舒缓的曲调啊，也是诉说着非常真实的亲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陪伴长辈的时光，不要等到时光远去之后会产生心生遗憾。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治愈人心啊，唤起了每一个人心底对亲人的思念。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哇，这首歌曲呢也是活力满满的舞曲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利落抓耳，编曲呢也是时尚动感啊，歌曲传递独立自信的爱情态度，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搭配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啊，当时这首歌呢也是风靡各大商场校园，是当年热度爆棚的流行舞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情三十六计》。

爱情三十六计啊，欢快强劲的律动也是自带感染力啊，洒脱的歌词也是打破了爱情里的卑微和纠结，自信昂扬的曲风呢，也是告诉我们应当保护自我，不要盲目的跟从啊，活出自己的姿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李圣杰带来的这首《手放开》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疗伤情歌啊。李圣杰嗓音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旋律也是非常忧伤，歌曲呢诠释了爱到极致选择放手的一种心境，诠释有一种爱叫做成全，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呢，也是引发了听众们的共鸣。这首歌曲呢，也是长期占据了各大 KTV 的点播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

深情非常低沉的歌声呢，也是藏着成年人的感情无奈。有的时候放手不是不爱，而是尊重彼此的选择。绵长忧伤的旋律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无力挽留、默默祝福的心酸和释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候鸟》。哎，那《候鸟》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金曲啊，编曲开阔悠扬，和声的这个层次呢，也是非常之丰富啊。借着候鸟迁徙，比喻感情当中的漂泊和奔赴啊，诉说着爱人当中的迷茫与等待。三人的默契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动人，充满了细腻的情绪张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候鸟》。

这个悠扬绵长的旋律呢，也是如同一场漫长的远行。感情啊，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候鸟一样的往返，有人相遇，有人离别。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容纳了相聚和离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坦然地面对旅途当中所有的短暂而且又珍贵的遇见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小镇姑娘》。哎，那么陶喆带来的这首《小镇姑娘》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抒情摇滚，旋律非常的松弛自然啊，讲述着小镇女孩奔赴大城市之后，哎，两人渐渐远行的故事。曲风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啊，写实的叙事风格勾勒出了现实当中无可奈何的情感变迁。这首歌曲呢非常慵懒温柔的曲调呢，也是描绘出了现实当中的感情遗憾。在成长的道路上啊，人们也是奔赴不同的方向，慢慢的走散。歌曲呢也是非常平静的诉说着离别啊，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有回望过往时淡淡的感慨和释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陶喆带来的《小镇姑娘》。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呢，也是一首非常甜蜜轻快的流行歌曲啊，曲风非常的清新明媚，编曲呢也是充满了元气，歌曲呢描

或者陷入热恋的时候心动和喜欢，旋律朗朗上口，甜而不腻，充满了少女的情怀。这首歌曲啊，也是当年广泛的受到年轻人喜爱的甜蜜金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带给我们的《这就是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非常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满满的暗恋的甜蜜气息啊！简简单单的心动啊，藏在日常的琐碎瞬间。温柔甜美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的情绪，让人相信纯粹美好的爱意啊！感受我们的热情的暗恋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放逐》。哎，那《放逐》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摇滚的抒情佳作。旋律非常张力十足啊，汪苏泷高亢的唱腔呢也是极具爆发力，歌词描绘内心的挣扎，渴望挣脱束缚的一种心境，情绪层层递进啊。这首歌曲摇滚编曲的力量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感，抒发不甘被现实困住的内心呐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放逐》。

极具冲击力的歌声呢，也是释放心底积压的情绪啊。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种曾经想逃离生活的压力吧，随心的奔赴远方。这首歌曲呢，非常热烈的旋律呢，也是给予我们勇气，鼓励我们一定要正视内心，寻找与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七里香》。哎，那么周杰伦带来的这首《七里香》啊，也是充满了夏日诗意的华语经典歌曲。方文山水极具画面感的一些歌词搭配，还有温柔的旋律啊，比如说窗外的麻雀啊，秋刀鱼啊，庭院晚风，也是勾勒出了浪漫的画面，将非常青涩的暗恋呢，也是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啊，当年一经推出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啊，成为一代人的夏天的音乐符号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七里香》。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来收听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借口》。哎，那《借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经典曲目啊。旋律呢带着淡淡的忧伤，歌词也是描绘出了感情走向落幕之后的不舍和挣扎哦。非常细腻的刻画了分手之后的自我欺骗的一些心境吧。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是众多听众单曲循环的疗伤曲目。

也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去一小省城。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

0: 皇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时讯青海来关注，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财经资讯，7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船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高温闷热天气持续，科技田保管秋粮。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电影加业态激发消费活力。体育快报呢，再来关注拜仁2-1战胜阿斯顿维拉，热身赛两连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七月，受到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最近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的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航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次上线的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覆盖东西伯利亚海、拉普杰夫海、喀拉海、巴伦支海四大北极海域，以及白令海峡、德米特里拉普杰夫海峡、维利兹斯基海峡还有喀拉海峡四个通航海峡。预报内容涵盖海冰厚度、海冰面积、海冰流速等重要参数，采用3小时高时间分辨率、10公里高精度空间分辨率标准，每24小时完成一次更新，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来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和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和9.2%。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呢，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呢，最近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带动消费提质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43282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效能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包含智能眼镜零售额增速超1倍。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较前五月加快0.9个百分点。7个行业出口增速超10%，其中家用电器出口同比增长13%，电池及零件出口同比增长38.6%。好，我们再来关注。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最近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
每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到2200亿元人民币每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呢是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0: 再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在就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对于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民众表示反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珍惜的繁荣。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时讯青海。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现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7号呢，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启动。活动承接海南州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活动，立足县域生态资源禀赋、特色文化底蕴和非遗民族特色，设置25项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圣洁海南生态星海文旅品牌，助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协同高质量发展。星海县坐拥黄河源头核心生态屏障，地域广袤辽阔，藏乡风情醇厚。活动聚焦生态星海、自然风貌、赛宗山水风光、本土民俗文化、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等核心题材，集中开展摄影作品展览，以镜头定格生态星海，推动扩大生态星海知名度与美誉度。同时立足高海拔区位禀赋和藏药资源，在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藏医药文化体验展区，邀请资深藏医师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脉诊、问诊、健康答疑、藏医药知识普及以及等其他方面的便民服务。组织60多家高原牦牛肉、牦牛酸奶、青稞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文旅文创经营主体集中参加农畜文旅产品展示，集中呈现星海优质农畜物产与特色文旅文创成果，拓宽特色产品展销推介渠道。此外，依托活动现场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常态化开展法治科普、邻里和睦、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同步搭建招聘服务驿站，围绕岗位推介、用工对接、政策宣讲、求职帮扶等群众就业关切问题，开展供需对接、政策解读与就业帮扶。

我们再来关注8月5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召开的第2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上，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之江实验室联合编制的《智慧天文台白皮书》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白皮书主要围绕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理解海量天文数据，并进一步驱动望远镜自主观测和全球协同。核心内容开展共六部分，包括天文观测范式变革和智慧天文台兴起，智慧天文台的内涵和技术架构，智慧天文台总体架构，国际化大科学协作， AI 加科学应用及未来展望。白皮书描绘了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智慧会天文台将融入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边协同、数字孪生和开放数据平台，构建集智能观测、智能运维、科学分析和自主决策于一体的新型天文基础设施，推动天文观测由传统人工模式向自主智能发现转变。那么还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依托青海省冷湖地区国际一流的台指资源和不断壮大的望远镜集群，提出建设世界级智能观测网络，直接服务于引力波、顺变源、近地天体等前沿科学探索，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据了解，白皮书目前提出的是首版框架，未来该书编制工作将继续向全球天文界开放，邀请更多天文学家、望远镜工程师、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天文台管理者参与，共同提供意见、案例和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具有开放性、可验证性和可推广性的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

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的查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以及个人报名，共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的比拼。本次比赛呢，共计三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四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的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十个项目。其中，个人成年组、青年组比赛呢，距离为52.6公里；少年组比赛距离为26.3公里。赛道海拔3070米，个人计时赛单程10.5公里，往返全程21公里。那么本次省运会自行车赛事落户乌兰县，既是对全省竞技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展现各族健儿锐意进取、团结拼搏精神风貌的重要舞台，更是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促进体育生态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8月6号，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评弦戏《狸猫换太子考寇》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这是该剧时隔12年再度登上首都专业戏曲殿堂。青海评弦戏扎根河湟民俗沃土，《考寇》一折以宋代宫廷故事为蓝本，聚焦正邪交锋、忠义抉择，讲述陈琳、寇珠为守护忠良、保全储君、不畏强权、舍身坚守正义的动人故事。此次演出系入选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该展演从全国遴选出81台代表各地剧种顶尖水准的折子戏，青海评弦戏跻身其中，是高原稀有地方戏曲走出青海、登上国家级平台的重要突破。艺术层面，该剧突破传统曲牌连套范式，创新导板、慢板、快板、散板等多元板式，推动评弦戏从曲牌连套体向板式变化综合体转变，并提升念白、身段表演难度，增强舞台表演力。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聚焦海北。八月的金银滩草原绿草如茵，牧歌悠扬。最近青海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

0: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政企代表、科研专家齐聚青海湖北岸，实地观摩海北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金滩乡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近距离了解两种繁育、涉饲养殖、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实践样板，共商高原特色畜牧业发展路径。根据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介绍，面向十五五，海北州将锚定高质量、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做大牦牛、藏羊特色产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共品牌，推动牦牛藏羊产业成为为富民兴州支柱产业。本次推介会亮点纷呈，多项重磅活动依次落地。活动聘任奥运冠军切阳石姐担任海北牦牛藏羊形象宣传大使，现场发布海北牦牛藏羊全产业链技术规范、祁连羊地方标准与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制度，为入选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企业品牌旗舰店授牌。同时，海北州政府与多家省内外企业、省直单位完成项目集中签约，为产业链的延伸、产销对接注入新动能。活动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品鉴区，集中展示有机牛羊肉、高原文创、乳制品等特色产品。依托优良的天然草场资源，海北州持续深耕牦牛藏羊产业。目前，海北州3307万亩草原、223万头只牦牛藏羊获得有机认证，祁连牦牛、祁连羊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产品市场版图持续拓宽，线上线下渠道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市场。2025年海北牦牛藏羊产品输出额达12.09亿元，有效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理想生
1: 成。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来关注新闻内容。
1: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进口稳中有升。七月份，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11.7%。能源及化工原料进口保持扩张，显示出国内生产企业生产预期稳定，信心向好。
2: 在外围环境依然复杂的背景下，外贸保持上行态势尤为可贵。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出海势头强劲，反映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呢也从传统的港口及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在加速落地。
3: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4: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3: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5: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3: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6: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

0: 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经济方面再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科技动态。
2: 好的，科技方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近期呢，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害。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带领种植户用科技手段减少高温带来的影响，保证秋粮丰收。
5: 安徽的下播水稻正处于拔节生长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这几天在安徽滁州，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滁州南桥区乌衣镇的高标准种植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正和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留下的痕迹。几台植保无人机正从低空掠过稻田，均匀喷洒药剂。
6: 气温再高，我们也得夏天把该讲的给农户讲清楚，该做的做到位，天热一点别中暑就行了，粮食生产不能耽误。
5: 当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的玉米进入生长关键阶段，持续高温环境会加速玉米花粉失水，降低花粉活性，导致自然散粉不均，授粉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秋收产量。为有效防范高温热害，降低减产风险，农业部门科学指导农户采用机械化辅助授粉方式，精准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夏玉米稳产丰产。
7: 原来呢，遇见高温天气都是用这个柱杆呢进行敲打玉米人工授粉，这个效率比较低，而且这个时间呢耗费也比较多。现在呢，我们用这个无人机呢进行低空作业，进行一个干预授粉，这样呢它的这个效率呢大大提升。
5: 近期河南降雨频次增加，叠加持续高温，造成田间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玉米病虫害。 当地农户加大无人机巡田频次，及时排查病虫害情况。
8: 我们采取的是多铺像头高清的像这个飞机进行实时的检测，由原来的一周检测一次，现在增加频率，等于提升到两天检测一次，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5: 据了解，如果田间管护滞后，病害短时间之内便能快速扩散蔓延，灼伤玉米功能叶片，减弱植株光合作用，后续玉米容易产生空杆、果穗突尖、籽粒干瘪等问题，直接造成粮食减产。
8: 我们加密了这个病虫的检测的频次，做到了早预警、早检测、早防治，坚决遏制这个重大病虫害的爆发流行。
2: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要烧制玻璃，窖炉里的常年维持1500摄氏度的高温，高能耗、高碳的排放一直是行业绿色发展绕不开的难题。眼下，这个难题在四川成都迎来了破解方案。最近，新一代玻璃熔窖智能系统正式投产，直接从生产源头大幅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
9: 在我身后的大屏上，我国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能耗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它还首次实现了玻璃融化工艺的无人化，节能降碳成效显著。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玻璃，就是在我身旁这个熔炉里经过1500多度的高温熔炼制成的。虽然炉内的温度如此之高，但是这个窑壁的外侧呢，我的手是可以直接触摸的，并不觉得烫手，大概温度只有50度左右。它的秘诀就是这个窑壁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复合保温技术，就像夹心饼干那样，采用多种保温材料把热量层层锁在熔窑内部，特别是熔窑内壁还涂了一种非常神奇的反射涂料，可以将绝大部分热量反射到已经融化的玻璃液上，大幅减少热量损失，节能效果显著。传统玻璃生产工艺都是采用空气作为助燃气体，但是空气中有近80%都是氮气，这些氮气非但不能起到助燃作用，还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增加能耗。我身后这座高塔是专门用来制备氧气的，这条产线采用富氧纯氧作为助燃气体，将绝大部分氮气排除在燃烧之外，从玻璃生产流程的源头就大幅降低了碳排放。仅这一个环节，每天就能减少12000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耗。
10: 这项节能新工艺每年可以节约标煤约8000吨，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节能减排的同时呢，我们的成品率也突破了97%。这套智能化工艺控制系统可复制、可迭代，为我国平板玻璃行业如期完成双碳目标，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4: 文旅在线。
2: 接下来是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

0: 8月以来呢，甘肃河西地区持续高温，其中敦煌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面对酷暑天气，各地景区呢采用防暑降温举措，保障暑期游客安全舒心游览。
1: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等候区以及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区域，持续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改善游览环境。同时，依托园区广播 LED 屏和新媒体平台，持续发布高温提示，引导游客错峰游览，科学防暑。刚刚从那个月牙泉门口检票进来的时候，然后看到有那个喷水的，然后就很凉。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骑骆驼，我看那边也有喷水的。
2: 为防止游客中暑，景区还在游客密集的区域放置急救包、防暑药品，设置阴凉休息区和医务室，随时为游客提供应急救助服务。体育快报。
0: 好的，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
3: 北京时间8月7号，国际足球友谊赛在香港启德体育场举行，拜仁2-1击败阿斯顿维拉，取得热身赛的2连胜。本场比赛，拜仁慕尼黑派出帕弗洛维奇和比硕夫的中场组合，两人不但帮助拜仁主导了比赛节奏，还在进攻端不断给维拉的球门制造威胁。比硕夫在上赛季德甲联赛发挥亮眼。 新赛季，他将接过格雷茨卡的8号球衣。第37分钟，比硕夫开出的任意球精准找到队友金明哉，后者轻松头球破门，拜仁1-0领先。一边再战，拜仁做出人员调整，替补登场的路易斯·迪亚斯在第73分钟帮助拜仁扩大比分。他在接队友长传球后没有做过多调整，一波一打，皮球击中横梁后弹进球门。
4: 比赛尾声阶段，在今年夏天加盟维拉的若昂·戈麦斯用一记禁区外的远射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仅仅1分钟后，维拉再次获得良机，但亚伯拉罕的头球被诺伊尔神勇化解。最终，拜仁慕尼黑2-1战胜阿斯顿维拉，结束本次亚洲之旅。赛后，拜仁众球员还举出印有中文字样的横幅，向来到现场的球迷致谢。
0: 好，体育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7号到9号，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即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8月8号上午呢，启动仪式在烟台大学体育馆举行。启动仪式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肢体、视障、听障残疾人代表联合发出全国残疾人科学健身倡议书。 面向全国残疾人发出积极参与健身、科学健身、互动同行、共建无障碍运动环境的倡议。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汇聚炎黄省区以及广东、云南、海南、安徽等省市，以及自强模范残疾人健身骨干、港澳地区残疾人代表等500多人。 搭建全国性残健融合、跨省域体育交流平台。据介绍，本次活动呢首次邀请港澳地区的残疾人体育组织负责人及代表参加，也是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首次将自强模范代表纳入活动的核心环节，以榜样力量引领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科学健身融入社会。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果洛中南部以及德令哈、同德、玉树市、囊谦、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海西东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以及大通、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省城西宁市区呢，今天夜间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同时呢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高气温15度。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呢，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时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安言全，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8: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安全之
9: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民族博物馆，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依然是可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邀请大家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线上答题。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以及《功夫女足》，还有新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啊，以及《特殊场去你的岛》，还有啊《玩具总动员五》、《汪汪队立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啊喜剧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走进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继续来探寻一下这里的文物故事啊。那么第一个介绍到的呢，依然是在啊海北州这个出土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叫做虎符石柜啊，就是现在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件文物了。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虎符石柜现在收藏在哪里呢？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请作答。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请作答。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好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好，欢迎风平浪静面面羊好运啊，好星星英子，点点关注啦，点点赞咯。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啊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选项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你知道吗？啊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我们在半点和结束的节目即将结束的环节呢，给大家也设置了一个点歌环节啊，大家这会儿也可以想一想啊，等会儿想听什么歌啊。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好，感谢金生源关注我们，好，感谢木木点赞哈。好，来到直播间的其他朋友们，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好嘞，谢谢木木啊，再来100次啦。没错啊，虎符石柜呢现在收藏在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啊，因为它这个体重啊太重了啊，重量太重了啊，没有办法就是啊搬运啊，所以说目前呢还是藏在啊现藏于青海省海晏县的西海郡博物馆里面啊，没放到这个咱们海北州的啊民族博物馆里面去。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请问虎符石柜的出土地点是在哪里呢？虎符石柜的出土地点是在哪里呢 ？A 啊，海北州祁连县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 ；D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虎符石柜出土于哪里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 ，D.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虎符石柜啊，出土于哪里呢？啊 ，A. 祁连县啊，海北州祁连县 ；B. 呢，海北州冈察县的古城遗址。C 选项啊，门源的古城遗址啊 ，D 选项呢是海晏县西海郡的古城遗址。啊，那么虎符石柜出土于哪里呀 ？A 海北州祁连县啊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啊 ，D 呢是这个海晏县西海郡古城遗址。好，这道题有 A 有 D 啊，大家一看到祁连就非常熟悉，是不是？
这两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件文物啊，应该大家非常熟悉了啊，但是呢个别出土在哪里呀、啊、是吧，啊收藏在哪里啊，这种容易混啊。那么祁连县啊，祁连县出土的可不是虎符石柜了啊，祁连县出土的是我们的郎氏牛筋牌饰啊，大家搞混嘞。郎氏牛筋牌饰出土于祁连县啊，虎符石柜出土于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正确答案是 D 啊，赶紧改过来了是吧。好嘞，下一题。那我们知道呢，虎符石柜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请问下方的这个石座出土于哪一年呢？下方的这个石座啊，出土于哪一年？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啊。那么下方的这个石柜出土于是哪一年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虎符石柜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那么上下两个部分是分别出土的，请问虎符石柜的下方的这个石座啊出土于哪一年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这道题实在不知道，可以猜一猜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啊，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啦。虎符石柜现收藏于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郡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啊。好嘞，木木率先选了 C 1994年，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B 1986年，还有吗？虎符石柜下方的石座出土于哪一年啊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好了，这道题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啊。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那么上半部分的这个。石虎啊，石虎呢出土于1942年，1942年比较早了。下半部分的这个石座啊，石座出土于1986年啊，1986年。那么，我们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谢木木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嘞，下一道题情景题，请问那么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上一个部分是老虎啊，那请问这个上一部分的石虎的整体的造型状态是什么样子啊，石虎整体的造型状态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 C 侧卧休憩 D 昂首站立。上半部分这个石虎的整体的啊造型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A. 匍匐前进 ，B. 啊蹲伏状啊做蹲伏状，蹲下然后趴下 ，C 呢是侧卧休息 ，D 呢是昂首站立。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请问石虎的整体造型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啊 ，C. 是侧卧休憩 ，D. 呢是昂首站立。好，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嘞，好运营。

那么这道题呢非常简单啊，你看它虎口大张啊，四肢卧地，它是一个蹲伏状啊，并不是匍匐前进。匍匐前进的话，这个腿还要抬起来一点，对吧？所以它是一个蹲伏状啊。B 选项答对啦。好了，下一题。请问，下面关于虎符石柜艺术特征啊，描述正确的是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面关于虎符石柜的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是 ：A. 它分为石虎和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呢，风格雄浑古朴啊，属于汉代的石雕风格。C. 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简洁生动。下面关于虎符石柜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个啊？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哦。A 分为石虎和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的风格雄浑古朴，属于汉代石雕风格。C 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简洁生动。下面关于虎符石柜的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哪些 ？A. 分为石虎、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呢，风格是雄浑古朴的啊，属于汉代的石雕风格。C. 啊，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呢，简洁生动。好了，来看到我木木选择了 A、B、D 啊，然后排出了 C 是吧？好，来，正确答案就是 A、B、D 啊。我们咩咩羊打错字了是吧 ？A、V、D、A、B、D 吧。好嘞，那没有 C 啊，明显可以看出来嘴巴没有紧闭的，嘴巴是张开的啊。然后呢，四足卧地啊，也不是四肢抬起，四肢抬起悬空吗？那是不可能的哈。好嘞，下一题。请问以下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就是虎符石柜的上半部分的啊，这个石虎啊，它的一个参数信息正确的是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A 身长 1.32 米 ，B 高度 0.46 米 ，C 身长 1.37 米，宽 1.15 米。属于虎符石虎符石柜上面这个石虎的啊参数正确的是哪些呢 ？A 身长 1.32 米 ，B 啊高度 0.46 米 ，C 啊长 1.37 米 ，D 宽 1.15 米。

这道题有多选的，有 A、B 的。关于石虎的参数信息一下，正确的是哪些啊 ？A. 身长 1.32 米，高度 0.68 米 ；C. 长 1.37 米，宽 1.15 米。拿自己的身高比一下就出来了啊。既然它能容纳啊这个人啊人的这个啊它能容纳这个底下是一个柜子嘛啊，它能容纳人们收藏的啊这个一些官府的文件，然后呢下面又是一个石虎，可以大概猜测一下它有多高。关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啊，就是。

石斛有多高呢？不算下面的啊，不算下面的，只算石斛，是有多长多高呢？哎，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啦，没有 C 和 D 啊，没有 C 和 D， 这不是全选题呀、啊，它不可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一会儿矮吧？啊，那它的身长呢1.32米，高度是0.46米啊，因为当时呢还，我们测出来的是石斛的上半部分的啊，不是算下半部分的。所以呢，啊，身长1.32米，高度0.46米啊，这个是属于石斛的参数信息啊。A、B 答对了。好了，再来一道题。请问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啊，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由王莽在公元9年建立了新朝啊，然后呢这是那个时候的遗存文物。 B 啊，虎符石柜这个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C 啊，虎符石柜的上层石斛和底座啊是同年发掘出土的。 D啊，坐落遗址呢是处在如今的青海省海晏县，请作答，选出正确的啊。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由王莽在公元九年建立的新朝遗存文物。B， 它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C， 上层石斛和底座呢是同年发生啊，就同年发掘出土的。D， 坐落遗址处啊，在如今的海晏县。您觉得正确的有哪些呢？跟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啊，选正确的。 A 由王莽在公元9年建立的啊这个新朝啊，把它推为是遗存文物。 B 啊，最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C 上层石斛和底座啊是同年发掘出土的。 D 坐落遗址呢处在如今的啊这个海晏县。

没错啊，其实刚才的这个题目里已经跟大家讲了啊，上下不是一块出土的啊。石虎是1942年出土的，石座是1986年出土的啊，他们不是同年发掘的。等到这个底座发掘出来，才发现哦，跟这个石虎是一套的啊，因为那些字就都对得上了。如果大家对虎符石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海北州啊，去到海淹县的时候啊，去咱们的这个原子城，对吧，西海郡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歌曲马上回来。

0: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里扬。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好，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海北啊，一起来答题互动，来邀请大家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地址就在城东区啊，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嘞，我们后半部分的答题马上开始啊，大家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又点关注又点赞，不然主播直播给谁看？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啊，会不会很眼熟啊？是用来干嘛的呢？防雨的，对不对？啊，在古代啊，人们是如何防雨的呢？啊，自然是准备好一套蓑衣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避雨神器。那么像这种蓑衣呢，在咱们各大博物馆里面，大家也都是可以看到的。美丽金边的衣裳，那么请问我们北方啊，一般制作的蓑衣它不会选用哪种材料啊？北方制作的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各地的啊地理信息。

0: 息啊，这个相应的植物有没有了解？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呢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
1: 不断轻轻地在我身上。
0: 北方人啊，一般我们制作蓑衣的话，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不会。就看一下你觉得以下哪种植物不是生长在北方的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啊 D 蒲草好木木选了 D 啊咩咩羊选了 C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呢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地蒲草
1: 遥远的地方
0: 怎么没有自己的主见吗说改就改了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坚持一下自我呗
1: 留恋的帐
0: 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其实这道题非常简单啊想想北方北方你有听过棕榈这种植物吗啊像棕榈树啊棕榈树那一般是制作什么呀橡胶对吧大型的棕榈树那都是在啊沿海地区啊所以呢北方不可能是用棕榈皮的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南方大多是用棕榈皮啊蓑草啊稻草北方呢主要就是龙须草茅草蒲草啊所以我们古人在用这些材料的时候也是要就地取材啊好了那么第二题请问传统的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啊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 A 一体式长款 B 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C 套头的斗篷式 D 背心式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A 一体式的长款 B 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 C 套头的啊这个斗篷式 D 背心式这个也非常简单了啊
1: 我愿抛弃了彩妆
0: 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啊木木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B 啊没错啊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啊我在画面上给大家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古人的一个蓑衣啊雨衣的一个形状啊上衣跟下衣是分开的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就是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可不是连衣裙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后来靠什么来挡雨呢后来就有了油纸伞啊油纸伞那么请问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是依托了哪一项技术的发展呢啊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依托了哪一项技术的发展 A 冶铁技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依托哪一项技术发展呢 A 冶铁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啊，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主要是依托哪一项技术发展呢 A 冶铁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啊，这个非常简单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当然是造纸术了。汉朝之后呢，造纸术发展啊，人们就开始制作涂有这种桐油油脂的油纸伞，啊，还是依托纸啊，在纸上面涂一层这个油脂啊，就是避免这个被雨淋湿。

好了，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那我们古人呢，真的是啊，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这样的智慧啊，是我们受用无穷尽的。那么你会看到这个蓑衣呢，它也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纤维啊，天然植物纤维制作的。那你觉得这种天然啊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呢？多选题啊，这种天然的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可以防火阻燃。天然植物纤维的蓑衣啊，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的防水层， B. 啊，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D 可以防火阻燃。天然的植物纤维蓑衣具备哪些特点呢？啊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啊防火阻燃。不断轻轻多选题啊，多选题，这位葛星星这位朋友啊，重新选一下啊，多选题。天然的这种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防火阻燃。这个金生源啊，咱再说一下多选题，多选题，多选一点。在那遥远的地方，喵喵呀 ABC， 默默 ABC， 葛星星 AB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那金生源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啊？也感谢好运和英子啊，一直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聆听。那聆听的同时，咱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左下角啊，大拇指摁着不动。好了，赞赞赞起来吧。没错啊，正确答案 ABC 啊，没有 D 啊。既然它是天然的植物纤维啊，当然它是不能够防火阻燃的啊，没有防火的属性是不强的。那这个蓑衣除了就是说下雨天穿一下以外，它还有哪些用途呢？啊，除了啊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A 田间劳作的时候保暖挡风，B 狩猎露宿的时候可以充当防潮睡垫， C 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铺垫啊， D 它可以用于驱赶蛇类和爬虫。跟在他身旁，多选题哦。蓑衣啊，除了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A 田间劳作的时候可以保暖挡风， B 狩猎露宿的时候呢可以拿它来充当防潮睡垫，C 田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拿来铺垫， D 啊可以用来驱赶蛇类和爬虫。多选题哦。

啊，蓑衣除了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啊？ A 田间劳作的时候呢，挡暖保风啊，这个防风保暖啊。 B 这狩猎露宿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一下防潮睡垫。 C 田间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铺垫一下。 D 可以驱赶蛇类爬虫。好，有两个选项，一个 ABC 一个 ABCD。 正确答案是 ABCD 啊。葛欣欣、咩咩羊答对了啊！为什么能驱赶蛇类爬虫呢？啊，因为像这种棕榈树啊，棕榈的树叶，这个棕榈的这个树皮啊，它的这个气味呢，是可以驱赶啊这个蛇类和虫类的，就是南方的那种啊蓑衣啊。所以说这个蓑衣呢，不仅可以遮风挡雨啊，它这个好处多多。好了，咱们最后一道题啊。那么咱们古人啊，雨天出行呢有一个三件套，请问是哪三件套呢？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请作答。古人啊，雨天出行有三件套，哪三件套呢？ A 蓑衣，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古人啊，这个尤其是宋代的古人，宋代的古人雨天出行啊，有一个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啊？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宋代古人雨天出行有三件套啊，是哪三件套？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ABC。 好嘞，时间关系我直接公布答案了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我们宋代古人出行的三件套是蓑衣、斗笠和木屐啊，可是没有雨靴的啊，那个年代哪有雨靴呢？是穿木屐啊，所以说这个木屐啊，可不是啊其他什么国家的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原创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啊，先创造了木屐啊，雨天的时候穿的。正确答案是 ABD 啊。雨天没有雨靴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在古诗古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看到这个蓑衣的出现啊，它有那种披风的设计啊，其实也非常的洋气，而且用途非常的广泛。所以说这个蓑衣别看是一个小小的雨衣啊，它可谓也是浓缩了我们中华的这个农耕文明的所有的文化在里面。那古人呢，除了戴这个蓑衣，还要穿斗，戴斗笠，对吧，穿木屐啊。这个斗笠大家很熟悉，像柳宗元啊写过这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蓑笠翁啊，你就能看到是吧，又是蓑衣又是斗笠。古人雨天出行啊，防水的鞋子是木屐，以木为原料啊，下面呢有两尺啊，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啊，然后这样可以让鞋抬高一点啊，就避免跟地面呢过多的接触，保持干爽啊。所以宋代古人的啊这个雨天的三件套是蓑衣、斗笠和木屐。那说到伞呢，到了两宋时期啊，伞在民间也非常流行了，并且用途呢非常的广泛啊。曾经呢，古人是穿着蓑衣在风雨中继续前行啊。如今呢，蓑衣虽然大家已经不常见了，但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仍然在陪伴着我们，迎接风雨，走向天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恭喜啊，获得星灿影院的电影票的朋友有木木、咩咩羊和葛星星啊。葛星星这位朋友，把您的全名打一下啊，因为有隐藏啊，可能会影响兑换哟。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灿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提醒大家，请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晚上，好不好？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
1: 一块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又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继续认识了一些文物，也了解了一些历史知识。那我们啊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我是邓布里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支持互动啊。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当老人平静的时候，通常都是摸索着数一瓶止疼片，倒出来又数着一粒粒的装进去。这瓶止疼片是少平上中学的时候用润叶姐给的钱买的，已经将近10年了。尽管老奶奶每次数的时候都有短缺或者多余，但是实际上这瓶已经像羊粪蛋儿一样又黑又脏的药片一粒也没有少，她舍不得吃啊。正在少安忙里忙外的时候，少安突然听说石歌节那个快要倒塌的乡办砖瓦厂要承包给个人去经营了。这个消息不由得使孙少安心里头一动，他知道石歌节的乡办砖厂比他现在的砖厂大几倍，设备和条件都不错，只是管理不行，根本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虽然实行了内部承包制，但是看来也没有解决什么大问题，因此乡上才下决心干脆望出总承包呀。他孙少安敢不敢冒这个险呢？孙少安开始周密地考虑这件事情的可行性。他想，如果放开胆量把这个大型砖厂承包了，往后的开展肯定要大得多。说实话，随着现在这个砖厂的盈利，孙少安的野心也逐步的扩大起来。他已经不满足这个小土摊上，而早就想谋算干件更大的事儿。手头赚下的这几万块钱也使他的这种谋算有了一种踏实的心理保障。人就是这样，得一步就想另一步。如果将来那个大砖厂赢了利，那说不定还能干更大一点的事儿。孙少安有一种虽然朦胧但是十分强烈的冲动，他一辈子真正要在石歌节或者说在元溪县闹腾他一番试试来。孙少安进而又想，如果承包了乡上的砖厂，那就把现在的这个砖厂也承包出去。对，干脆来个双承包，他承包乡上的，让别人承包他的。的确，若是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他实际上就无法具体管理现在这个砖厂，他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乡上那个砖厂去。再说妻子要生孩子，一两年之内又给他帮不上多少忙，把现在的砖厂包给别人，他在双水村一身轻快，也不必牵挂家属。孙少安周密地考虑了几天，把他的想法才提出来和妻子商量。秀莲又从弊端方面替他进行了反证，最后两口子一致认为少安的想法是可行的。冒险就冒险呗，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考验，而且走过来了，因此心里头不怵。这样决定之后，孙少安立刻跑到了乡上，他生怕别人抢了这个生意。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就目前而言，石歌节乡还没有别的人敢承包这个烂摊场。合同很快的就顺利的签订了，接下来孙少安马上着手往出承包他原来的砖厂。没料到这比他承包乡上的砖厂还要顺利，他的砖厂被一直替他当技术总指导的河南师傅承包了。河南人写信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叫到了双水村， 少安答应等父亲的窑建好之后，河南师傅的家属可以借用他的一孔窑住宿，而且河南师傅答应一定在技术上帮助孙少安把乡上的砖厂尽快搞上去。在石歌节全乡各村农民的一片议论声中，孙少安走马上任，当了乡砖瓦厂的厂长。因为这是他个人承包，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砖瓦厂的新主人了。在河南师傅的帮助下，他大刀阔斧地改变了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生产很快地走上了正轨。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砖瓦厂不出一个季度就要开始盈利了。这样孙少安现在实际上就有了两个盈利的企业。当然了，原先的那个小砖厂建立的是他和河南师傅两个人了，而乡上这个砖瓦厂一旦开始盈利，那收入将更会是全石歌节乡的干部和农民咋舌了。孙少安这个当年因为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被公社一场批判弄得出了名的家伙，如今又一次成了各村民众谈论的对象。有的人敲怪话说，这小子早就学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现在才把事事闹了这么红火。在孙少安意气风发开始干大事业的时候，他的生意人朋友胡永和路过石歌节，听说了少安的情况，就专门来拜访他。胡永和看了这个砖厂的阵势，问：这个砖厂赚了钱，你还准备干点什么呀？孙少安还没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就说：到时候了再看吧，说不定还可以办个罐头加工厂什么的。胡永和不以为然地笑了：嗨，那算个什么气派呀，咱们农民不能光满足办个什么小厂子，咱们还应该干更大的事儿。别看现在把政策给咱放宽了，其实啊，咱们土包子农民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没有什么地位。钱赚到了一定的程度，拿一把票子活着，那也没滋味啊。孙少安一时倒不能明白永和说的这些话。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要出大名，要往外面扬，叫全中国都知道有你我这样的农民？那咋个养法呢？嗨，比如说吧，咱们也可以参加其他文化上的事儿嘛，文化上容易出名儿。那只要出了名儿，手里头又有钱，咱不就能在他政府里头做一把交易了吗？嘿嘿，说不定将来县委县政府都叫咱们承包了呢。孙少安对抱负非凡的胡永和笑了笑，问他：你说这文化上的事儿，咱们怎么能插得进去腿呢？嗨，我最近在省电视台认识了一位导演，请他在最好的馆子里头吃了一顿，就成了朋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由我牵头找些农民企业家出钱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那刘备、关公、张飞、曹操，哎，这些人你都知道，红火着嘞。你要是愿意，那也入个股啊。我那点钱。少安很难为情的用手掌开了开永和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哎，这钱主要由我来。你多少出点，在电视剧后面给你挂上个名字，那全中国可就知道你了。哎，你要是同意啊，今年冬天我带你去一趟省城，咱们见见那位电视台的导演。 哎，这也是见世面嘛，怎么样？尽管这听起来都是些云里雾里的事儿，但是少安不好拒绝胡永和的好意。少安忘不了，在他最倒霉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人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眼下这件事儿，哪怕纯粹是一件吃亏的事儿，他也得答应胡永和。少安向来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少安只好给胡永和应承了下来。说实话，他自己也被胡永和扇得心里头怪热乎的。如果真的投上点资参加拍《三国演义》，那电视剧里边自己的名字也能上。再说电视剧不一定就是赔钱的买卖，如果赔钱，那这经营人胡永和不会白白的把票子扔给电视台的。胡永和和他说定了这件事之后，声称还要给县委书记张有志汇报他的计划，就坐进他的那辆大卡车的驾驶楼去了原西县城。但是胡永和并不知道，张有志同志已经不是原西县委书记了。不久以前，黄原地委出了文件，免掉了有志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原团地委书记武惠良为这个县的新任县委书记。据说有志同志将被安排任原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有志在人大代表会上很有可能落选。几年来，原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志没有一点开拓的精神。他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他的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者家里给他看病。县长周文龙倒是跌脚马趴的扑着抓工作，但是文龙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志等人的坚持下，还是给文龙定了一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不太敢放开手工作。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设想，但是有志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只爱搞一些花花哨哨的出风头的事儿，也给文龙撑不上劲儿。在这种状况下，原西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上去呢？有些乡镇出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扛硬，和县上几乎没有什么相干。原西县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常委高老去年又回了一次家乡，他痛心地哀叹，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原西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如果黄原干部中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也主要是不满意田福军对张有志的姑息态度。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志早就不适合当原西县的县委书记，就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到了黄原，还没有把张有志调换下来，结果使原西县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田福军对不起他深情热爱着的原西人民，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田福军调进省城之后，黄原新任地委书记胡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原西县的县委书记。 郑文过去长时间的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胡正文，但是在用人方面，正文比田福军的水平高。胡正文一上任就撤换张有志，他不是和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正文和福军、有志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是不能因为个人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嘛。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有这种权利。多年搞组织工作的郑文最反感和痛心的就是现在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地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们自己胡作非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纠正不正之风，谁都知道这是庄严的谎话。张有志的下台和新县委书记的任命，在原溪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由衷地欢迎县委改朝换代。下台的有志同志这次可是真的生了病，不幸的是这个病又是吃药吃出来的。张有志今年54岁了，50岁左右是人生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俗话说岁数不饶人，一到了这个年龄，人都有一种衰老的感觉，随着生理上也会产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心理上的变化，因此人们通常把这个时期称为男人的更年期。张有志的问题倒不全是因为他进入了更年期，其实这个人老早就开始变了，变得满腹牢骚，一腔怨气，不谋工作，只谋仕途，而一旦升迁无望，干脆就无所用心，在现有的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的享受。

要办事情的人只要找到那辆车，也就找到了张有志。实际上，张有志最花费精力的还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靠吃滋补药品。人们经常看见他那辆黑色的上海牌小汽车停在名中医顾建林老先生的门口。前不久，顾老先生到省里去开政协会，顾老是省政协委员。就在顾老走后的几天里，张有志感到自己四肢无力，甚至腔内像是被挖空了似的，没劲儿把气吸进去了。张有志慌了，顾老先生不在，他赶忙让司机把先生的一个门生接到自己家里为他号脉看病。顾先生的门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大夫，刚刚从省中医学院毕业，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尽管人年轻，但是张有志还是把他叫来了。有志相信学问大，医术也自然高明。这位年轻大夫是本县人，第一次为原溪县的一号人物看病，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诊断为气虚，虚症要补，于是人参、鹿茸、枸杞、黄芪、哈盖全都用上了。接连几副补药下肚，张有志感到气虚稍有好转，可是不料紧接着来了一个大病，他感到喉咙和胸腔里到处都沾满了黏痰，可就是连一口也吐不出来。年轻的中医仍然按照气虚给他开名贵的补药，张有志越吃越觉得痰吐不出来，为此他被折磨得白天晚上都在用劲的吭着，但是连一点痰丝丝也吭不出来。这可真是把人受坏了，晚上他坑得睡不着，常常把被褥从炕上挪到脚地上，又从脚地上挪到炕上。他甚至歇斯底里地骂孩子，神经质地抱住老婆哭鼻子。他记起了一句乡俗话，女人怕哼，男人怕坑。天哪，难道他得了不治之症了吗？正在这个时候，地委又下文件把他的县委书记给免了，这对张有志来说可真是雪上加霜啊。张有志知道是不讲情面的呼正文对他下了刀，尽管众人对田福军姑息张有志有看法，其实张有志对田福军也是一肚子的怨气。本来他想当地委组织部长，结果田福军没有任命他。哼，原来在原溪县都是一级领导，你当了地委书记，我当不上个副书记副专员，连个组织部长也不能当吗？这是平调又不是提拔，如果当上了组织部长，现在能由着胡正文这么看切我吗？张有志既得病又丢官，简直是痛不欲生了。贤惠的妻子劝慰他说，你不要生闷气，官又不是老先人赚下的，那不当就不当呗。不管怎么样，身体要紧，还是赶快到省里去检查一下吧。啊！张有志只好听从了妻子的劝告，准备马上起身去省城治病。他还没有动身，顾建林老先生开会回来了。张有志先放弃了去省城的打算，赶紧找这位老神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

0: 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2: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1: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1: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4: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4: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6: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7: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6: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8: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6: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9: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6: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9: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6: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韩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2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2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5: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5: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5: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 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

0: 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经济暖心助残服务守护特殊群体美好生活。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全省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有效。青海多部门联合打造社会救助两张清单。我省发布林业有害生物预警，多措并举筑牢有害生物安全防线。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青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启幕。今年我国机械工业预计主要指标增速约为5.5%。国际奥委会发布报告，聚焦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立足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构建多层次保障与关爱体系，推动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向赋能发展升级。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成玉发来的报道。
1: 在西宁市新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的康复训练教室内，心智障碍儿童在专业特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有序开展感统训练、基础认知学习等系统化康复课程。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辅导员赵俊兰：
2: 对16岁以下的孩子呢，主要是实时干预康复；16岁以上的孩子呢，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青年了，通过辅助性就业和探索双就业的模式，实现了就业，也获得了成长。
1: 据了解，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重点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语言发育障碍等特殊人群提供专业服务。中心坚持一人一策，为每一名心智障碍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康教成长方案，通过系统化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充分挖掘特殊群体潜能。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志芳：
3: 我们80%是孤独症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康复，孩子逐步的跟人建立关系，融入社会。
1: 为增强心智障碍者的社会适应和劳动创收能力，星光中心搭建智爱工作坊就业平台，开展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依托帆布包、床上用品等手工加工产业，创新推行学员与陪护家长双就业模式，既拓宽增收渠道，又减轻家庭负担。家长马爱红：
4: 孩子通过辅助性就业的平台实现就业，获得收入，我们在陪孩子的同时也可以担任社工，获得一些收入，为我们的家庭开销减轻负担。
1: 作为一站式助残服务平台，星光中心常态化开展早期康教、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等暖心服务，为特殊儿童顺利成长、融入社会搭建坚实桥梁。截至目前，中心已累计帮助100多名特殊儿童顺利入校学习，回归正常成长轨道。西宁市残联星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志芳：
3: 今后我们呢，将为大龄的精神智力残疾人提供成人的康复、农疗、融爱社区之家呢，综合的服务。
1: 在西宁市城北区青海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创新推行社区家庭托养模式，成为全省助残服务的生动实践。这里以6人一组组建模拟家庭，老师带领学员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打理日常起居，在生活化场景中锻炼自理能力。青海省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特教老师聂海贵：
5: 通过艺术疗愈、社区互动、辅助性就业等方式，让他们走出家庭，走进社区，在参与中建立自信，获得认可，逐步融入社会生活。
1: 不同于传统托养的简单看护，这里更加注重能力培养和成长赋能。工作人员以家人式陪伴、精细化帮扶，引导学员主动参与生活、参与实践，实现从被动照料到主动成长的转变。青海省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主任赵博：
6: 让家长能够从全天候照护中适当解放出来，更安心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我们服务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家庭。
1: 截至目前，全省1700名残疾人已经得到专业托养服务，我省完成民生实施目标任务的85%。从早期精准康复到稳定辅助就业，再到社区家庭托养赋能， 如今青海省助残服务更加多元化、精细化。
0: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报道。今年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稳岗就业、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为发力，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全省教育行业发展势头向好，职业技能培训、中职教育、教育辅助服务、教育营收增幅明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速，就业盘面保持稳定，个人纳税人数同比上涨3%，就业扩容、居民增收态势良好，各类生活服务业经营回暖，家政、保洁、美容、康养等业态营收稳步攀升，便民服务供给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养老、失业、工伤三类社保缴费稳步上涨，参保覆盖面不断拓宽，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我省民生配套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稳步提升。
1: 青海台消息，8月7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等六厅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归集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在全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项救助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助、就业扶持、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口补贴等30项帮扶项目，补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截至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
0: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2026年青海省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3项惠企利民政策，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底。
1: 听众朋友，盐湖资源是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围绕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这一主题，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高原，共同助力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最近，60多位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走进茶卡盐湖，实地了解青盐绿色生产、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盐铝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亲身感受高原盐湖的生态之美与产业之星。从盐湖生态到文旅融合，从产品展示到生产一线，大家对青盐天然纯净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江苏苏盐景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朱宇川
7: 实地了解青盐的工厂情况、生产工艺以及产业布局，让我对青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青盐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创新发展的理念，让其成为中国盐业的一颗璀璨之星。苏盐与青盐是长期战略合作的伙伴，本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已经开展了多年的产品合作。
1: 盐湖资源的高效开发，不仅是生产环节的升级，更是生产、流通、品牌、服务全链条的协同优化。青海盐业作为盐湖基础产品的重要承载者，肩负着推动现代盐湖产业发展与高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然而，当前青盐产业仍面临资源价值不清、品牌内涵与业态融合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此，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积极建言，共同探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青海大学地质工程学院副教授秦希伟：
8: 助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要理清沉盐机理，摸清家底，重估资源价值，要攻克取盐之术，推动副产物由废渣向高质资源转化，同时要积极倡导地质盐学加盐产品的融合模式，让游客在领略盐湖美景之余，知晓盐粒背后的地质演化历史，提升附加值，打造清盐国民品牌。要积极推动清盐从调味品向富士康养盐、电解质平衡盐等功能因子进阶，真正实现从咸味原料到健康高质产品的跨越。
1: 中国盐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执行理事长王小青：
9: 希望青海盐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遵循生态优先、梯级利用、差异竞争原则，进一步多维发展，强化标准引领，深化产销合作，与盐行业同仁共同维护食盐市场竞争秩序，确保食盐的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
1: 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发展势头强劲。聚焦康养机理、医用护理、功能改良、配方创新等关键领域，青海正集中力量推进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能级跃升，推动青盐产业向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0: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工厂。
1: 依托茶卡湖盐天然绿色的品质，深挖大青盐的资源高效利用，以一品三化的战略打造差异化多样化的产品矩阵，塑造茶卡湖盐标杆品牌。
0: 西浦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海峰。
2: 高效开发利用好青海湖盐资源，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各地客商合作，努力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上下功夫，稳步提升茶卡食用盐市场知名度，真正把原生态的健康湖盐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把青海湖盐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3: 经韩台消息，近日我省发布下半年林业有害生物预警信息，全省着力强化检疫监管，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强化宣传引导，有效筑牢有害生物安全防线。上半年全省发生林业有害生物63种，总面积137.43万亩，发生种类以鼠害和虫害为主。由于上半年虫口基数较高，我省紧盯苗木、木材、包装制品流通环节，结合林分、气候、病虫规律，精准研判灾害趋势，完善省级、市县级联防联控机制，重点盯防高风险区域，持续推动绿盾2026林业植物检疫专项行动，守住重大外来有害生物零发生目标，同时加强延伸监测覆盖范围，持续开展松材线虫病等重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排查，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及时发布预警，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扩散。
4: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改整治找准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群群众极难筹判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会议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反馈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继续紧盯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跟踪问效。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诉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3: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代表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深化校际协同创新，坚持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跻身世界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4: 听众朋友，山海情深，互倾同心。去年7月，由27名队员组成的上海市第6批组

0: 千元。如今，这类手术在果洛本地就能完成，既节省了费用，更为患者赢得了救治时间。患者家属盖尼：
1: 这次做的手术很成功，恢复也快，而且就在果洛本地。如果去外地，光路费住宿就是一大笔开销。上海医生的帮助让我们不用奔波就能解决问题。
0: 一年里，五名上海医疗专家驻守青海省中医院，在省级平台深耕专科建设。22名专家分别下沉果洛州人民医院、马沁县、甘德县人民医院。从制度建设到经济管理，从五大中心建设到远程医疗赋能，他们把上海经验带到青海，为各受援医院带来发展新动能。果洛州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华卡佳：
2: 这一年来，上海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诊疗技术，还有丰富的临床管理经验，让我们获益良多。现在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我们更有底气了，整个科室的运转也比以前更加规范高效。
0: 依托制度完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上海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果洛落地生根，为高原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积蓄力量。上海市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果洛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安志宏：
3: 今年6月初的时候，我们医院呢收到了写着藏汉双文的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医院乳腺外科。这面锦旗呢，承载着一段跨越千里的援青治病的故事。这面锦旗也正是我们医疗对口援青工作的生动缩影。援青医生不仅是技术的输出者，更是连接高原与内地优质资源的桥梁和纽带。
0: 上海市第六批援青医疗干部人才，果洛州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王鹏：
4: 我们来到果洛之后，不仅是要看病人、做手术，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优秀的本土人才。依托上海先进的管理经验、优势的医疗学科，通过 AI 赋能科技援青，打通州、县、乡村四级的医疗网络，最终我们提升整个全果洛州的基层医疗水平。
0: 援青团队深耕县域，着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马沁县人民医院组建传统医学中心，推出中药茶饮、膏方、中医理疗等特色服务。甘德县人民医院援青专家常态化坐诊，成功实施县域首例急性心梗静脉溶栓术，即危重症救治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上海市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甘德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执行主任王锦波：
5: 一年轮换是阶段性的结束，但护亲协作是长久的事业。回上海以后，我会继续通过远程会诊、学术交流等方式，和我们甘德县人民医院保持紧密联系，让技术留得下，让情谊不间断。
0: 上海市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马沁县人民医院院长谢鑫：
6: 我们传统医学科从无到有，到现在临床业务的持续提升，能用中医药解除高原群众的病痛，同时带出一支本土队伍，这是我最大的欣慰。这身白衣无论在上海还是果洛，守护生命的初心始终不变。
7: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江平报道。8月7号，以守护青青黄河、深耕石化党建、共建团结和谐新星海为主题的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州星海县启幕。开幕演出分为绿水灵秀、生态星海、盛世安居、幸福星海、守望同心、和谐星海三大篇章，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舞蹈、悠扬动听的民族歌曲，也有底蕴深厚的非遗技艺展示，生动讲述星海儿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活动期间，星海县陆续推出农畜文旅商品展销、主题摄影展览、骏马风采展演、藏医药特色康养等25项特色活动。
8: 青海台通讯员藏青杨梦措报道，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在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踏车疾驰，奋力冲刺，在盐湖风光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尽显青海体育健儿奋勇争 鲜的昂扬风采。比赛为期三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四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男女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

0: 实赛等十个项目。乌兰县将以赛事为契机，充分展示盐湖风光、民族文化与发展活力，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8月8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3负于海南龙阳队。赛前，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舞精彩上演，生动展现甘德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比赛开始后，果洛格萨尔队与海南龙阳队的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奋战，快速推进，巧妙传接，果断抢断，强势射门，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队员们无惧高原环境挑战，奋勇拼搏，充分展现顽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烟火气足。依托本次足球联赛，甘德县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各类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人驻足挑选。
0: 青海台消息，近日黄原公路总段共和公路段工作人员通过前期安装的千里眼，实现对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等狭氧干线公路汛情路况的远程实时监控，以科技赋能筑牢汛期道路安全防线。黄原公路总段全面摸排泥石流易发路段、薄弱边坡、临水、临崖等重点部位，科学规划布设监控点位。在国道214线达连沟路段、国道572线芒拉乡三号中桥等汛期高风险隐患路段，安装了智能监控设备。此次黄原公路总段共完成三处点位监控设备布设，实现重点隐患路段24小时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人员可通过终端实时监测边坡、路面、河道动态，精准预判风险态势，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防汛保通体系。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7%，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8.5%、 28.0%、 25.1%。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工业及其他用金39.943吨，同比下降2.9%。
0: 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超80亿元。今年各地跳出单一影院放映场景，深挖电影家融合潜力，联动非遗、红色文旅、夜间市集，打造新业态，让银幕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中内容聚焦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
0: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法国今年第二季度失业率升至8.3%，与上季度相比上升0.2个百分点，达到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的失业人数约为270万人。
1: 今年前7个月，巴西累计生产汽车162.61万辆，同比增长8.3%；累计销售新车170万辆，同比增长17.9%。汽车工业保持稳健增长。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2: 哦，
1: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6: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政策精准赋能，高原烟火升腾。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农业机械化实现跨越式提升，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精准施策促振兴，砥砺奋进共和美。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中文家助力尼泊尔培养复合型人才。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气象。
1: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海西东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4到32摄氏度；
1: 乐都晴转多云，16到33摄氏度；
2: 德令哈晴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
1: 共和晴转多云，12到28摄氏度。
2: 海燕晴转多云，6到25摄氏度；
1: 玉树晴转小雨，3到21摄氏度；
2: 马沁小雨，3到19摄氏度；
1: 铜仁晴转多云，14到29摄氏度；
2: 格尔木晴转多云，15到2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多云，11到30摄氏度；
2: 黄原晴转多云，10到28摄氏度；
1: 黄中晴转多云，13到28摄氏度。
2: 平安多云，15到31摄氏度；
1: 互助晴转多云，12到30摄氏度；
2: 民和晴转多云，18到33摄氏度；
1: 化龙晴转多云，9到25摄氏度；
2: 循化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
1: 贵德晴转多云，15到32摄氏度；
2: 尖扎晴转多云，16到32摄氏度。
1: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8月8号 我国迎来了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必须突出重点， 紧紧地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1: 一张14亿多人口大国的健康成绩单，照见健康中国的民生底色，标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主要的健康指标跨入了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行列。 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 90% 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健康中国步伐铿锵，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患有慢性病的张先生在复查时被医生评估为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风险人群，随即医生开了一张疫苗处方，凭借着这张处方，张医生在医院内完成了疫苗接种。临床医生成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把治病和防病拧成一股绳， 这是我国推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的一个缩影。

0: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疾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完善，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1: 我国健全预防接种服务体系，

0: 2025年七月，广东佛山出现了鸡孔啃亚热寄居性疫情。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凭借着高度的警觉和专业判断，率先发现并且报告了疫情的苗头，有效地触发了传染病的监测哨点机制，为成功阻断疫情传播赢得了宝贵的窗口期。
1: 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说，我国已织就一张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网，目前传染病监测系统覆盖全国 8.4 万家医疗机构、1323家哨点医院、3.9 万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1752家病媒及污水监测站点。监测渠道从发热门诊、哨点医院拓展到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病媒生物和城市污水监测站点等。同时，在医院机构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目前已有 4.8 万家正式应用。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体系建成初有成效。
0: 一道道公共卫生防线，一张张疾病防控网络，护有着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病有所依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之所系。日前，家住于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西郭城镇马家营村的刘大爷突发了右侧的肢体活动障碍，被家人紧急送往了西郭城。
1: 随后，卫生院迅速启动救治。通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绿色通道与巨鹿县医院联动，在县医院专家远程指导下，卫生院医生实施静脉溶栓治疗，刘大爷很快转危为安，没有留下后遗症。他说，咱家医院的医生真靠谱。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健康中国建设的神经末梢，也是守护着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的医共体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医疗的服务能力。
1: 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截至目前，我国已设置13个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儿童精神疾病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优质医疗资源距离基层百姓更近，跨省就医现象明显改善。
0: 今年七月，太原市出台了生育保险新政策。参保的职工住院分娩符合医保的3个目录，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按照100%的比例报销。截至到目前，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娃基本不花钱成为了现实。
1: 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一加三加 N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巩固提升。十四五时期，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3万亿元，惠及近200亿就诊人员，有效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
0: 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启动了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2级、3级的医疗机构设立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今年所有的3级综合公立医院均提供着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
1: 建设健康中国，不仅要让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让群众不得病、少得病。从国家喊你来减肥，到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从预防小胖墩、小眼镜，到构建学生常见病和传染病多病共防体系，我国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从源头上减少疾病发生。
0: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2025年健康中国专项行动从15个增至到了18个，新增的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健康乡村建设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明确了政府、社会和个人在健康促进方面的责任。2025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了 33.69%。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了2030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
1: 过去，家家户户都是简易旱厕，一下雨满脚是泥。现在的厕所干净卫生，没有异味。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纳郎村村民莫文庆指着自家后屋的厕所说，如今全村家家都有卫生厕所，三级化粪池密闭处理。
0: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厕所革命关系着大健康。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农村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77%左右，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了55%，农村的生活垃圾得到了运收处理的行政比例达保持在90%以上，全国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6%，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1: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启动全国健康城镇创建，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传染病防控的社会防线，约2/3的城市和超过40%的县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市。
0: 全民健身关乎着人民幸福，关乎着民族未来。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到，我国7岁及以上的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了 38.52%。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了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了40%左右。
1: 智能手环记录数据， AI 健身镜纠正动作，互联网加健身成为新潮流。高架桥下建起的运动公园，废旧厂房化身体育园区，15分钟健身圈遍布城乡。随着大健康理念的落地生根，健康中国活力四射，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让更多人身体壮起来，精神强起来。
0: 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到了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一，其他后面的零，没有一，写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中国共享健康，将一刻画得越深，把零写得越来越多，为人民健康加分，为人民幸福加码。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将更加牢固，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和相关产业企业实现了营业收入为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4.6%。 分领域来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为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的大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
1: 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同比上年增长9.6%。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制造器、 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数字文化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上年同期增长8.1%。
0: 共享制造通过协同共享实现了供需的精准匹配，促进了订单、产能和技术高效对接，既有助于中小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效率获得了关键资源，也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推动共享制造进一步发展，要在融上下功夫，推动更多制造资源开放共享，鼓励龙头企业、产业园区、平台企业建设共享制造服务平台，促进设备、技术、数据等要素高效流动，要在质上提水平，加快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让供需匹配更精准，生产协同更高效。要在信上做文章，加快共享制造标准研制，完善服务体系，解决企业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顾虑。
0: 我国制造业从大而全走向了精而强，共享制造是一个重要探索。面对未来，要以资源共享汇聚创新力量，以协同发展激发产业活力，让更多的小企业链接着大产业，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迸发新活力。
1: 再来关注，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从贸易伙伴看，前七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3.67万亿元，同比增长9.5%。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5.36万亿元，同比增长15.5%。
0: 从外贸的主体看，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为17.16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7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6%。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劳米产品2.37万亿元，同比下降1.4%；农产品为4296.9亿元，同比增长3.7%。进口方面，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七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
0: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的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呈现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再来关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

0: 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带动消费提质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的商品零售额为43282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高效高能效的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了 30%， 可穿戴的智能设备含智能眼镜零售额增速超过一倍。
0: 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较前五月加快0.9个百分点。七个行业出口增速超10%，其中家用电器出口同比增长13%，电池及零件出口同比增长38.6%。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1: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烟火升腾的商圈，热闹红火的餐饮门店，热销走俏的智能家电，线上直播间订单不断，线下促消费活动轮番上演。今年以来，青海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锚定升级商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丰富业态场景，优化消费环境重点方向，打出政策资金场景创新的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承压前行，稳中向好。
1: 2026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6.25 亿元，同比增长 1.3%， 增速和全国同步，位列于全国的第15位，西北五省区的第一位，八个市州全部实现了正增长，线上19类的商品中16类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了80%，绿色智能消费、线上消费表现亮眼，一幅内需持续释放的消费画卷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0: 消费回暖，政策先行。青海省商务系统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聚焦打造农牧区补贴专区、高原特色专区，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截至7月31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覆盖消费者40.40万人次，撬动消费39.87亿元。
1: 走进新宁市的中心广场，购在青海，轻轻优惠小促消费的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家电以旧换新大篷车整装待发，把优惠补贴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市民王女士趁着活动置换了智能冰箱，叠加着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省下了上千元，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政策红利。这是我省以政策撬动消费活力的生动缩影。
0: 今年我省构建1+9+N 促消费活动体系，统筹开展4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统筹安排1.09亿元省级商贸流通专项资金，真金白银为市场纾困赋能，6000万元资金切块下达各市州，结合节假日体育赛事、文旅热